0: 饭呢？
1: 那你为什么不让卸了呢？
0: 我是行会的头，让谁干活得我说了算。
1: 华云把眼睛一瞪，你说了不算数，我非卸不可。你要不让我卸，你一天就给我4吊800钱，叫我干什么都行，不给钱呢办不到。
0: 说着他扛起货包就要走啊，胖子可急了，上去抖手就给了华云一棍子。花云一闪身，芝麻包掉在地上，这棍子打到花云的肩膀上，顿时肩头起了一道紫痕呢、啊、疼得他直咬牙。
1: 好小子，你真打呀，我跟你玩不了。
0: 他往寺外一看，就瞧见码头岸边上有一个4根尺的大铁锚，上边带着3-4丈长的大铁链子，心说这个家伙挺好使啊，伸手就抄了起来。举起铁锚，当的一下磕飞了胖子的木棍。这胖子撒腿要跑，花云哪里能容啊，飞出铁锚勾住他的左胳膊，往回一带啊，扑通一声就把他给拽倒了。花云举起铁锚又要打，这时候那些小伙子也都围上来，要与华云较量较量。华云是毫不惧怕，抡起铁锚就打，功夫不大，这10几名小伙子叫华云给打得滚的滚，爬的爬，都带了伤啊。即使有几个没伤的也不敢过来呀。华云把铁锚一摆，你们哪个还敢上，没事找事，这回都老实了吧，我还卸我的船去。
1: 他又扛货去了呀，
0: 他还以为没事呢，哪知道人家挨打的不干呢。晌午他把铁锚拿回家来，刚吃完饭就从外边来了2个差人，说是脚行行会的头，把华云告了。知府大人撒下飞迁火票来拿华云，2个当差的进了门就说，
1: 姓华的跟我们走吧。
0: 老太太一看可吓坏了，忙说，几位差官呐、啊，我儿子犯了什么罪呀、啊？
1: 当差的说道，他把人家脚行的买卖给夺了，人家会头侯七带着人跟他去交涉，他拿铁锚打人，侯七也叫他给打伤了，大人叫我们来抓差办案，快叫你儿子跟我们上堂吧。
0: 老太太一听，顿时吓得坐在炕上，我的妈呀，他怎么惹了这么大的祸呀，这可怎么活呀。
1: 华云一旁说道，娘您甭害怕，我不跟他们走，我把他们都打跑就得了。
0: 说着话就去拿大铁锚。老太太紧着说，你敢呐，你还嫌惹的祸小吗，啊，再把他们打了，这就叫拒捕欧差，犯死罪呀、
1: 啊、娘那咱们怎么办呢？
0: 你只有先跟人家到大堂去一趟，跟大老爷好好说说，人家的伤咱们想办法给治，脚咱不扛了，大人愿意怎么判罪你就怎么听着呀，这样还许能减轻罪名呢。
1: 华云在一旁说，那我要跟他们去了，娘您怎么办呢？
0: 老太太说，你不要管我，只要你顺顺当当的早回来就好啊。
1: 华云答应一声，跟着2个差人来到大堂。这知府大人姓方名正直，为官清正，办事公道，是个好官。见差人把华云带上堂来，一拍惊堂木问道，下边跪的何人？
2: 大人，我姓华，叫华云，小名叫傻子，人家送外号华大愣，家里有个60岁的老妈，日子过得挺穷，因为我挣不来钱，我娘饿得整天哭，有一天我看她老人家太难受了，就抢了人家的钱和米，想给我娘做点吃的，可是我娘一听说抢来的米
0: 就说宁死也不吃，又逼着我给人家送回去了。方大人听完他这些话呀，觉得他傻傻乎乎的，哎，挺实在，还是个孝子。虽然他说的这些话有点文不对题，方大人也没怪他，反而从心里很喜欢他，接着问道：“华云呐，你为什么教人家行会的买卖呀？你不知道扛脚行都得入会吗？不入会就去扛脚，人家干吗？怎么人家和你说理，你还打人家呢？”“
2: 我哪知道什么行不行的呀？是船主老客找的我，我正没辙呢，穷极了，还能看见钱不挣吗？反正有了钱，我娘就饿不死。再者说，既然不入会不许扛，他也应该跟我讲清楚啊。他们干嘛什么也不说，上来就打我呢？这是因为我有力气，他们没打得了我。要是我没劲儿的话，他们几十个小伙子要把我打死。大人，你想啊，谁还管我的娘啊？那老太太不更苦了吗？反正是他们先打的我，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才还的手。我娘叫我听老爷您的，您叫我怎么着就怎么着，还不行吗？把我剐了都可以，不过呀，您得替我养着我的娘。”
0: 方大人一听这傻小子说的并不是没理，便责怪侯七：“
2: 侯七，你不该带人闹事，他家里挺穷的，包赔不了你什么损失，只是不叫他再到码头上去就行了。你先回去看看那些人的伤势怎么样，从今往后不许仗势欺人，下去吧。”“
3: 哎，是。”
0: 这侯七只好认倒霉下堂去了。大人手扶桌案说道：“
2: 华云，按理说你打伤数人，本应当罚钱给人家治病，再押你3年5载。今天本府看你是个孝子，又是初犯，暂且饶过你这一次，快下堂去吧。”
0: 可是华云却站着不动，哎，眼巴巴地看着大人问道：“
2: 大人，您先等会儿，我还有事儿呢。”
0: 大人一愣：“你有什么事儿啊？”“
2: 那我要再去卸船，他们还打我怎么办呢？许不许我还手呢？”
0: 大人说道：“不要说是打架，今后你也不能去卸船了。”华云一听可急了：“
2: 不让卸船，我们娘俩吃什么呀？是不是您管饭呢？”
0: 大人一听也笑了：“呀，不让你扛脚行，你可以做点小买卖维持生活呀。”“
2: 大人，做什么买卖也得有本钱呢，俺手里分文没有，怎么做买卖呢？要不我还是劫道去吧。”
0: 大人立刻一摆手：“哎，别介啊，劫道哪儿行啊。”他立刻吩咐差人：“来人呐，给拿5两银子。
3: 是大人。”
0: 好家伙，这派人送来5两银子递给华云：“你把他先拿回家去，你们娘俩做点小本经营，实在不够本府再给添置。”华云接过银子，把大嘴一咧，乐了：“
2: 大人，您真是个孝子，没听说过有你这么好的官儿。改明个我跟咱娘说说啊，给您娶个好媳妇儿。”
0: 大人赶紧摆手：“啊，哎呀，不许你胡言乱语，赶快下堂去吧。”华云拖着5两白花花的银子走下堂来，这衙役们都怪眼热的呀。“
3: 哎呀，我说花大愣啊，人家都说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你别来，你可倒好，打官司还赚钱，这真是古来少有啊。咱不说见面分一半吧，也得来个肉肥汤也肥呀，给我们一人弄壶茶喝怎么样啊？”
2: 华云一笑：“嘿，那还不好办，都给你们吧。”
0: 几个衙役高高兴兴地接过银子，刚要道谢，华云转身就走。大伙紧忙问：“
3: 哎，你干什么去？”
2: 华云说道：“这银子都给你们了，我再找大人要几两去。”
0: 衙役们一听可吓坏了：“
3: 爹呀，你别去了，我。

0: 你又不认识秤，又不会算账。哎，这样吧，你就买把斧子，上山砍柴去吧。你又有劲儿，又不怕累，多砍来咱就多卖钱，砍不来也赔不了什么。
1: 木好，咱们连斧子也甭买了，使那个大铁矛就挺好。
2: 从此之后，华云就每天上山砍柴，他去得快，回来得更快，砍得也快，卖得也快。他到了山上，看见哪棵树脑袋大，就把铁矛往上一扔，挂住之后用力往下一拽，咔嚓一声，这个树脑袋就得下来一多半啊。有时候赶巧了一使劲儿，整个树脑袋就让他全拽下来。他揪吧揪吧，撅吧撅吧，捆了之后就挑到柴草市场去卖。人家一挑担啊，这柴卖800钱，他也卖800钱。不过他的柴比别人的柴格外好卖，为什么呀？因为啊，他这一挑顶别人2挑啊，太实在了，所以都买他的，市场上供不应求。有的买柴的人们呢，就到山道上去堵截他，这边刚打完，半路上就很多买家来了。呵，这华云这买卖干得挺好，他也勤快，有时候一天要到山上去2趟或3趟，这样一来，娘俩的日子就好过了。过了几年，老太太得了一场病，就去世了。华云悲痛万分呐，把母亲就埋在自己砍柴的山坡上，每天都得到坟地里去看几遍。有这么一天，华云正挑着一大担柴火走下山来，迎面来了一个老道，白面墨染，一脸和气。华云以为是个买柴的人，还没到跟前就喊上了：“
1: 老道喂，你买柴吗？1吊钱一担，你在哪个庙里，我给你送去。”
2: 书中暗表，来人正是刘伯温。听到有人喊老道，留神一看呢，一个大个挑着一担柴迎他走来。那担柴足有200来斤，可是在大个身上好像没什么分量似的。刘伯温心中一想，哎，有了，这个人可以帮他大忙。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3: 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红嘉播讲。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1: 会养生，会健康。
0: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0: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0: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那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眼皮跳，无论是左眼皮跳右眼皮跳，可能都有一些老话跟着甚至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啊，他这个眼皮一跳的时候还会拿点什么红纸压一压。可是这个眼皮跳竟然也是毛病，竟然也是一种病，这个我今天呀才知道。那咱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说一说吧，这眼皮跳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会有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关文明主任。关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慧宇你好。
0: 为什么说眼皮跳也是一个毛病啊？
1: 这个眼皮跳啊，跟老百姓平时所说的那种面瘫还不是一回事儿，它属于一种亢进性疾病。这面瘫呢，属于破坏性的，就是脸就瘫了，是吧？不能动弹了。而这个眼皮跳啊，我们在医学上讲叫面肌痉挛啊，它是过度这个面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它就跳起来不停，那么既影响生活形象，也影响情绪。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被有一些人忽视的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啊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这个病不影响寿命。那么有好多人呢，好多人
0: 你该吃吃该喝喝不影响、
1: 不影响
0: 啊、
1: 但是呢，就有一些这个同志啊，到了10年20年之后，他就明显的影响生活了，甚至到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影响视力了啊。有一些大娘来了之后得了20多年，说我现在呢不行了，我看不了电视了，我不能擀饺子皮了，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是不是？有一些病人呢，你在50岁做手术和你70岁治疗，他的手术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
0: 说的我有点心惊肉跳的。本来我们说眼皮跳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可是刚才您说了，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一跳跳几十年，还要手术。那到底这个眼皮跳是跟我们的面部什么神经有关系？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关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蓝心飘逸说，我眼皮跳呀，面部神经痉挛，关教授用这个精湛的医术治好了，一点儿也不跳了，厉害了，感恩。接下来的时候，这是您的，
1: 还有我的患者，
0: 对，还有您的患者，是吧？大家伙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让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因为以前呢，我真的认为跳跳眼皮嘛，那可能就是睡不好觉，那就跳一跳呗，大不了就是这个按一按、揉一揉就完事儿了。今天听我们的这个教授一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一跳跳了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还需要手术？是跟体质有关，是跟吃的有关，跟喝的有关，还是有遗传的家族史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1: 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应该说是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也没有遗传的倾向。但是它这个病人的特点呢，一般都是在这个30岁以后得的比较多一些，30岁到60岁之间。那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血管发育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淤血，尤其在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压迫到面神经上去，导致面神经的变性。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学说叫这个交感兴奋学说，因为我们的血管壁上有交感神经，那么刺激了之后呢，这个肌肉啊，这个

0: 这个神经就抽动了，那么这个顺着这面神经就是传导到我们面部的肌肉就抽动了。那么面积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很多人是眼皮跳啊，眼皮跳不一定发展为面积痉挛啊，眼皮跳早期的我们叫眼科诊断叫眼睑痉挛，可能有一些人经过一些休息啊，一些休息营养神经治疗等等一些可以能够好的，不是眼皮跳都会发展为面积痉挛。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超过三个月到半年的话，那么再可能就要发展为面积痉挛了啊，眼睑痉挛单纯就是眼皮跳。
1: 您说的这个面部的面积痉挛，那咱们说的眼皮跳不就是上眼皮吗？一般
0: 早期的时候就是上眼皮跳，这叫眼睑痉挛。眼睑痉挛呢一般都是劳累来的啊，我们过度的看手机或者是熬夜等等一些情况看电脑，那么可以出现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经过一些治疗是可以的。但是发展到面积的时候，什么叫面积呢？就是像赵四他表演，他这种表演呢就是在嘴角啊眼角啊甚至脖子都在动的话，这就叫面积痉挛了。
1: 但我又有疑问了，这种面部的痉挛可能我会更多的和一些脑部的后遗症联系在一块儿。是吧？
0: 那不是那个，那您说的那种呢？那不是面积痉挛了。
1: 那可能全身都会有一些变化。
0: 那个痉挛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疾病，当然还是有。
1: 对，它就是不好用。但是您说的痉挛，它是有特点的，是不是？
0: 它是有特点的。一般来说，从这个眼皮开始发病，逐渐扩展到眼的轮匝肌，就是你的眼皮啊，这个眼周在动。等到发展之后呢，就变成口角在动啊，它是一起在动。等到发展到最后的时候，连脖子的肌肉都可能在动的了。
1: 我的天呀、
0: 就像赵四表演的那样，他这有点夸张，但是呢他是一种面积痉挛的表现。那么他的病因现在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了，就是由于我们的血管走形压迫到了面神经的根部，您想一想，如果是说这根血管压到了这个神经的根部，你是什么药能让走开呢？是不会的，是不是？只有通过我们手术把它解剖移开了之后，这个病就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有好多的病人，他是因为他不影响寿命，但是呢，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影响我们的工作、情绪，是吧？影响我们的形象，这很重要。那么现在有好多人做手术的，早期做的比较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公务员啊，老师，是吧？售货员。等等一些面对社会的人，他们做的比较早一些。相反，我们一些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的一些老大娘啊，可能是得了这个10年20年来做手术，所以我们就是说，只要它不影响你的生活，你10年做手术和1年做手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主张，在您身体相对健康的时候解决它。这个手术呢？应该说相对是安全的，那么我们的人生啊，也就这么几十年，是吧？这个好的时光可能也就20-30年。那么用这个疾病折磨你这个最辉煌的10年20年，我觉得很不值得。
1: 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觉得这不是一件事儿，并不是一个病，那可能真的就折磨10年20年。当我们了解它了、认识它的时候，那当然是越早干预越好。刚才我们的关教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眼皮跳动啊，面部的这个痉挛可能有了一个更深一步的认识了。通过这种解剖学哈，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是应该有特定的这个神经，还是说它会压迫不同的这个神经导致的一种痉挛？
0: 特定神经
1: 哪一根呢？
0: 面神经，
1: 就叫面神经，
0: 就加入了面神经。
1: 它有可能是左面，有可能是右边，是吧？
0: 对，两边是左，这个面神经分左右的，这个你压迫右边的面神经，这就是右边在跳，压迫左侧的话就
1: 一般来说它是单侧发生的还是双侧？
0: 双侧极少见，
1: 极少见。所以一般单侧发生的比较多。如果你发现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时间点，眼皮跳那没什么，可能你就是劳累了，这段时间比较熬夜了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持续2-3个月，那就要引起您的关注了，重视起来，一定要到相关的地方去检一检啊，验一验，查一查。尤其到这我们说神经外科，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对，
1: 科室得找对了，不然的话可能上眼科，是不是？上神经科他有时候还能找着边儿，那神经外科我觉得找对了之后，你就能够找准了，然后判断出来，尽早的去干预。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
2: 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要用。

0: 是药，用错了的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2: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3: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就像我们的这个开头语一样哈，养生啊，它真得是一点通，健康也是如此。这靠谁呢？靠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一点通，点通了，明白了就好了。这个蓝易飘逸说来分享，这您的患者，他说我那个时候闹心的都不想活了哈，特别的闹挺。的确，如果说眼睛跳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特别闹挺，更何况整个面部的一起这种严重的程度了呢？来，我们再看一看笑谈风云，他说关老师好。季慧玲主任说关主任手术非常棒，手到病除，的确是，谢谢主任的关注和点亮啊。雪山他说关大哥多年的面部啊，这是哥哥的多年的面部的疾病让您给治好了，再一次感谢，也是您的患者的家属了。此时此刻可能在看和听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不仅仅有我们的听众，更有我们的关教授的患者，以及我们很多的这个医疗的同仁，也欢迎大家伙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写养生化健康。这还有叫做新和陶瓷的孙明泽，也是您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他说我的手术就是关教授做好的。但我知道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手术一词儿吧，尤其在面部动手术还是会有点打怵。您的患者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1: 对，很多。那么有一些人呢，那个我就坚决不做手术
0: 啊，
1: 我因为他
0: 死我也不做，
1: 他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
0: 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眼皮跳我做个手术，
1: 因为毕竟是开颅手术的一种，那么大家
0: 还要开颅手术，
1: 对，开颅还是
0: 说的我还是有点害怕，
1: 还是有顾虑的
0: 啊。
1: 那么如果是说您说我这个我就不想做手术，但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我不给你做手术，因为你的身体不行，
0: 你来我也不做，
1: 你耐受不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来治疗。
0: 那就分两条道走，一呢是他害怕做手术，害怕这种手术干预的方式，那您会怎么办？
1: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呢是永远不可以取替的，就是它是一种呢，就是这个暂缓治疗的一种方式，不可替代的方式。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不接受手术，那我可以打肉毒素去。那么你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做手术，那么你的状你这个是这个情况呢还要改善，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这个是可以取治的，但是它呢是一个。这个只能是缓解一段时间，打了一次肉毒素之后可能缓解3年到半年。实际上它就是说咱们实际上就是咱那种美容针打的相对多了一些，深了一些而已。使这个神经和肌肉解离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神经的信号传不到肌肉来，那么它暂缓的可以这个痉挛发作呢减轻，或者是说暂时这段时间消失。但这个药物代谢了之后，
0: 对呀、它代谢也就半年差不多了吧，它可能还需要再打。
1: 对。另外你可能打了4次5次之后可能就是他这个你就耐药了，
0: 耐药性了，
1: 没有用了、所以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是吧？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您是老师，或者是说我面对社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恐怕还是得尽早手术。手术的这个治愈率应该是97%-98%以上了，基本上可以快达到100%。假如说有一两个没有好的话，做第二次手术还能够好，还能够好。
0: 而且您还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了做和20-30年后发现做，它的这个一样的效果。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是你越早做可能这个成功率越高。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做，只要把它这个压迫的神经给它解除了，是就可以，是这样吗？
1: 对，它的手术难度没有增加。不是因为你得一年得十年得20年，
0: 也不是说康复的这个怎么样。
1: 对，没有问题。包括你打过肉毒素了，你这个一段时间。打了几年，那么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有影响。但是呢，他可能是说，你早期来做手术的话，他立刻治愈率比较高的，可能是说时间长的话，可能做完手术需要2-3个月、3-4个月，逐渐就不跳了。但是你发病时间短，做完手术后，你醒了之后他就不跳了。因为这是有
0: 一只眼睛，
1: 一只眼睛不跳了啊！这个，比如昨天我还在做手术，醒了之后，这个病人非常开心，上周。

0: 多的病人是除了这个麻醉一醒一睁眼睛就喊神医啊，其实不是神医，我们这个都是科学，都是科学。
1: 所以你看似是眼皮在跳，面部在跳，但是你只要通过这个我们说解剖学的那个原理，它那根神经你把它找到了，可能给它解除了那种压迫感，它自然它就不跳了。
0: 对，
1: 嗯，那还有刚才您说了另一类人，就是找您求您做吧，这这个不行，那也不行，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0: 那个主要是说一个是年纪大，在过去我们这种手术呢一般主张在70岁以下，
1: 嗯，
0: 如果身体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可以换到75岁，像手术不是很大，应该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是吧？但是您75岁的心脏和50岁的肯定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有肾病，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那这时候我们的手术风险就增大了，我们就不愿意给做了。我们麻醉医生评估之后不给你麻醉，我也没法做手术。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得了这个病，就是说，要想下定决心做的话，那就尽早，尽早。
1: 的确是，麻醉师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环节。那人家不给你麻醉，那你说怎么给你做这个手术？另外，可能有一些像基础性代谢类疾病比较严重的，就是像糖尿病的很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并发症，那都没有办法，这个身体有任何破溃的地儿，那你更别说是这个颅部的手术了哈。所以我觉得还真是越早越好，早期的判断发现之后越早干预越成哈。这经常说哈，老一辈人常说什么眼皮跳啊，好事儿到，分开左眼皮右眼皮，动不动还压点小红纸儿什么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关教授您也会看过身边人有过这样的情况？反正我是小的时候见到不少。
0: 那个刚才我说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它就叫眼睑痉挛，
1: 嗯，
0: 这个发展到面睑痉挛的还是少数，还是少数，嗯，那么这个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你过度用眼了，用眼肌肉，这个眼皮这个肌肉啊，它就有点劳累了，就是这个时候压点籽儿，啊，也没啥带作用，但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主要是你还得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吧，少用眼啊，少用眼，这时候能好一些。确确实实，这个老百姓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的，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1: 嗯，
0: 但是就是你跳，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发展到眼肌痉挛这个面肌痉挛的还毕竟是少数，
1: 毕竟是少数，
0: 毕竟是少数，
1: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种疾病，
0: 对，
1: 及早的预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0: 嗯，
1: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关文明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

0: 好，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刚才呢，我们的关教授也说了，给我们的患者们问好了哈。因为平常可能您一天的手术量也不少，特别忙，可能这个患者们做完手术了，也直接就
1: 问题
0: 各回各家了，是不是？那
1: 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在问我手术后需不需要用钛板？我们这个手术啊，要把颅骨去打一个洞啊，这个洞呢，一般在2厘米左右啊，2厘米就一块钱那么大。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无所谓，但是我们年轻人呢，如果是说这个地方不搁一个钛板堵上来的话，那么将来你能摸到一个坑啊，不舒服不舒服。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你活动的时候，这地方可能还鼓囊鼓囊的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它搁上钛板，这个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搁上这钛板之后，对以后没有任何影响，这个钛的东西可以终生在里边，也不需要取出来。那么对以后查 CT 查核磁做任何检查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没有任何影响。
0: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般来说是老年的可能来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他也年轻化了，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他有意识了？然后还是跟他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诱因有关系呢？也变得多了呢？
1: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只要年轻的来了之后呢，我一定跟他说，我说我做了一辈子这个手术，我觉得是安全的。
0: 嗯，
1: 这第一个。第二的治愈率很高的，是吧？不是所有病治愈率能达到98%-99%的。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子，有一些肿瘤做完了之后几年就没了，相反这个治病之后你做完之后你会幸福一生。所以这个年轻的来，我们做的最小的应该是17岁啊，这个是相对很少。那么24-25岁的大学刚毕业或者是正在读研的找工作的，我都是跟他说，我说你马上立刻去做手术，是不是？我说你的人生没开始呢，刚刚开始的话，我一定把美把灿烂笑容留给你。就是说相对老一点的啊，他在犹豫的情况，我说左六这个病不影响寿命，你再回家去自己再想一想，
0: 你再琢磨琢磨，
1: 还再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下定决心，你什么时候联系我。相反一些年轻的老师、公务员、售货员这些的，我说你毫无疑虑去做去、我说我有把握，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出危险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因为毕竟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个手术呢，就对我来说可能不难，但对有一些人恐怕是说你做的少的话，他肯定就是说经验也好，判断也好啊。你比方我可能这个手术就1个小时，那么你可能你做3个小时、那你就副损伤啊等等的一个并发症啊，可能就要出现的多一些了。
0: 的确是这样。
1: 对，
0: 所以大家伙儿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主任聊的这些内容，对这个面部的一个痉挛哈，再一次的了解和认识了，知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蓝心飘逸他想问一下，我几年下来吃药理疗花很多钱，我没看到前面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2021年教授给治的。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想问，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通过保守的方式来治疗，可能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用药外用的、内服的用了不少。那这方面的这个药物，您会推荐这种保守的方式吗？
1: 现在呢，有一些面肌痉挛呢，它按三叉神经痛来治，吃卡马西平，我觉得这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那么早期的话呢，比方说针灸、理疗，啊，吃一点营养神经药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有一部分病人可以缓解。刚才我也讲到了，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发展为面肌痉挛。都是发展为面肌痉挛，有一些人经过这些治疗的话还是能好一些的，能好一些的。有一些人呢，他是不好了，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会逐渐的加重。他为什么最终都有些人在60-70岁的时候才选择手术，就是他一年一年的逐渐的在加重。刚才我也讲了，一开始呢肯定是眼皮跳，然后呢就不是眼皮了，就是口角跟着在动弹了，然后
0: 脖子
1: 过的时候脖子就这个肉都在抽动，那么既影响形象，

0: 又影响休息，有时候晚上跳着就能跳醒了。
1: 哎，
0: 这个时候呢，他才来选择手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在早期治疗、保守治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想超过半年、一年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了。而且我也讲到了，它一定会缓慢的进展性的加重。它是分三级啊，一级就是眼皮，二级到口角，三级呢就到这个颈部肌肉了。哎，这个刚才我跟辉也说了啊，我们讲有些老大娘来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手术了啊，我擀脚皮儿我擀不了，压我手指头了。有一些这个40-50岁、50来岁的老同志开车一挂倒档，这只眼睛睁不开了，看不着倒车镜了。
1: 哎呀，
0: 这个他就是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之后才来做手术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个面积痉挛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重，它慢慢往前发展。可能现在有一些同志呢刚得1到2年，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根据我这个人经验啊，我现在大概治疗这种疾病大概3-4千例吧，3000多例吧手术的，那么都是在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在我的经历中，自然治愈的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我经过我看病几年5年6年反馈回来，哎，郭老师，我这病我没事好了，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的。
1: 它像一个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小的问题变成大的问题了。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还捕捉到一点哈，关教授，就是很多人会把它这个面部痉挛和三叉神经弄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都在面部，三叉神经痛的时候它也在面部。的确，有的人会拿它当三叉神经来治，它也不是没治，它治了，但是治着治着发现怎么治都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一大诱因，导致他们这个越来越严重，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原因。那他们怎么来辨识，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式和方法？
0: 三叉神经呢，它的面筋他们很挨着，离得很近，那么他们俩的病发病机理呢基本是一样的。那么三叉神经它更复杂一些，除了血管压迫以外，它还有其他的粘连呐、变性啊，都可以引起三叉神经。而面筋痉挛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血管压的。所以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有一些人他经过吃康马西平之后是能够好的，能够缓解一些啊。但是面肌痉挛，它对这个康马西平我觉得效果不好。另外一个康马西平啊，它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对肝脏、对造血系统、对骨髓系统都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三叉神经痛手术的治愈，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这个血管减压手术的治愈率，我们叫治愈。就是一点不疼了，只能达到35%-40%，这就是很高的比例了。那么还有好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面肌痉挛不一样，面肌痉挛经过咱们这个 MVD 手术，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中，在我的治疗范围之内，达到89%。那你说就是说，这种手术的治愈率，你还吃什么药呢？假如说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有一半没好的，那么我先选择保守去吧，我实在疼得不行了，我再去手术的。而面肌痉挛不是的，它的手术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另外，三叉神经它有痛。
0: 对，
1: 痛是最重要的。而您刚才一直说面肌痉挛，它就是痉挛跳啊抽啊，它可能没有痛吧？
0: 它不痛。那个面神经它是管咱颜面的这个表情肌的，就是我们乐呀、哭啊，都是面神经支配的。而三叉神经是支配我们脸上的感觉的，是感觉的麻呀，或者说你们碰有没有，或者是说特别疼。三叉神经痛，我记得在我们台里边我也做过一些科普，三叉神经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我们做的也非常多。现在呢，就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的这个病人呢，应该快到一半一半的。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这也不是一个少数哈，
0: 也是一个非常
1: 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哈。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3: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

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呢关注呢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开展黑土地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在7月22号，卧虎镇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发放宣传的手册、入户上门科普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黑土地保护知识，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全力守护辖区优质黑土资源。
1: 为确保宣传活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卧虎镇提前精心准备了黑土地保护宣传手册，并定制了宣传纪念品。工作人员在镇区主干道、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深入沿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耐心讲解黑土地保护法相关条例、黑土地退化危害、科学耕作技巧、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知识。
0: 集中宣传结束后呢，镇机关的年轻干部组成宣传小队，开展入村入户宣传工作，走进农户家中，上门递送宣传手册，面对面的叮嘱农户树立科学种地、护地养地的理念，引导广大村民自觉摒弃过量施肥、过度耕作、秸秆、焚烧秸秆等破坏黑土地的行为。那

0: 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养成绿色生态的农耕习惯。本次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纪念品300余份，针对群众关心的耕地养护，禁止呢乱挖黑土，还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管控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用接地气的乡土话逐一解答，摒弃生硬的政策宣传，让专业的护土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辖区村民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传，深刻认识到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性，今后会自觉参与到黑土地保护工作中来，用心守护自家良田。
1: 下一步，卧虎镇将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宣传、巡查管控、农技指导等工作，不断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常态化普及护土知识，引导全镇群众共同守护珍贵黑土资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全镇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那我们再来关注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理润柳条，小心开讲，首客开讲，守护群众指尖上的安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理润柳条小心开讲启动首场宣讲活动，该品牌为柳条乡精心打造的本土理论宣讲品牌，集中小心取新时代新思想新风尚之意，旨在以鲜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传递正向理论与实用知识。
0: 那么活动中，来自于乡村两级的小新宣讲员来到小白村，摒弃书面

0: 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小心宣讲团同步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农户开展一对一讲解，实现呢宣传全覆盖。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理润柳条小心开讲流动宣讲优势常态化，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围绕政策解读、乡风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分众化宣讲，持续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凝聚群众思想意识。

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为切实解决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7月20号，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

0: 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1: 本次假期托管班以公益服务为核心，精选返乡大学生组建专业辅导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陪伴，设置了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能够丰富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质，真正实现假期有托管，成长有陪伴，教育有温度，安全有保障。
0: 此次公益爱心托管班的开展，是团市委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一项暖心惠民工程，旨在呢以托管为载体，以陪伴为核心，为孩子们呢打造一处呢暑假成长乐园。

0: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社会赋能优服务，春风便民提质效，市政务大厅税务窗口全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优化辖区税收营商环境，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聚焦纳税人还有缴费人极难筹判问题，以便民服务为核心，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税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阵地。
1: 在日常工作中，窗口有效保障辖区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税缴费需求，同时为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办税难题，窗口常态化推行午间不间断服务，每日午休时段设置专人定岗值守，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无午休、不断档、不打烊，全力为上班族提供错峰办税便利，有效化解办税时间冲突问题。
0: 与此同时，窗口还持续优化办税服务举措，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检视、快办等服务机制，精简办理流程，还有压缩办理时限，科学分流办税，大幅提升办税效率。下一步，窗口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做实做细午间不间断服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税费服务擦亮政务服务便民窗口。优质的税费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税务窗口紧盯办事群众诉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精简办税流程，用心破解办税堵点难点，从健全服务规范到提升办事效能，一系列务实举措拉近了征纳距离，服务无止境，便民不停步。期盼呢，税务窗口持续站稳为民立场，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以专业高效的办税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营造舒心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企业开展田间回访，助力农户增收增产。当前呢，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关键阶段。近日呢，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呢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镇田间地头，开展的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呢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1: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措施，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中的相关问题。
0: 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呢，聚焦呢土壤的这个土壤改良，还有提升呢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呢播种前期的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呢持续跟踪服务，直观检验呢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田间科学管护。那未来呢，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呢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在北京时间的9:40，你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融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如果在和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微信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聊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上午十点到十一点，音乐之旅。生活又是像静音的默片，步履匆匆，却少了点回响。但总有一首歌会在恰好的时刻按下播放键。这里是音乐之旅，一档懂你耳朵的电台音乐故事旅行节目。戴上耳机或打开收音机，主持人郝乐陪你把风景听成回忆，把回忆走成新的旅程。准时相约，让耳朵去旅行。愿你在这流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共鸣，也找到继续前行的力量。

从城市的喧嚣到山里的清风，从民谣的温柔到摇滚的热烈，每一段旅程都该有一首主题曲。锁定音乐之旅，带你在歌声里解锁快乐新频率。

音符演录步履不停，让旋律铺满征途，用耳朵收藏每一寸风景。这里是您的专属音乐频道，锁定调频 FM 九七九，音乐之旅。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你们好，我是郝乐，快速听调频 FM97.9 兆赫双流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之旅。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还是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第一个环节——心灵驿站。每一段心事都值得被倾听，每一份情绪都值得被接纳。这里是心灵驿站，等你来说。

好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欢迎和我一同来走进今天的心灵驿站。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会想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舒服的话题，就是大家在不忙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是卧在沙发上发呆，还是翻出晨会的拼图？那些眉目的时光啊，都是藏着生活当中最本真的样子。那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啊，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呢双料融媒，双料融媒可以以文字的形式呢发送给我，可以来听一听大家宅在家里的

那参与到节目当中的第一位听众说啊，我周末在不忙的时候呢，就喜欢是坐在飘窗上晒太阳，把去年没看完的书啊翻出来，旁边呢是放一碟小橘子或者是各种水果。他说呢，我家养的小猫也是在我腿上打呼噜，但是有次呢看着看着睡着了，醒来发现呢橘子也就是被猫啃了半个，那树叶还沾着是点橘络。他说忍不住呢也是笑出声来。他说原来不赶时间的时候呢，连猫捣乱都觉得非常的好笑。

其实呢，在我们的周末闲暇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超市啊，或者是干一些呢自己想做的事情。其实呢，远比呢就是我们做一些很多事情都是比较解压的。其实啊，原来在不忙的时候不是浪费时间，是给了生活留块空地，让它自己长出点啥。

还有听众说呢，在不忙的时候喜欢呢就是翻一些老照片，他说呢上周啊也是找出了小学的毕业照，背面有个有每个人的签名，他说呢突然想起来，就是谁总借我橡皮，或者是谁课间总拉我跳皮筋儿，或者翻着翻着就给老同学是打了个电话，两人呢也是对着照片啊笑了半个小时，连孩子都显得我们吵。他说呢挂了电话才发现一下午啥也没干，可心里特别敞亮。其实呢这些没效率的事儿呢，反而能把我们的日子也是填得满满的。

还有听众说呢，他说我在最近不忙的时候呢，拖地感觉特别的治愈，看着水的慢慢变干，地亮的变地板呢是变得非常的亮，就像他把心里的凡事或者是心事啊都拖得很干净。他说有时候拖到一遍呢，拖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就是想听一首歌曲，就踩着这样的音乐节奏呢拖地。他说虽然说是很傻气，可快乐是真的。其实呢，你看在家不忙的时候呢，其实是能给生活按下暂停键的，我们不用扮演谁，也不用追赶什么，就做一些是无用却开心的事情。可能呢是煮一碗没放调料的白粥，慢慢的喝出香气，也可能是对着镜子呢给自己编个歪歪扭扭的辫子，也可能是蹲在玄关看阳光呢在地板上慢慢的挪位置。其实这些时刻呢，我们才是真正的和自己待在一起。

其实呢，我们在不忙的时候呢，才是日子真正属于自己的时刻。不必呢急着列清单，不必想着要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我们可以窝在沙发里，看着阳光把窗帘的影子拉得老长，或者是呢听冰箱制冷的嗡鸣声，像是单曲的歌，也可以呢翻出尘灰尘的旧相片，对着是泛黄的照片拆当时为什么笑成那个样子。有人说啊，闲下来会慌，可慌的或许不是没事做，而是呢不敢面对，不用扮演任何人的自己。其实不忙的时候呢，是拨开橘子都是修行的，就像是老座中的摆锤，总要停一停才能继续摆动。生活也是需要留白的，那些呢看似浪费的时光不是空的，而是悄悄地给你充电，让你在下次奔跑的时候记得为什么出发。当你在拥有的日子里才能想起慢慢来，慢慢来才是生活的滋味。所以呢，不忙的时候呢，就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情。你会发现的那些没目的的瞬间，藏着生活最温柔的馈赠。原来平静也是一种力量，原来是活着本身就是件值得慢慢品的事情。

从清晨的迷茫到深夜的惆怅，生活总在不经意间压得人喘不过气。不妨停一停脚步，听一听电波里的温柔。心灵驿站，一个可以让心歇歇脚的地方，欢迎您的到来。

每一段旅程都藏着未曾预料的惊喜，每一次出发都始于心底对远方的惦记。锁定调频979，陪你让耳朵先出发，让心灵去漫游。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声波是钻进了贵州的云雾里，去听一听苗寨的飞鸽撞在吊脚楼的木头上，去看一些侗族大哥在鼓楼呢绕成圈，也可以去尝一尝酸辣酸汤鱼的热辣，藏着多少音符的密码。

那刚进西江千户寨苗寨的时候呢，正赶上就是村民呢过着吃新节，可以穿一些百褶裙的阿婆蹲在石板路上吹糯米，看着是木锤呢是撞击呢石板的咚咚的声音，旁边呢也是和芦笙对的节奏是严丝合缝。他说呢，我们的歌曲啊不用谱子，村民的劲儿、织布的线都是调子。

从苗寨往东南走，也就是我们撞进了就是同寨的歌声里。鼓楼里的老人常说过，就是我们的大哥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对讲机，从来没有电话，寨与寨之间呢靠歌声传消息，喜怒哀乐呢都是在歌声里。

其实呢，贵州的味道也是藏着旋律的，比如说是酸汤鱼的红酸汤冒泡的时候呢，像是在敲铜鼓，折耳根呢是拌辣椒的呛的啊，呛就像极了是布依族山歌里的野。刚才我们也是在镇远的古镇，老板也是给我们盛了就是一些酸汤的调子和岩石呢，是古镇卖玫瑰花的唐阿伯唱的，居然呢也是有同款的转音。其实呢，在贵州的时候呢，老歌正长出新模样。在贵阳的歌声里啊，年轻人也是把侗族大歌混进了电子鼓里，像芦笙和电子吉他它混成一团，却发出了异样的和弦。

其实呢，走一趟贵州像是被山水悄悄地上了一课。您会发现呢，真正的生命力是苗寨吊脚炉的火塘，明明是藏着是低矮的木屋里，火苗却能是舔着房梁，把日子烤得暖烘烘的。先生呢，揣着百褶裙子，阿婆坐在是火塘边纺线，说呢，线要慢慢的捻，日子呢才够扎实。原来呢，急着往前赶的时候，不如学学这里的银匠，一锤一凿的把时光敲进了花纹里。在同寨的鼓楼里啊，像是听侗族的大哥会懂和智慧，没有指挥，没有乐谱，男女老少的声音像是溪水汇若江河，高音亮得像蝉鸣，低音呢是沉思鬼风古风，那各自呢是张扬又彼此成全，就像是梯田里的水顺着是田埂弯弯的绕绕，不急不慢，却能把那每块田都喂得饱饱的。黄果树的瀑布水砸在石头上，溅起的雾里总是像挂着彩虹。当地人说啊，水越急红越艳。原来生活里的磕磕绊绊就像是瀑布撞上岩石，看着激烈却能漾出了意外的美。就像是酸汤鱼的酸是番茄和辣椒慢慢的发酵出来的，不经历等待，哪有那口让人难忘的鲜呢？贵州的山不高，却一座挨着一座，把温柔藏在了是褶皱里，水不深，却一条连着一条，把故事沉浸在波光里。这里的人不擅长讲大道理，却有歌声告诉你，日子不必追着风光跑，像山间的野花开在石缝里也照样灿烂，像寨子里的老藤缠着吊脚楼生长，平凡里自有力量。

其实当我们离开贵州的时候呢，我们的鞋上也是会沾着梯田的泥，耳边还绕着飞鸽的调子。原来最好的旅行不是带回了多少纪念品，而心里多了份惦记，知道慢慢来的勇气，懂得和生活和解的智慧，明白那些看似绕软的路，其实都是在帮你靠近更真实的自己。

那我们今天的贵州之旅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带不走这里的云雾，带不走酸汤的辣，但可以带走一句动作的大哥和声，心与心歌里见。下次的当庭间有人唱贵州山间间顶着蓝天天，或许会想起曾有一片深水用歌声把你的耳朵灌得满满的。

从城市的霓虹到绚丽的星空，从舌尖的美味到指尖的风物，我们不只是分享风景，更是传递路上的故事。锁定我们，让每一次聆听都成为一场全新的旅行。

从清澈到成熟，从老歌到新曲，音乐时光机陪你细数光阴里的音符。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走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那今天的时光坐标定在是2000年到2010年，我们要打捞的是那个穿着白 T 恤唱着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的女孩。2000年华语唱片的会议室里，一个新加坡女孩抱着吉他唱了首自己写的歌曲，制作人当场拍板，就是她了。没人知道这个戴着黑框眼镜笑起来像夏天冰冷季的水女孩，在华语乐坛会炸出怎样的火花呢？

那么现在播放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的，名字叫做《天黑黑》。这首歌里也是藏着孙燕姿最本质的样子，她的声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甜美，带点沙哑感，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粗棉线，扎得人心里发痒。那时候的华语乐坛呢，还在追着捧着抒情的巴乐跑，她却像是一阵台风，把少女的心事唱成了少年的义气。你听他唱，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分岔路，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哪里是在唱乡愁呢，明明是在唱我偏要这样活着。

那孙燕姿的这样的一首《一团火》呢，一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她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他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孙时令，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争吵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时日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燕姿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乐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锁定 FM 九十七点九兆赫，聆听九七九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这种病盯上了年轻人，拿什么拯救你呢？职场的干眼症。那其实无论说是这个干眼症啊，还是说一些日常的生活的疾病，我们都发现现在很多的病都逐渐的年轻化了，而且呢有很多病可能会更加的针对于年轻的群体，就像我们眼下提到的这个干眼症。那以前听到这个干眼症，好像觉得这个是更偏向于老年朋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疾病正在盯着职场上的年轻人。有数据显示，约有1/3的职场人呢被泪腺经历的干旱所困扰。除了自救，那也有企业主动作为，通过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把视力作为常规的检查，每天呢在固定的时间段去组织在工位上做一些这个眼保健操啊等等的一些举措，目的呢也是想去拯救职场的干眼症。那受访者呢期待将推动这个因为职业等等的一些因素导致的干眼症呢去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案例，周二下午2点的时候呢，浙江温州某三甲医院的干眼理疗室内，6台的热敷仪器与6台的雾化机正在这个满负荷的运转。54岁的庄丽芬呢，做完一轮的雾化，环顾四周，她略感到意外，说：“她说一开始我以为好像得干眼症的都是中老年人，但是没想到来做理疗的年轻人也不少。”更让她惊讶的是什么呢？雾化治疗需要患者睁眼去接受药液的这个熏蒸，即便是在短短的10几分钟的治疗间隙，身旁一位年轻的上班族仍然在紧盯着手机的屏幕，飞快地去回复着工作上的一些消息。对于湖北恩施的科研工作者张文怡来说，眼睛呢被砂纸摩擦般的刺痛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他的干眼症的病史呢可以追溯到大学本科期间，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刚开始流行，高强度的这种课业呀，或者说是研究啊，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用眼的这个负荷，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原因。从纸质的书籍到电子的屏幕，双重用眼的模式让他的眼睛呢早已经陷入到了这种困境。如今呢这种困境在职场当中好像变得更加的普遍了。中国医科大学望京医院眼科的医师刘晨子提供了一组数据，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

长期的面对电脑屏幕的人群当中，干眼发病率高达30%到40%，这也就意味着每三个职场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患者是因为干眼症的。而在该医院的干眼病专门的门诊当中，30到40岁的就诊人群已经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了。那很多人又会问说，为什么偏偏是职场的年轻人更容易中招呢？那专业的人士也解释说，按照医学的常识来说，干眼症好像本该是更加的偏向于中老年人，比如说因为泪腺功能老化导致这个泪水分泌不足，或者说是眼皮的松弛啊，等等一些眼部结构的这个构造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泪液的分布不均，这些可能都会跟年龄的因素有密切的相关的关联。但是在现实当中恰恰是相反的，很多年轻人呢也被干眼症所缠上，空调房里的这个气候比较干燥，然后呢又紧盯着屏幕，眨眼的频率又比较少，屏幕的蓝光还有这个眩光啊，对泪膜的这个持续的攻击，以及很多年轻人都会熬夜，可能会加班呐，或者说是这个习惯性的熬夜，让自己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职场的年轻人几乎是踩中了该型干眼症的所有的雷点。那在广州工作的姚泽浪对此呢可以说是深有体会。40岁的他呢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作为一个基金经理，一天盯着屏幕超过10个小时是常态的。开盘期间呢要一直盯着股票的变化，收盘之后呢还要时刻的掌握着最新的资讯，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行，有点不舒服。每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眼睛就开始发涩发红，像进了这个沙子一样，非常的不舒服。部门呢有一小部分的人都在用这个人工泪液，其实像这个人工泪液也好，或者说是眼药水也好，干眼症好像并不能因为滴这些眼药水它就能够有所缓解。那张文怡的经历呢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抗干史，常规的眼药水每周呢一次，持续4周一个疗程，然后呢还有是每天的熏蒸，每天的热敷，他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但却依然饱受折磨，病情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转。他形容那种感觉是什么呢？这种击穿生活质量系统的这种崩溃性的这个一个原因，严重的时候呢干脆就是没有办法眨眼睛，甚至是需要开具医疗证明才能够请假。那像姚泽浪呢，他的这个确诊的经历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去3甲医院做了泪液的分泌测试，还有一些这个系统性的检查，最终确诊为是中度的干眼症，属于蒸发过强型的。那医生呢也是给他开了这个环孢素滴眼液，他记得这款药呢之前是要600多，后来进了医保之后呢大概就降到了100多块钱。他的朋友啊也尝试过很多这种强脉冲光的治疗，单次的价格就大约是在1500块钱，半年下来就得花4-5千块钱。然而呢对于职场人而言，治疗最大的难度是在什么呢？就是医生常说的那句话，遵医嘱。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知道长时间的这样过度的用眼对眼睛是非常不好的，但是由于一些工作环境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被迫的一些因素，不得不还要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很难去遵从遵医嘱。刘晨子呢也指出，在干眼症的治疗过程当中哈，良好的用眼习惯能够影响一半的这个治疗效果，但是呢职场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减少长时间的用眼，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医生呢也是建议要多热敷啊，闭眼睛休息呀、啊、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是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时间这个精力不允许等等。那在用药上的干眼症大多数也是复合用药，一种眼药水呢每天需要点购3到4次。那职场人的依从性其实远远不如老年患者，所以说呢用药上还有这个用眼上都不能够完全的遵医嘱，这也就导致了在治疗当中效果是不是特别的显著。

那这个姚泽浪呢，坦言说，人工泪液确实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那每天用3次，严重的时候呢改用凝胶，睡前的时候呢热敷15到20分钟也是非常有效果的。睡觉的时候眼睛就会舒服很多，第二天早晨也不会觉得很痛。但是他也承认，最管用的还是要定时的闭眼睛休息，或者说是看向远方。不过呢，坚持一段时间却发现比较难。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越是年轻的职场患者，由于用眼的强度越大，生活作息比较乱，那干眼症的症状呢，往往也是越严重的，治疗周期呢也比较长，方案呢也比较复杂。但大多数呢，他们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的，而他们的执行难度也很大。刘晨子特别的提醒，如果说干眼长期的不去干预的话，就会导致眼表的炎症会加重，就会引起结膜的充血呀，角膜上皮的损伤，甚至会影响到视力。部分的重度干眼呢，可能还会需要手术去进行治疗。其实，干眼症的症状远远不止于眼睛干涩。我们都知道，这个眼角膜是最敏感的器官之一。那干眼带来的呢，炎症会反复的去刺激，持续的去疼痛，就会导致注意力的下降，然后焦躁啊、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人呢对此也是表示深有感触。盯盘，比如说这个盯着屏幕啊，看时间久了，眼睛确实是会非常的容易疲劳。那你就要不停的去眨眼睛、揉眼睛，偶尔还会有短暂的看不清楚的一个情况。虽然说，这个是一两秒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也确实会挺让人紧张的。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在工作效率上会有所下降的。其实干眼的影响，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生理和健康上的一个问题，同时对于情绪啊和工作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应该要规范的就医。刘晨子表示，许多人依赖的人工泪液虽然说是一线的用药，但是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去分型的选用。轻度的干眼症可以适当的去补充，高频的使用者呢，就需要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越滴越干，那就说明你这个病情已经不是说非单一的补水就能解决的，是需要通过专业的仪器去明确病因，然后才能够对症的去下药，使用一些这种促分泌的呀，或者说是抗炎类的药物。除此之外呢，刘晨子还推荐了一些简便、非常可行的碎片化的物理方式。比如说使用含茶树油的这种减圆清洁湿巾，白天呢可以用热水去熏蒸，睡前的时候呢可以去热敷。如果说会一些手法的话，配合着按摩辅助的话，效果会更好。这些习惯的养成，其实比购买一些昂贵的仪器呀，可能效果带来的会更好，而且会更加具有性价比。职场的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干眼的困境哈，除了自救，其实也需要企业主动的参与。那专业的人士也呼吁，企业打造更加友好的用眼环境，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湿度适宜的办公环境，配备这种防蓝光的屏幕，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注重一下视力上的检查，为员工可以提供一些蒸汽的眼罩啊等等一些护眼的物品。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健康的管理举措，比如说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组织大家做一些宫肩操、眼保健操等等的，让职工在工作的间隙也可以去强制性的去放松，定期的开展一些科普的讲座，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用眼呢、用眼的习惯呢、健康的用眼。而且呢，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可以希望公司允许每工作1个小时有5分钟短暂的休息。让眼睛可以缓一缓，也期待商业医保能够覆盖干眼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那此前呢，因为长期的伏案、重复的操作引发的这个鼠标手，

已经列入到了职业病的目录，获得了相应的这个职业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受访者也呼吁开展干眼症职业病的认定标准研究，推动将因为职业因素导致的干眼症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刘晨子也表示，干眼症年轻化是一个警报，像高血压、心梗等疾病也正在盯上透支健康的这个职场的年轻人。所以说正视疾病，规范诊疗，不仅仅是对眼睛的拯救，更是对于我们生活工作最高效的投资。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的是大喇叭工作室评书联播乡村振兴正当时，警法在线，融媒之声，生活下午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了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 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5: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2: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3: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国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2: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2: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2: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 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0: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13: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

0: 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1: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2: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

0: 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

0: 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

0: 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十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 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2: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4: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5: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6: 张作霖呢，委派冯丁葛为主婚人，袁金凯、孙烈臣证婚人，张志飞为大知宾，一个个非常高兴啊，马家大院悬灯结彩，喜气洋洋，战斗的气氛是一扫耳光啊。孙烈臣一高兴，亲自在洞房门口贴了一副对联，上联写南为乾，乾为天，天长地久，下联配女为坤，坤为地，地久天长，还有个横批叫鹊桥横渡。 更给这新房增加了喜悦的气氛。等拜天地这天，

0: 整个通辽都开了锅了，家喻户晓啊！门前看热闹的老百姓拥挤不动的慌，有军队出动维持着秩序，夫妻双双举行了婚礼，拜天拜地对拜，然后入洞房，外边这就开了席了。马家大院摆了100多桌，摆不下，周围的买卖家什么商会了当铺了，能租赁下的房子全租下来了，大家全都入席，兵营之中也祝贺。但是张作霖下过命令，祝贺的是祝贺，酒可劲儿造，但是有任务的是有任务，不能放松警惕，以防猛匪卷土重来。过去我们不少人吃过这个亏，所以那岗哨一放都放出几十里去。战壕里的军兵不能参加婚礼，都发放品酒放肉，一个一边站岗放哨一边吃。单说张作霖拉着卢玉春的手进了洞房，坐到炕沿上，心里是无限感慨。张作霖看着卢玉春，心说这女人够多好啊，心地良善。想当年我马跳刘河沟，没人家兄妹救我，我能有今天吗？而且他为了我这10来年没再嫁人，立志守节，这是标准的东方妇女啊，天性那么娴熟，那么贤德，那么善良。张作霖拿他既当恩人又当贤妻，那感情十分深厚。可是卢玉春呢，看着丈夫的脸，乐得眼泪都掉下来了。这一生中做个女人能找这么个丈夫，就没白来人世一场。你说文的武的名望地位哪方面都有，这个丈夫真是心满意足。他心里暖乎乎的，把这头就靠到张作霖肩头上，张作霖搂着他的肩膀，两个人是相对无言，各想着甜蜜的往事，被呀都铺好了，还没等睡觉呢，屋里正在非常寂静的时候，忽然院里响起急促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到了门这儿了。用手一推，洞房门关着呢，这个人飞起了一脚，咔哇，由于用力过猛，把两扇门的门轴全给踢掉了，咵啦的一下子把洞房旁边的茶几也砸翻了，铜盘子也落地了，鲜货洒得满地全是，没把张作霖和卢玉春给吓死，因事先没有丝毫的思想准备，这事儿好像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张作霖噌就站起来了，卢玉春是抖作一团，借灯光一看，闯进屋里的正是田小芳。一瞅那田小凤脸都青了，都把下嘴唇都咬破了，手中提着双枪，大小鸡头张着，就瞅到那身上 像触电似的都哆嗦成一个了。张作霖心说，哎呀哎呀，他怎么来了？谁给他送的信儿？您别忘了，前文书咱说了，坏事坏到唐二虎身上了。这个骗子丫头找张作霖前来告急，说夫人不行了，叫张作霖赶紧回去一趟。张作霖呢，一看战争紧急，不能因私废公啊，所以就拒绝了。告诉田子丫头，你回去吧，告诉我妹子田小凤，由他全权处理善后，能救活了那更好，救不活愿他命短。我现在哪有时间回去守着他呀？田子丫头在这住了一宿，跟丈夫唐二虎无话不谈，唐二虎就发牢骚。那天晚上就把张作霖这事儿说了，可是他呢错怪张作霖了，他就认为张作霖喜新厌旧，说他不回去看他老婆呀，他因为他心里他没有他老婆了，现在他看上卢玉春了。那卢玉春也30多岁了，也不怎么出奇呀，你怎么把他迷得神魂颠倒的，连结发之妻的死活他都不顾了？二虎是这么说的。同时呢不住的唉声叹气，替田小凤鸣不平。你想这件事儿，田子丫头回去能不跟主子田小凤说吗？原来他就是田小凤的跟班啊，女仆啊，跟了那么多年了，谁进也没有田小凤进。回去日子不久，赵氏夫人一命呜呼，张锡鸾还派人处理的后事。虽然张作霖没在家，丧事办得相当隆重，轰动了奉天和西民。事情过了之后，田大丫头抽时间把这个事儿就告诉了田小凤。田小凤的肺都气炸，早就想着上前线来找张作霖来，来找他玩命来，质问质问他。后来田小凤是左思右想，没那么干。田小凤一想啊，现在战争紧急，每一天都在玩命，张作霖肯定啊正忙，等多咱打胜了，不打了，我再找你算账去。在此期间，田大丫头派了几个心腹骑流行快马来回探听消息，前线的一举一动他们在新民随时能得到确切的情报。自从两处的唯一姐张作霖要结婚，筹备不得有个过程吗？你看咱说书快，1分钟就能结婚，那实际的事儿麻烦，尤其是像张作霖这样的人不能草率行事，故此赁房子准备新房筹备贺礼就能有10来天的功夫，因此有从容的时间。田小凤从新宁赶到通辽，结果找到马家大院迟来一步，人家婚礼举行完毕，夫妻双双入了洞房了，外边划拳行令正吃着呢。这天小凤打听明白新房在哪儿，提着双枪往后就走。屋里的人有多数全看见了，唐二虎一看他老婆田大丫头也来了，田小凤那副模样拎着家伙奔洞房了。唐二虎可吓坏了，赶紧过去把田大丫头给拉住了。你怎么怎么回事？这你们干什么？ 你还问呢？你说干什么？你跟我说那些话，你忘了？
1: 我说什么来着？
0: 呀，你装什么糊涂？一会儿你就明白。
1: 大伙一看要出人命，这酒席不能吃了。
0: 唐二五天那丫头领着人往洞房就跑。
1: 俺爷他们不说，单说田雪凤。什么叫气冲两肋？什么叫气冲九牛？此时此刻，田小凤就这种心情，
0: 那就是疯了。等他闯进洞房，张作霖就情之不妙。
1: 他可不知道是二虎给走漏的消息。现在无暇想这些了，
0: 张作霖强自控制自己，站起身来一笑：“妹妹，你什么时候来的？”这话还没等说完呢，脸上重重的就挨了一个嘴巴，啪！那是张作霖，谁敢碰一下？田小凤就敢扇他嘴巴，把张作霖揍的身子一摘呗，好像没坐在炕上，身子刚一站稳，就见田小凤另一只手又杀了，啪啪啪啪，噼啪啪噼噼啪，一口气抽张作霖二十多个嘴巴。把张作霖揍的眼前冒金星，顺着嘴角往下淌血。但是张作霖一没生气，二没还手。这田小凤一口气揍完之后哭了，眼泪掉下来，身上颤抖着，指着张作霖的鼻子：“张作霖，张作霖，你刚才说什么？妹子，谁是你妹子？你是谁哥哥？你套什么近乎？你是你，我是我。你没有心肝的东西，你是个白眼狼。张作霖呐，今天我来了。”我让你喜事办不成，马上就地就办丧事，咱们同归于尽，我打死你。
1: 两支枪，一支枪顶在张作霖脑门子上，另一支枪怼在心口上。张作霖连动都没动。
0: 妹妹，你听我解释。

夫人煎汤熬药，苦熬岁月，我为的是什么？我等着排号呢，我。你不是叫我排号吗？我就等着，一个月判两个月，一年判二年，可判的有出头之日了。你把我给甩了，你把我给蹬了，你当傻小子那样把我欺骗了，你另有新欢，你爱上了你身后这个娘们，今天我让你一顿全去见阎老虎。这田小凤啊，说得出来干得出来，那也杀人不眨眼呢。张作霖一看这怎么办呢？小凤，你不让我叫妹子也行，但我临死之前，你让我说几句吧，我就这样死了，我觉得委屈。你说什么？你还有什么辩解的？张作霖怎么哀求，怎么解释，他也不听。后来张作霖一看呢，算了吧，别费这些话了，你不是想打死我吗？那你就开枪吧。张作霖把眼一闭，头一低，就交给田小凤了。那田小凤可不是吓唬张作霖呢，这可不是演戏，这是真格的。再看他把掌中的手枪一顶，张作霖呐、啊，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有你没我是有我没你，打死你，我再自杀，这就要开枪。卢玉春都吓傻了，躲在丈夫的身后。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知所措呀。但是他发现田小凤真要搂火，那他可不干了。卢玉春往上一股劲儿，成一声窜到他们两个人的当中，一股激劲儿狠劲一拖田小凤的腕子，这一枪打得棚上的，你想想，要没有卢玉春架着一下子，田小凤就真给张作霖开了瓢了，这不是真格的吗？卢玉春也没有眼泪了，颤抖着双手，他这位大姐，你这又何苦？他究竟哪一点对不起你？卢玉春哪知道这些内情啊？甚至张作霖和田小凤，他们两个之间有很多微妙的关系，第三者根本就不清楚。谁没事能谈这个？何况卢玉春跟张作霖分手十了多年，见着面也没那时间捣鼓到田小凤的事儿。他感到一切都那么扎耳朵，一切都那么陌生，因此才提出一连串的问号。田小凤不但恨张作霖，更恨卢玉春，心里说话，你这个败家的女人呢、啊、你这个丧门星，你半道插进一腿来，要没有你，我跟我三哥张作霖呢、啊、说不定已经拜堂成亲了。他寻思先收拾张作霖，而后再对付这个女人。哎呀，没想到这女人胆儿挺大，把自己冲过来了，指着自己的鼻子发出一脸

0: 连串的问号，这简直对田小凤来说是最大的耻辱啊，他忍无可忍。田小凤把银牙一咬，呸，臭女人，这还有你说话的地位吗？你没有资格问姑奶奶我，但是为了让你弄清楚，我不是无理取闹，今天姑奶奶就跟你讲一讲。大姐，您不要生气，您慢慢说吧，我也要清楚清楚，我心里好做得有数。好，我就叫你坐在心里头有数。张作霖，你也听着，我田小凤可不是翻小肠，我也不是说翻脸不认人那种人，这是叫你们给逼的。张作霖呐、啊，你还记得吗？12、13年前，你从青马坎三界沟回你们家小湾村，在半路之上咱俩见着了，当时有几个恶国兵想要侮辱我，是你拔刀相助，击毙了几个恶国兵，从虎嘴里把我给救了，为此我对你非常感激，你是我的恩公，有打感激之情，对你产生了爱慕之心。你提出护送我回天庄台，在这一路之上，我心中早就打定主意要以身相许。当时我问过你有没有媳妇儿，你说有。我问你媳妇儿身体如何，你说比牛还壮，这是你的原话吧？啊，张作霖说对，我是这么说的。尽管如此，我发现你有拒绝我的意思，但是我这个心是不会动摇的。到了田庄台外，你还记得吗？我提出要求，我们要拜为干兄妹，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两个人磕了头了，有没有这事儿？难道说你忘记不成？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3: 接下来播出单田芳评书《乱世枭雄》。
0: 田小凤把银牙一咬，张作霖，你也听着，我田小凤可不是翻小肠，我也不是说翻脸不认人那种人，这是叫你们给逼的。你是我的恩公，当时我问过你有没有媳妇儿，你说有。我问你媳妇儿身体如何，你说比牛还壮，这是你的原话吧？啊，张作霖说对，我是这么说的。尽管如此，我发现你有拒绝我的意思，但是我这个心是不会动摇的。到了田庄台外，你还记得吗？我提出要求，我们要拜为干兄妹，堆土为炉，插草为香，咱们两个人磕了头了，有没有这事儿？有，有啊，一辈子我也不能忘，躺到棺材里我也忘不了。我说你叫卢玉春呢、啊、你听见没？我们俩磕了头了。拿笨理儿来讲，这是什么？男的跟男的叫磕头拜把子，女的跟女的叫拜为干姊妹，这一男一女磕头有吗？除了拜天地，有第二种解释吗？实质上我跟张作霖已经拜了天地了， 张作霖这么聪明，他什么不懂啊？他跟我装糊涂，他推合了车呀，他拿我耍着玩，一直耍了我这么多年。我为他含辛茹苦，忍辱负重啊。张作霖你还记得吗？偏庄台有个漂亮的小伙，是我手下的一个大炮头，人送绰号玩的好叫吃饱天。有人曾经给我介绍过，我一颗心全扑在你的身上。当时吃饱天一提这话，气得我气冲两肋，当场我把他脑瓜盖给他掀开了，我枪毙了。玩的好，你也在场，什么意思？我还不是全没了你吗？之后张世飞在我身上想打主意，我非要杀他不可，是他把米搬出来跪在我的面前苦苦求情，我这才饶他那条狗命啊。之后人们再敢在我面前提亲，我就要他的命，谁也再不敢提这件事儿了。难道你糊涂？你不懂？从今天这事儿可以看出来，你什么全懂啊？你无非是拿我当螳螂子，拿我当百麻不是。你还记得吗？我哥哥临终之时，你守候在床边，我哥哥田玉本拉着你的手托孤啊，他当时叫你表态，我哥哥说的清楚，我死没有什么，我所不放心的就是我妹子田小凤。看得出我妹妹把一颗心早就交给你了，你不要辜负了我这个妹子。你说一句痛快话，你能不能娶我妹子？你们俩能不能结为夫妻？当时你怎么说的？哎，你起誓发愿叫我大哥放心，将来一定要娶我。我大哥含笑而死啊，有没有这事儿？当时在场的人有几十位，难道你张作霖男子汉大丈夫连死人你都欺骗吗？卢玉春在这听着，张作霖不得不解释，妹妹，当时大哥正在弥留之际逼着我表态，我怕他死了都不安心，我逼得没办法了，我违心的说了这句话呀。妹子，你说我要不答应，大哥是什么心情啊？我心里他不是那么想的啊。啊，好，今天你算交代清楚了，闹了半天你是真在演戏呀。哈哈，张作霖呐，你欺骗了我这么多年，我糊涂，我是个傻子，我田小凤不够个人。这田小凤啪啪撤自己的嘴巴，撕自己的头发，张作霖、卢玉春赶紧连拉带劝的。田小凤一使劲把他俩都甩开了，少来这套假仁假义吧，姑奶奶上当上告了。我这肚子苦水我还没吐完呢。张作霖，你是个人吗？我在新民府负责保护你的家眷，对你的老娘，对你的妻子，以至对学良，我是怎么样照顾的？我就是你们家成员之一呀。我盼星星盼月亮，盼的是什么？ 盼的是你将来有一天能娶我。没想到半道插了这么一个臭女人，你把我甩得远远的，你个喜新厌旧的王魁，你个喜新厌旧的白眼狼，我岂能饶你？我的妈，这田小凤越说越来劲儿，一蹦多高啊，真疯。他二次举枪的时候，门咵开了，谁进来了？一大帮都进来了。外屋还能喝得了喜酒吗？特别是枪声一响啊，外头都开了锅了，人们挤在院里不敢进屋，屋里大吵大嚷，院里人听得清清楚楚，挤到屋门口最近的就是汤二虎田大丫头。田小凤在里头骂，田大丫头在外头掉眼泪，心疼主子。一看里头真要出人命，田大丫头有点害怕了，顾不得一切把门踢开，拉着汤二虎进来了，双双跪在田小凤面前。田大丫头连哭带说：“姑娘，姑娘啊，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把这事告诉你，你看把你气成了这个样子，我要早知道你生这么大的气，有这么一水，就打死我我也不能说。”话又翻回来了，坏事的母子就是这汤二虎，他要不跟我说，我怎么能知道这些事儿？我怎么能回去告诉你呢？看来他是个罪魁祸首，我打死他，我打死他。这田大丫头也疯了，鞭巴的就削汤二虎的嘴巴子。汤二虎冤不冤？把汤二虎揍的大黑脑袋直不了。刘晴，刘晴，我这事儿，咱是夫妻，他我能不告诉你吗？你看到今天把罪全推我身上了，好，我该死，我是罪魁祸首。妹子，你要不出气，你冲我开枪得了，我错了，
4: 没你们的事儿，
0: 你们算干嘛吃的？这阵不要往身上揽责任，都给我出去，我们家的事儿我们自己人解决，今天我非找张作霖算账不可。张作霖还实在没法解释，人们都进来了，海臊也没用了。张作霖是这样吧，妹子，千错万错我的错，今天呢我把心扉敞开跟你说两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喜欢你不喜欢，愿意娶你做夫人吗？愿意。但是我总认为绿林界的老规矩叫先有后不嫁呀，我们两个人已经对天盟誓，结为干兄妹，我拿你就当我的亲妹子，我是你亲哥哥，世界上哪有哥哥娶妹子的？说句良心话，我早就想把这番话告诉你，但是你性如烈火，我话到唇边不敢对你说呀，我就怕你有这一水呀。结果推来推去推到了今天，看来话到了关键的时候，非说不可，千错万错全在我身上，我该死。妹妹，我对不起你，我耽误了你的青春，耽误了你的大好年华，你骂我什么都行，如果实在不出气，妹妹你开枪吧，你打死我，我死而无憾，来吧。卢玉春呢，这又听明白了，哦哦， 怪不得田小凤像疯了似的，他们两个人其中还有一段隐情啊。哎呀，我要知道这些套头，我怎么能答应跟张作霖完婚呢？卢玉春讲到这儿一点都没生气。田大姐，我明白了，您是好人，您跟张师长同甘共苦十来年了，你们俩的确应该做恩爱的夫妻。我要知道，吓死我也不敢跟张作霖完婚呢。现在我就撤出，我就走啊，我怎么能充当第三者？那个说那阵有这词儿吗？这是我的词儿啊，反正这也真正是第三者。卢玉春哭着把新娘子的衣服脱了，给张作霖行了个礼，给田小凤鞠了个躬，头也没回，哇外就走。你看田小凤啊，是这么个人，脾气上来非发作不可，就像火山爆发相似。等泄了火之后啊，头脑一清醒，他又有点后悔了。现在一看卢玉春要走，田小凤有点后悔了，过来把他给拦住了。我说这位大妹子，你以为是我把你逼走的？不是，我自己愿意走的。那你跟我三哥究竟怎么回事？卢玉春说，都过去的事了，还提什么呢？不行，得详细跟我讲讲，不然的话不叫卢玉春走。卢玉春涨红脸，不得不说，把当年张作霖出新民府，马票柳河沟，受了伤到他们家，他怎么给治的，后来两个人发生了感情，已经同床共枕的话都说了，你不说不行的。我一直守了这么些年，我就等待今天，我可不知道田大姐的事儿，我要知道我早就嫁人了，我怎么那么没皮没脸呢？冤家路窄，我们又相遇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我说完了，我就走。田小凤一听，哦，是这么回事，你说怎么办呢？要逼走了卢玉春，我落个不仁不义啊！这阵大伙都过来了，田姑娘，田姑娘，消消气儿吧，这您看着办，大主意您拿，您看怎么办好？其实逼田小凤说个痛快话。最后田小凤把牙一咬，心一狠，好了，我看得出千里姻缘一线牵，人心想法是人心的想法，天意是天意，既然是这样，我又何必插手此事呢？好了，过去的事儿一刀两断，一笔勾销。妹妹，说什么你也不能走，今儿个你跟张作霖还要完婚，我还要喝你们的喜酒，过去的事儿过去了。张作霖听得清清楚楚的，心说这田小凤打的什么主意，不是一会儿再折腾，再来个二起喽，再打个倒三耙，那更了不得了。妹妹，你说的是真心话，真心。你妹子就是这个火爆的脾气，我一旦想通了，那就没说的了。从现在我开始，我还管你叫哥哥，你心目之中只要有你这个妹子就行。我愿你跟我的三嫂白头偕老。 田小凤说喝喜酒，哪喝得了，转身就走。田大丫头跟头咕噜跟着他，姑娘你上哪去？回新民，回家。大伙能让他走吗？但是谁要靠前，田小凤把眼珠子一瞪，干什么？干什么？我说完了就是完了，难道你们还不相信吗？哎，全傻

脾气上来谁也拦不住，等好了比什么都好。他说完了就是完了。你说你们已经拜了天地，理应当入洞房啊，这事还能更改得了吗？绝不会更改了。人怕见面，树怕扒皮。过些日子回奉天，你到新民看看田小凤，说两句软和话，就什么事儿都没了。鲁豫春相当明白，跟张作霖一商议，咱俩甭入洞房，这事没彻底解决之前，我也没那个心思。现在套舍，我就上新民，我陪田小凤去住去，昨天我大姐消了气儿，昨天咱们再说。张作霖一听也好啊，把那奶奶走了，那是个定时炸弹的，不定哪时候爆炸呀，哪有心思入洞房啊？赶紧备车，让张志飞负责保护着卢玉春，回新民去陪田小凤。田小凤前脚刚到新民，卢玉春下场就到了，也出乎田小凤意料之外。卢玉春到了之后，往田小凤面前一跪，一边哭着一边解释，最终把田小凤说的心软下来了。田小凤也哭了，心说我是个什么人，我这不成了一个扫帚精了吗？破坏人家的家庭，这个女人真好，不是我想象之中那种水性杨花之辈，长得并不是什么美人。张作霖也不是迷恋她的色相，而是两个人真正有感情。后来田小凤真死心了，通过这件事情跟张作霖的关系彻底一刀两断，兄妹是兄妹那种特别的关系没了。到了后文书，张作霖给田小凤物色对象，煞费苦心，给保了多少个媒体，田小凤都不要。后来张作霖逼得没辙了，亲自给选对象。您说这事巧不？在大东门里有一个出书摊的卖书的掌柜的，光棍一个人，这人拍谱不错。大个，文质彬彬，老熟似的，那么干干净净的，鼻梁子上戴着一副眼镜，多少有点近视。后来一打听，这个人姓胡，叫胡文华。闹了半天，还在东洋留过学，日语都哇啦哇啦的。要就他来讲，要在衙门里混碗饭吃，那是举手之劳，要当个翻译那就更阔气了。但这个人傲骨英风，不干那种下下的事情，认可出这书床子，我卖俩钱儿，我能糊口，我绝不干那种事儿。看来是个正人君子。张作霖派人了解了胡文华的家底儿、祖宗三代，闹了半天，今年他38了，还没结婚，跟田小凤同岁，

0: 就翻出袁金凯、孙烈臣，再三再次说服田晓峰。你别说这个事儿，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田晓峰一相这胡文华，哎，一见钟情，后来以身相许，结为夫妻。张作霖怕田晓峰留在新民和奉天闹事儿，不惜巨金，在这南方的家乡给治理一所别墅大庄宅，把他们夫妻是送到锦州。哎，田晓峰就得了这么个结局。有关田晓峰的事情，咱们日后有了再接着说。可这件事过去之后，张作霖重整人马，是继续剿匪。
1: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业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
3: 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莲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4: 自1997年开始，李莲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她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莲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5: 李莲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4: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莲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莲华：
6: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8: FM 97.9 兆赫，
2: 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8: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9: 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担负着宣传和贯彻党的方针政策、党员教育、发展党员等任务。大量发展新党员之后，只有建立和健全党的基层组织，才能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中共双辽县委在发展党员的基础上，积极建立党的基层组织。1945年11月，组建了以张如为书记的中共双山县城关区党支部，标志着中共双辽县委第一个基层支部委员会的建立。之后，其他支部相继建立，使党组织从无到有。特别在农村，以行政村为单位，村设支部，下设小组，大村设总支，支部与农会、武装组织相结合，使之成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领导群众斗争的核心力量。县委还把发展党员与党组织的建立和巩固结合起来，发展一批，巩固一批，巩固一批，再发展一批，并注意在发展中不断整顿，清洗坏人、投机分子和不可靠分子，纯洁了党的组织。为加强党支部建设，采取轮训的办法，提高党支部书记以及成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及时解决存在的实际问题，使党支部工作整体上档次、上水平。同时明确地规定，各党支部要定期召开会议，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发挥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密切联系群众，反映群众的要求，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迅速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中共双辽县委根据当时革命斗争形势的需要，急需配备各级领导干部。因此，县委制定了选拔任用干部的主要条件，即阶级出身好、苦大仇深、历史清白、立场坚定、敢于斗争、勇于献身。按照上述条件，从全县各基层单位的工农干部中选拔出一大批出身好、立场坚定，并且有一定领导能力和具有群众工作经验的人，充实到领导工作岗位，担当县直机关科局级和区级领导干部。党员数量的增加，党的基层组织的发展和选配强有力的领导干部，使党在群众中深深地扎下了根，并在带领人民群众建设根据地、支援革命战争的斗争中，充分发挥了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7: 本期的双聊记忆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文字来源中国共产党双聊历史。
8: 感悟历史篇章，聆听岁月往事，这里是双聊记忆。
2: 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7: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 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2: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
9: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1: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2: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1: 锁定警法在线。
3: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在小区里散步被从高楼抛下的东西砸伤，找不到抛东西的人该怎么办？孩子在学校上体育课受了伤，学校用不用担责？出了交通事故，受害一方可以扣留肇事的车辆吗？今天我们关注民法典，今天我们关注的是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跟我们连线的嘉宾是田艳刚律师。田律师你好。
4: 真的好，听众朋友们好。
3: 最受关注的要点之一啊，就是我们这个民法典，这里面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篇幅啊，就是七编之一的侵权责任编。那田律师呢在这方面啊也是从事多年的法律工作了，今天就一起来聊一聊。其实大家的关注呢都是可能在一些点上，在寻找自己所关注的和一些关心的事情，比如婚姻家事啊，还有我们侵权责任中的一些高空抛物啊等等等等。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和我们侵权责任法相比，田律师您认为它现在的变化或中间的区别大吗？
4: 这个变化还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变化的。其实我把它归结起来有两个特点啊，两个变化。
3: 嗯，
4: 第一个变化就是新，它增加了一些新的一些规则，新的一些制度，一些新的一些侵权行为然后应该如何来处理，这是新。
3: 嗯，
4: 另外一个就是细，就把原有的有一些侵权责任，然后应该如何来办理，然后我们的这个权利人应该如何来实施，应该如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来保护自己的权利，然后做了一些更细的然后一些描述。所以说我归结起来就是新和细两点。
3: 其实这个新和细啊，对于我们这个法律来讲呢，也确实非常重要的两点。因为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进步，有很多新的一些现象呢，并没有在我们原有的法律中所呈现，所以这个新也是我们随着与时俱进的一种要求。而这细呢，也是在我们这个司法实践过程中非常需要的一点。因为如果说啊，中间这个区域过于宽泛的话，我们对于很多行为，在最后量刑也好啊，裁判也好啊，都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意见，包括最后这个结果也可能会导致很多人的不满啊。那新和细是我们田律师这次关注我们这个民法典和我们侵权责任法的一个区别。那您本身啊，因为大家关注的点非常多，可能有的点呢是大家自己亲身经历过的，所以感觉有特别有痛点，所以就非常关注。那您本身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最关注这次其中的哪些变化呢？
4: 咱们先从新的来说吧啊。
3: 嗯，
4: 新的有这次的侵权责任编里边，它最起码它明确了两个新的制度。第一个新的制度就是自干风险。
3: 嗯，
4: 第二个就是自助行为。
3: 自助行为，
4: 对，自助行为和自干风险。咱们先来说说这个自干风险啊。
3: 嗯，
4: 其实自干风险这个情况啊，包括这个案件啊，其实在之前已经不少见了。
3: 对，
4: 最常见的就是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3: 嗯，
4: 啊，就像我们就是我们也谈到某个艺人然后参加一个极限的一个活动，
3: 对，
4: 然后最后发生了一些非常令大家很遗憾的这个事情。
3: 对，
4: 那种情况呢，它就是一个当时我们在谈的时候我们就用了这个词儿叫自干风险。
3: 嗯，
4: 啊，自干风险呢，就是因为以前有，然后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在我们判决中也有类似的这种阐述， 但那些阐述它仅仅主要还是理论性的、法理上的，而这一次我们就明确把它写到了这个法律中去。这样的话，我们的律师也好，我们的老百姓也好，以及我们的司法的裁判者也好，我们在面对这样的情形的时候，我们就是有法律依据，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然后来做了。
3: 对。那在这一点也想跟田律师在咱们更细的探讨一下，因为这个侵权责任编当中啊，尤其咱们说这个自甘风险，比如孩子啊参加一些学校的文体活动，刚才我们举这个艺人参加这综艺节目的例子，包括有一些这个爱好者啊参加各种极限运动，最后出现了一些意外，大家也都看到了不少。在以前的法院对这类纠纷的一些裁判原则呢，你看起来都很有道理，比如说有这个适用于是过错责任的这种原则，哎，到底中间你到底有没有自己的过错，还有就是适用就是公平原则。那其实在我们民法典推出之后，包括刚才我们所适用的这些原则，是不是会出现一些改变，在司法实践当中呢可能更站得住脚呢？
4: 会的，就是这是改变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对于这种自甘风险的这个过错的这个认定，它首先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就什么呢，就受害者不得请求其他的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3: 嗯，
4: 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既然说是我们去打篮球、踢足球，然后那么可能是受伤了，你不能说什么呢？哎，谁？然后就是因为他阻挡我了，然后所以说，然后我最后我受伤了，我骨折了，或者说我手撑着等等之类的，我要求要求对方承担这个侵权责任，这个是不可以的。
3: 嗯，
4: 但是呢，有一个例外情形。
3: 嗯，
4: 例外情形是什么呢？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的发生有故意罪啊，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嗯，
4: 就是说你如果你造成这个权利人受伤，或者说是权利受到侵害，你是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这时候你仍然要承担这个侵权责任。
3: 嗯，
4: 这时候就可能就会有点问题，就是我设猜想啊，我设想。在未来的这个就是司法实践中，这个例外的条款可能还会出现争议。
3: 对，其实这个例外条款呢，咱们举个例子啊，咱们不举这种过激的例子，就拿刚才啊田律师所举这个打篮球的例子啊，因为我本身啊也是一个篮球爱好者，年轻的时候啊经常这个每天都在打篮球，在这个球场上啊，很多这个球友之间呢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可能并不是我们篮球规则中所规定的。你比如说在对方上篮的时候，这个防守人有几种危险动作呢是尽量不要去做的啊，比如说他已经冲起来了，开始上篮了，你突然间一哈腰啊，这一哈腰呢很有可能上篮这个人呢就在空中就翻着个就出去了，或者是他落下的时候呢有能可能有一些恶意或者下意识的把这个脚啊垫到对方的脚下，可能会造成对方这个脚的一些骨折，这种情形的出现。这就是田律师刚才所说的，以后我们对这些例外的情况在裁判过程中可能也会出现很多争议的问题。这是刚才我们谈到的自甘风险啊，那这是咱们田律师最先关注的，也就是我们想关注其中的一些变化。那其他您还关注哪些点呢？咱们也是依次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4: 对，然后我接着我可以说另外一个，就是自助行为。
3: 哎，自助行为。
4: 对，自助行为它的那个就是规则啊，这个制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3: 嗯，
4: 在

0: 情况紧急的情况下不能获得国家的保护的时候，
1: 嗯，
0: 这时候你可以采取适当的措施维护自己的这个权利。
1: 比如说呢，
0: 这是我们讲啊，比如说我其实这个自主行为啊，我认为啊，在以后的实践中可能会对执行，就是我们的我们的判决已经得到法院支持，
1: 嗯，
0: 但是我执行的时候法院或者检察院对一些可以流动的资产，比如说汽车，然后我没法实施的去控制他的汽车，去扣押他的汽车的时候，这时候如果我们的权利人，
1: 嗯，
0: 我们的胜诉的这一方，我什么时候我发现了他了以后呢，我可以去做这样的这种行为，比如扣押的这种行为。
1: 嗯，
0: 这个好处在什么地方呢？就是以前当我们发生这样的情况的时候，然后那个被扣押的这个人常常他会去打报警，
1: 嗯，
0: 叫120，120来了以后呢，然后他首先他考虑了什么呢？说这个车那是谁的谁的，对吧，
1: 嗯，
0: 你这个权利人你是否有权去扣押这个车，然后他可能是做调解，最后调解不成的时候呢，他还是会尽可能的去维护这个财产所有者人的这个权利，
1: 嗯，
0: 可能就会让我们比如说是我们的这个申请强制执行的这个人，你要放弃去扣押他的财产的这种行为。
1: 嗯，
0: 但是我们这个新的这个制度出来以后不一样了。
1: 嗯，
0: 当我扣押了这个财产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的执法机关，我们的公安机关、执法机关，他就可以有更好的这个法律的这种规则，
1: 嗯，
0: 来支持什么呢？支持我们的这个强制执行的这个申请人的这权利。那你可以去扣押，无非就是什么，
1: 嗯，
0: 你现在要尽快的去和法院去联系，
1: 对，
0: 让法院的执行人员来，你把这个车拿走等等之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一个自主行为他对权利人的一种保护。
1: 对，因为在以前的类似事件发生的时候啊，确实让这个咱们说承受损失这一方呢有时候比较为难。这个媒体上所举的例子最多的啊，就是这个肇事车辆的逃跑，我能不能把这车子扣留，还有就是最简单的吃霸王餐啊，餐厅老板，以前咱们说餐厅老板不让人走，或者拿着人的包不让人走，结果呢咱们在警察来了之后说，哎呀，他吃霸王餐不给你钱是他的不对，但你扣人家是你的不对。以前在这个衡量过程中呢确实很为难，但现在呢我们支持了，就是在我们这个公权力介入的不及时的情况下，因为这事儿你报警和警察赶到，它毕竟有个时间差，很有可能啊这当事人就逃之夭夭了，导致受害者这个损失很难以被追回。所以这一点呢就对我们这个受害人，就是权利被侵害人呢，保证了他的相关权益。那咱们再一点点顺啊，因为这次侵权责任编呢有很多真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刚才我们提到了自甘风险和自助行为，关于这个高空抛物砸人啊，以前高空抛物砸人呢，我们出现了一些恶性事件的时候呢，会连篇累牍的各种媒体去报道，然后呢我们相关部门呢也会去追查，但是一般情况下呢也是在于啊这个出没出现一个重大的伤亡事故。那现在我们对于这个侵权责任编，对于高空抛物砸人和以往相比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们无论从受害人还是啊就是在这一楼体这一面没有参与的就没有责任的人，我们通过这次民法典的这种修订，会不会对我们高空抛物这种行为产生一定的遏制作用，包括能对我们解决类似问题起到推动呢？
0: 这个是必然的。
1: 嗯，
0: 首先高空抛物其实最重要的这个争议不在于说是我们能找到这个高空抛物或者是高空坠物的这个侵权者，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侵权人，能确定这个侵权者的话吧，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对来讲很简单的，
1: 那就简单了。对，
0: 但是对对对，但现在就是最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找不到人的时候怎么办？
1: 嗯，
0: 我们过去的这个司法裁判规则什么呢？就是可能的加害者你都要承担这个补充的这个赔偿责任。
1: 对，
0: 现在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编在现在在这个规则中没有任何变化。
1: 嗯，
0: 它的新的变化在什么地方呢？第一，公安机关你要承担起一个什么呢？去查清责任人的这个责任。
1: 嗯，
0: 就把这个权利啊，让公权力去介入到这种侵权责任中了。这是第一个。
1: 嗯，
0: 第二个重要的一个变化什么？对物业服务企业的一个责任。
1: 嗯，
0: 就是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你要采取安全的这种保障措施，要防止这些情况的这个发生。
1: 嗯，
0: 否则的话你物业企业也要承担这种责任。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就把两个主体引入进来，能够去彻底去解决。

0: 解决这个高空抛物，我觉得这尤其是高空抛物的这个问题啊。
1: 嗯，其实这里面刚才田律师给我们介绍的这次侵权责任编啊，对其中一个首先就公安机关的介入，这种调查的力度和这个效果跟我们普普通通的去自己寻找这责任人来讲啊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另外呢，就是我们这个物业服务企业，其实很多物业服务企业呢，在这些年我们纠纷也很多啊，各种各样的纠纷。咱们就从高空抛物角度来讲呢，有的物业可能确实疏于在这些方面的防范，总觉得这事儿对就几率太小了，出事再说吧，一般也不出事儿。但一旦出现问题之后啊，这个就是很麻烦了。现在呢，把它也归到了我们这么一个管理的范畴内啊。相信对于物业以后啊，在这些方面，他至少要提起他的注意，把他的工作做到位。工作做到位，咱先别说这个追偿不追偿，至少能降低类似事件的发生，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还有，我们再来看啊，刚才。这个我们在很多领域呢，尤其在这个义愤填膺的时候啊，经常会提到一个叫惩罚性赔偿。这次的惩罚性赔偿呢有所体现，但是规定的是在这个知识产权、产品责任、损害生态环境这三类，我们啊提起了可以就是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首先，为什么是这三类呢，田律师？
0: 因为是这样啊，就是这个我们的一般的，就从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法律的这个理论里边啊，我们讲的这个赔偿，一般我们叫填平式的这种赔偿。
1: 嗯，
0: 啊，就是你受到了多大损失，我给你弥补上，我给你填平就 OK 了啊。但是实际上啊，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填不平的。
1: 嗯，
0: 啊。因为就是当你举证我的损失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1: 对，
0: 所以说，然后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惩罚性的一个赔偿。当然，其实，在合同领域，它也有惩罚性的，这个违约金就是一种惩罚性。
1: 嗯。
0: 那么我们在侵权责任中呢，我们现在我们只规定了三类。
1: 对。
0: 为什么是这三类？第一个，我们来看啊，知识产权。
1: 嗯。
0: 知识产权的这个侵权，我觉得反映的是我们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然后它的一个对知识的一个尊重。
1: 嗯，
0: 就表明我们对知识我们是更加的尊重啊，因为知识可能科技知识它是推动我们国家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了啊。
1: 嗯，
0: 因此，而知识产权的这个侵权责任来讲的话，又很难去衡量。他的责任是多少？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一篇文章，然后被人用了，你很难讲说我造成了多大的损失。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引用了一种惩罚性的这种赔偿。
1: 嗯，
0: 第二个是产品责任。
1: 对，
0: 我们的产品责任什么呢？产品责任它是涉及到是我们基本的这种生活。
1: 嗯，
0: 啊，就是每个人的这种生活，而产品责任给予惩罚性的赔偿，它也是代表什么呢？代表了国家法律。对人的一个尊重，以及对我们国家对产品质量，然后它的一个严格的一个要求。我们常常讲嘛，我们要中国要制，不仅要从制造要到制造，一个是制造，一个是制，第二个制造是质量的质，对吧？我们要发生我们的整个国家形态都要发生这种变化啊！我们国家对这个产品的这个要求，我们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也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这种要求。第三一类是生态环境，
1: 嗯，
0: 生态环境其实它就是属于我刚才讲的新的这一方面。
1: 对，
0: 以前我们的侵权责任中，我们只是讲到了对破坏环境的这个责任，而我们这次特别增加了一个叫损害生态环境，那种污染环境和损害生态环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啊。污染它可能是通过排污啊这种方式，它是一个就很明确的一个对环境的污染，而生态环境的破坏它可能不一定污染，比如说我开了这片山，我把这片山然后挖了个土，对吧？然后开山的这种方式它可能没有污染，但是它损坏了生态环境。
1: 嗯，
0: 所以说而生态环境这一体现呢，我们习仲书记讲的金山银山啊，就是青山绿水也是金山银山，对吧？然后这样的这种理念，这种生态环境的理念，所以说我们认为就把这三种迫在眉睫的，然后这样的这种侵权行为，我们给它规定了一种惩罚性的赔偿。
1: 嗯，那田律师您怎么看待这个惩罚性赔偿的作用和意义呢？
0: 惩罚性的这种赔偿啊，它其实就是一个价值引领的一个作用。
1: 嗯，
0: 就表明了。

0: 咱们逐步逐步来实行的。现在这三项呢，刚才田律师也给我们解读了为什么要在这三项上，就我们首先做出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制度吧。但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我们对于其中里面所谈到的情节的这种严重啊，还有这个严重的后果呀，它并没有一个非常标准的衡量。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解释这三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也很难去把它完全的量化出来。所以说呢，在我们以后的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有待于把这个惩罚性的赔偿慢慢的落到实处。最后我们再看一下跟我们现在生活息息相关，但是20年前并不是特别重的啊，就是网络侵权的细化，你怎么看待这一方面的规定呢？
1: 侵权责任编里边对网络侵权的这个细化应该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的啊，因为我们现在整个国家包括世界它都进入了一种网络社会，
0: 对
1: 这种网络侵权的这种数量频率已经远远超出了可能其他的这种侵权的这种情形，所以说我们这次的侵权责任编它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个网络侵权然后进行了一种细化。这种细化我可以给大家归纳一下啊，首先第一步啊是权利人的通知义务，就你认为你受到了这种就是侵权，当然我们在这儿讲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细化、啊、我们是针对的是那种网络服务提供者啊，就首先第一步你权利人你要通知网络服务的提供者，然后你的权利受到了损害，你要求这个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啊。那么第二步该怎么办呢？就是网络服务的提供者要向那些侵权人要转告这个权利人的这个通知，并且要及时的采取措施，比如说屏蔽啊、断开链接啊、删除啊等等之类的。这是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呢？当这个网络用户就是所谓的侵权人，他得到了这个网络提供者，就是怎么讲平台，平台给他的然后就转达的声明以后，他可以进行自我的这种检视，如果他认为我不侵权的话呢，他要向这个平台要提供一个不侵权的声明以及证据，这是第三步。第四步是这个平台要再继续然后再去转达这个所谓的侵权人的他的这个声明，并且要告诉权利人你要在合理的期限内进行投诉或者诉讼，最后一步就是如果你这个权利人当然你采取了诉讼或者投诉啊，那好没关系，我们平台采取的措施继续有效，如果你在合理的期限之内没有起诉或者投诉，那我这个平台我就可以把原来的措施我就终止了。
0: 哦，
1: 这个是整个这么一个流程，而以前是没有这么规定的。
0: 其实这个流程的细化真的挺重要的。以前当我们出现一个问题的时候啊，我们经常也会很多朋友什么的投诉啊。其实这投诉呢，就是刚才我们田律师所说的第一点，权利人的通知义务。就是我得告诉平台我受到了怎样的侵害，怎么样。但经常呢，我们有的时候投诉呢得到的结果呢并不是非常理想，然后呢要么就是没有解决，要么解决方案呢也不是特别符合大家的一个预期。现在呢这个流程规范化了，就像田律师刚才我们介绍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呢，我们要及时采取哪些措施，然后呢侵害者呢如果觉得不服你也可以进行解释，我们把这一步一步你必须去做的用程序化的制度给他安排定下来之后呢，你就不能说这事儿跟我没关系，这事儿你找他去别找我啊，跟我没关系，这话你再也说不出口了。这也让我们权利人在我们得到赔偿或者主张自己权利的时候呢，有这么一个制度的支持。时间关系啊，我们也不能对于侵权责任编呢做一个非常详细的解读，因为里面的内容真的是太多太多了。随着民法典施行，也在实践过程中会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问题，我们也一步一步来看我们民法典在施行过程中出现的新的现象，也值得我们去探讨。好，非常感谢田律师，谢谢您，再见。
1: 感谢，再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2: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0: 消除艾滋病、梅毒、乙肝、母婴传播，关爱身体健康。
1: 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
2: 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
3: 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心不上的月亮吃得掉，甩不掉，甘心苦，希望听不到。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

煞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

明艳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争，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

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脆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清暑佳品。那么西瓜脆衣呢，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儿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小暑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生，会健康。
1: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2: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1: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3: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1: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会养生的慧宇。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时候哈、啊？那咱们一起来分享一下，眼皮跳，无论是左眼皮跳、右眼皮跳，可能都有一些老话跟着，甚至你会看到一些老人啊，他这个眼皮跳的时候，还会拿点什么红纸压一压。可是这个眼皮跳竟然也是毛病，竟然也是一种病，这个我今天呀才知道。那咱们就请专业人士和我们说一说吧，这眼皮跳意味着什么呢？今天呢，会为您邀请到的是我们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关文明主任。关主任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慧宇你好。
0: 为什么说眼皮跳也是一个毛病啊？
1: 这个眼皮跳啊，跟老百姓平时所说的那种面瘫还不是一回事儿，它属于一种抗进性疾病。这面瘫呢，属于破坏性的，就是脸就瘫了，是吧？不能动弹了。
0: 嗯。
1: 而这个眼皮跳啊，我们在医学上讲叫面肌痉挛啊，它是过度这个面神经过度兴奋引起的，它就跳起来不停，那么既影响生活形象，也影响情绪。这是一个大家很关注的疾病啊，可能也是被有一些人忽视的疾病。因为这个疾病啊，有一个特点，什么特点？

0: 点呢，这个病不影响寿命。那么有好多人呢，好多人
1: 你该吃吃该喝喝不影响，
0: 哎，不影响
1: 啊。
0: 但是呢，就有一些这个同志啊，到了十年二十年之后，他就明显的影响生活了，
1: 嗯，
0: 甚至到一只眼睛睁不开了，影响视力了啊。有一些大娘来了之后得了二十多年，说我现在呢不行了，我看不了电视了，我不能擀饺子皮了，这个时候就耽误了，是不是？有一些病人呢，你在五十岁做手术和你七十岁治疗，他的手术的安全性是不一样的。
1: 说的我有点心惊肉跳的。本来我们说眼皮跳不是一个什么大事儿，可是刚才您说了，有的这个叔叔阿姨可能一跳跳几十年，还要手术。那到底这个眼皮跳是跟我们的面部什么生神经有关系？是我们到底什么样的诱因导致的？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那这些人到底做了什么，或者什么样的东西影响了他？在稍后的时间，我们会继续请我们的关主任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蓝心飘逸说，我眼皮跳呀，面部神经痉挛，关教授用这个精湛的医术治好了，一点儿也不跳了，厉害了，感恩。接下来的时候，这是您的，
0: 还有我的患者，
1: 对，还有您的患者，是吧？大家伙儿也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链接，让更多的好朋友关注。因为以前呢，我真的认为跳跳眼皮嘛，那可能就是睡不好觉，那就跳一跳呗，大不了就是这个按一按、揉一揉就完事儿了。今天听我们的这个教授一说，这可不是一个小事儿。那为什么有的人这一跳跳了十几年、几十年，有的人还需要手术？是跟体质有关，是跟吃的有关，跟喝的有关，还是有遗传的家族史啊？到底什么原因呢？
0: 这个面肌痉挛呢，它的发病原因呢，应该说是这个没有一个确定的因素，也没有遗传的倾向。但是他这个病人的特点呢，一般都是在这个三十岁以后得的比较多一些，三十岁到六十岁之间。那么可能就是在我们这个血管发育过程中啊，它有一些淤曲，尤其在动脉硬化之后呢，它压迫到面神经上去，导致面神经的变性。那么现在呢，也有一种学说叫这个交感兴奋学说，因为我们的血管壁上有交感神经，那么刺激了之后呢，这个肌肉啊，这个神经就抽动了，那么这个顺着这个面神经就是传导到我们面部的肌肉就抽动了。那么面积这个一开始啊，我们很多人是眼皮跳啊，眼皮跳不一定发展为面肌痉挛。眼皮跳早期呢，我们叫眼科诊断叫眼睑痉挛，可能有一些人经过一些休息啊，一些休息、营养神经治疗等等一些，可以能够好的，不是眼皮跳都会发展为面肌痉挛。那么就是说，如果是超过三个月到半年的话，那么再可能就要发展为面肌痉挛了啊，眼睑痉挛单纯就是眼皮跳。
1: 您说的这个面部的面肌痉挛，那咱们说的眼皮跳不就是上眼皮吗？一般
0: 早期的时候就是。下眼皮、上眼皮跳，这叫眼睑痉挛。眼睑痉挛呢，一般都是劳累来的啊。我们过度的看手机，或者是熬夜等等一些情况，看电脑，那么可以出现的这个情况。这种情况经过一些治疗是可以的，但是发展到面肌的时候，什么叫面肌呢？就是像赵四他表演，他这种表演呢，就是在嘴角啊、眼角啊，甚至脖子都在动的话，这就叫面肌痉挛了。
1: 但我又有疑问了，这种面部的痉挛可能我会更多的和一些脑部的后遗症联系在一块儿。是吧？
0: 那不是那个，那您说的那种呢？那不是面肌痉挛了。
1: 那可能全身都会有一些变化。
0: 那个痉挛呢，可能还有一些就是功能性疾病，当然还是有。
1: 它就是不好用。但是您说的痉挛，它是有特点的，是不是？
0: 它是有特点的。一般来说，从这个眼皮开始发病，逐渐扩展到眼的轮匝肌，就是你的眼皮啊，这个眼周在动。等到发展之后呢，就变成口角在动啊，它是一起在动。一起在动，等到发展到最后的时候，连脖子的肌肉都跟着在动的了。
1: 我的天、
0: 就像赵四表演的那样，他这有点夸张，但是呢，它是一种面肌痉挛的表现。那么它的病因现在已经是相当明确的了，就是由于我们的血管走形压迫到了面神经的根部，面神经根部。您想一想，如果是说这根血管压到了这个神经的根部，你是什么药能走开呢？是不会的，是不是？只有通过我们手术。把它解剖移开了之后，这个病就解决了，所以说我们有好多的病人，他是因为他不影响寿命，但是呢，这个，但是还有很多的人，他影响我们的工作。

0: 情绪，是吧？影响我们的形象，这很重要。那么现在有好多人做手术的，早期做的比较早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个公务员啊，老师，
1: 嗯，
0: 是吧？售货员，等等一些面对社会的那种人，他们做的比较早一些。相反，我们一些啊，这个对这个事情不太在意的一些老大娘啊，可能是得了这个十年、二十年来做手术，在做手术。所以我们就是说，只要它不影响你的生活，你十年做手术和一年做手术效果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我们还主张，在您身体相对健康的时候解决它。这个手术呢，应该说相对是安全的，相对是安全的。
1: 嗯。
0: 那么我们的人生啊，也就这么几十年，是吧？这个好的时光可能也就二三十年。那么用这个疾病折磨你这个最辉煌的十年二十年，我觉得很不值得。
1: 这个最重要的是你有这个意识。如果大家没有这种意识的话，觉得这不是一件事儿，并不是一个病，那可能真的就折磨十年二十年。当我们了解它了、认识它的时候，那当然是越早干预越好。刚才我们的关教授跟大家说了这么多。我相信对于我们的眼皮跳动啊，面部的这个痉挛，可能有了一个更深一步的认识了。通过这种解剖学哈，我们说这个神经它是应该有特定的这个神经，还是说它会压迫不同的这个神经导致的一种痉挛？
0: 特定神经
1: 哪一根呢？
0: 面神经，
1: 就叫面神经，
0: 就加入了面神经。
1: 它有可能是左面，有可能是右边，是吧？
0: 啊，对对对，两边是左这个面神经分左右的，
1: 嗯，
0: 啊，这个你压边右边的面神经，这就是右边在跳；压边左侧的话就
1: 一般来说它是单侧发生的还是双侧？
0: 双侧啊，极少见，
1: 极少见哈，
0: 极少见。
1: 所以一般单侧发生的比较多。
0: 嗯、
1: 如果你发现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时间点，眼皮跳那没什么，可能你就是劳累了，这段时间比较熬夜了或者怎么样。但如果持续两三个月，那就要引起您的关注了，重视起来，一定要到相关的地方去检一检啊，验一验，查一查。尤其到这我们说神经外科，这是很重要的，是不是？
0: 对，
1: 科室得找对了，不然的话可能上眼科。是不是上神经科，他有时候还能找着边儿，到神经外科，我觉得找对了之后，你就能够找准了，然后判断出来，尽早的去干预。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我是主持人慧宇。就像我们的这个开头语一样哈，养生啊，它真得是一点通，健康也是如此。这靠谁呢？靠我们的专业人士来一点通，点通了明白了就好了。这个蓝易飘逸说来分享，这您的患者，他说我那个时候闹心的都不想活了哈，特别的闹挺。的确，如果说眼睛跳一段时间，我们都觉得特别闹挺，更何况整个面部的一起这种严重的程度了呢？来，我们再看一看笑谈风云，他说关老师好。季慧玲主任说关主任手术非常棒，手到病除，的确是，谢谢主任的关注和点亮啊。雪山他说关大哥多年的面部啊，这是哥哥的多年的面部的疾病让您给治好了，再一次感谢，也是您的患者的家属了。此时此刻可能在看和听我们直播的好朋友们，不仅仅有我们的听众，更有我们的关教授的患者，以及我们很多的这个医疗的同仁，也欢迎大家伙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学养生化健康。这还有叫做新和陶瓷的孙明泽，也是您的这个患者是不是？他说我的手术就是关教授做好的。但我知道哈，现在很多人对这个手术一词儿吧，尤其在面部动手术还是会有点打怵。您的患者当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啊？
1: 对，很多。那么有一些人呢，那个我就坚决不做手术
0: 啊，
1: 我因为他
0: 我也不做，
1: 他还没有影响到他的这个
0: 我没有必要为了一个眼皮跳我做个手术，
1: 因为毕竟是开颅手术的一种，那么大家
0: 还要开颅手术，
1: 对，开颅还是
0: 说的我还是有点害怕，
1: 还是有顾虑的
0: 啊。
1: 那么如果是说您说我这个我就不想做手术，但还有一些人呢是什么呢？我不给你做手术，因为你的身体不行，
0: 你来我也不做，
1: 你耐受不了手术。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些方法来治疗。
0: 那就分两条道走，一呢是他害怕做手术，害怕这种手术干预的方式，那您会怎么办？
1: 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呢是永远不可以取替的，就是它是一种呢，就是这个暂缓治疗的一种方式，不可替代的方式。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不接受手术，那我可以打肉毒素去。那么你的身体状态不允许做手术，那么你这个情况呢还要改善，那么就要去做这个 A 型肉毒素的局部治疗，这个是可以取治的，但是它呢是一个。这个只能是缓解一段时间，打了一次肉毒素可能缓解3年到半年。实际上它就是说咱那种美容针打的相对多了一些，深了一些而已。使这个神经和肌肉解离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神经的信号传不到肌肉来，那么它暂缓的可以这个痉挛发作呢减轻，或者是说暂时这段时间消失。但
0: 是
1: 这个药物代谢了之后，
0: 对呀、它代谢也就半年差不多了吧，它可能还需要再打。
1: 对。另外你可能打了4次5次之后，可能就是他这个你就耐药了，
0: 耐药性了，
1: 没有用了。所以它也是一种治疗方法，是吧？但是就是说如果是说您是老师，或者是说我面对社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恐怕还是得尽早手术。手术的这个治愈率应该是97%-98%以上的，基本上可以快达到100%。假如说有一两个没有好的话，做第二次手术还能够好。
0: 而且您还说了哈，就是说这个是你现在发现了做，和20-30年后发现做，它的这个一样的效果。它不像说其他的一些骨关节疾病，是你越早做，可能这个成功率越高。也就是说，你任何时候做，只要把它这个压迫的神经给它解除了，是就可以，是这样吗？
1: 对，它的手术难度没有增加。不是因为你得一年、得10年、
0: 也不是说康复的这个怎么样。
1: 对，没有问题。包括你打过肉毒素了，你这个一段时间。打了几年，那么说有没有影响？没有影响。没影响。但是呢，他可能是说，你早期来做手术的话，他立刻治愈率比较高的，可能是说时间长的话，可能做完手术需要2-3个月、3-4个月，逐渐就不跳了。但是你发病时间短，做完手术后，你醒了之后他就不跳了。因为这是有
0: 一睁眼睛
1: 不跳了啊！这个比如昨天我还在做手术，醒了之后这个病人非常开心。上周做的病人是
0: 除了
1: 这个麻醉一醒一睁眼睛就喊神医啊，其实不是神医，我们这个都是科学。
0: 所以你看似是眼皮在跳，面部在跳，但是你只要 通过这个我们说解剖学的那个原理，他那根神经你把它找到了，可能给他解除了那种压迫感，他自然他就不跳了。
1: 对，
0: 嗯，那还有刚才您说了另一类人，就是找您求您做吧，这这个不行，那也不行，那是什么样的人呢？
1: 那个主要是说一个是年纪大，在过去我们这种手术呢一般主张在70岁以下，
0: 嗯，
1: 如果身体状态允许的话我们可能要75岁像手术不是很大，应该说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难度，是吧？但是您75岁的心脏和50岁的肯定不一样，那个时候你可能有肾病啊、顽固性的高血压、心脏病、脑血栓，那这时候我们的手术风险就增大了，我们就不愿意给做了。我们麻醉医生评估之后不给你麻醉，我也没法做手术。所以说就是说我觉得你要得了这个病，就是说要想下定决心做的话，那就尽早尽早。
0: 的确是麻醉师也是很重要的这一个环节，那人家不给你麻醉，那你说怎么给你做这个手术？另外可能有一些像基础性代谢类疾病比较严重的，就是像糖尿病的很严重的后遗症，这个并发症，那都没有办法，这个身体有任何破溃的地儿，那你更别说是这个颅部的手术了哈。所以我觉得还真是越早越好，早期的判断发现之后越早干预越成哈。这经常说哈、啊、老一辈人常说什么眼皮跳啊，好事儿到，分开左眼皮右眼皮，动不动还压点小红纸儿什么的，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关教授您也会看过身边人有过这样的情况？反正我是小的时候见到不少。
1: 那个刚才我说了，一般像这种情况它就叫眼睑痉挛，
0: 嗯，
1: 这个发展到面肌痉挛的还是少数，还是少数、嗯、那么这个刚才我也讲到了，就是你过度用眼了，用眼肌肉，这个眼皮这个肌肉啊它就有点劳累了，就是这个时候压点籽儿啊、也没啥带作用，但是精神性的精神性的主要是你还得是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吧，少用眼啊，少用眼，这时候能好一些。确确实实这个老百姓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祸的，实际上这没有什么科学依据、
0: 嗯、
1: 但是就是你跳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发展到眼肌痉挛这个面肌痉挛的还毕竟是少数、
0: 毕竟是少数，
1: 毕竟是少数，
0: 但是我们还是要了解这种。

0: 疾病，
1: 对，
0: 及早的预防，这个是很重要的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吉大二院神经外科主任关文明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3: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2: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4: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2: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5: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0: 或者
1: 好，惠阳生活健康，我是主持人惠宇。刚才呢，我们的关教授也说了，给我们的患者们问好了哈。因为平常可能您一天的手术量也不少，特别忙，可能这个患者们做完手术了，也直接就
2: 问题
1: 各回各家了，是不是？那
2: 刚才我看了一下，有一个在问我手术后需不需要用钛板？我们这个手术啊，要把颅骨去打一个洞啊，这个洞呢一般在2厘米左右啊，2厘米就1块钱那么大。那么如果是老年人的话呢，可以无所谓，但是我们年轻人呢，如果是说这个地方不搁一个胎盘堵上来的话，那么将来你能摸到一个坑啊，不舒服不舒服。另外一个可能在这个你活动的时候，这地方可能还鼓囊鼓囊的一点，所以我们一定要给他割上胎盘，这个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那么割上这胎盘之后，对以后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胎的东西可以终生在里边，也不需要取出来。那么对以后查 CT 查核磁做任何检查都没有任何影响，都没有任何影响。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般来说是老年的可能来做的比较多，但是现在他也年轻化了，一些年轻人是不是他有意识了？然后还是跟他的这个一些其他方面的诱因有关系呢？也变得多了呢？
2: 现在是这样，就是说只要年轻的来了之后呢，我一定跟他说，我说我做了一辈子这个手术，我觉得是安全的。这第一个，第二的治愈率很高的，是吧？不是所有病治愈率能达到98%-99%的。是不是大家回想一下子，有一些肿瘤做完了之后几年就没了，相反这个治病之后，你做完之后你会幸福一生。所以这个年轻的来了，我们做的最小的应该是17岁啊，这个是相对很少。那么24、25岁的大学刚毕业或者是正在读研的找工作的，我都是跟他说，我说你马上立刻去做手术，是不是？我说你的人生没开始呢，刚刚开始的话，我一定把美把灿烂笑容留给你。就是说相对老一点的啊，他在犹豫的情况，我说左六这个病不影响寿命，你再回家去自己再想一想，
1: 你再琢磨琢磨，
2: 还再琢磨琢磨，你什么时候下定决心，你什么时候联系我。相反一些年轻的老师公务员售货员这些的，我说你毫无疑义的去做去，我说我有把握，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可能就是说出危险的几率相对少一些，因为毕竟说从事这个工作已经这么多年了，还是积累了一些经验。这个手术呢，就对我来说可能不难，但对有一些人恐怕是说你做的少的话，他肯定就是说经验也好，判断也好啊。你比方我可能这个手术就1个小时，那么你可能你做3个小时，那你就副损伤啊等等的一个并发症啊，可能就要出现就多一些了。
1: 的确是这样。
2: 对。
1: 所以大家伙儿呢，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个刚才我们主任聊的这些内容，对这个面部的一个痉挛哈，再一次的了解和认识了，知道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该怎么做。这个蓝心飘逸他想问一下，我几年下来吃药理疗花很多钱，我没看到前面的那个部分，最后还是2021年教授给治的。说到这儿哈，我们也想问，就是其实很多人都想通过保守的方式来治疗，可能真的就像刚才那位朋友一样，用药外用的内服的用了不少。那这方面的这个药物，您会推荐这种保守的方式吗？
2: 现在呢，有一些面肌痉挛呢，它按3大神经痛来治，吃卡马西平，我觉得这是一点效果都没有的。那么早期的话呢，比方说针灸、理疗，啊，吃一点营养神经药物，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有一部分病人可以缓解。刚才我也讲到了，不是所有的人最后都发展为面肌痉挛。啊，都是发展为面肌痉挛，有一些人经过这些治疗的话，还是能好一些的，能好一些的。有一些人呢，他是不好了，没有办法了，那么他会逐渐的加重。他为什么最终都有些人在60、70岁的时候才选择手术？就是他一年一年的逐渐的在加重。刚才我也讲了，一开始呢肯定是眼皮跳，然后呢就不是眼皮了。就是口角耳根都在动它了，然后
1: 脖子
2: 过的时候脖子就这个肉都在抽动，那么既影响形象又影响休息，有时候晚上跳的就能跳醒了，
1: 哎，
2: 这个时候呢他才来选择手术。所以我觉得我们还应该有个科学的态度，在早期治疗保守治疗没有问题啊，但是我想超过半年一年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什么大的效果了，而且我也讲到了，它一定会缓慢的进展性的加重。 它是分三级啊，一级就是眼皮，二级到口角，三级呢就到这个颈部肌肉了。哎，这个刚才我跟辉宇也说了啊，我们讲有些老大娘来就是说我一定要做手术了啊，我干脚皮儿我干不了，这家伙手指头了。有一些这个四五十岁、五十来岁的老同志开车一挂倒档，这只眼睛睁不开了，看不着倒车镜了。
1: 哎呦，
2: 这个他就是严重的影响他的生活的时候才来做手术的。
1: 嗯，
2: 所以说这个面积性难呢，它不是一下子就这么重，它慢慢往前发展。嗯，可能现在有一些同志呢刚得一到两年，觉得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但是我根据我这个人经验啊，我现在大概治疗这种疾病大概3000多例吧手术的，那么都是在一个逐渐加重的过程。在我的经历中，自然治愈的我还没有看到，就是说我经过我看病几年，五年六年反复回来，哎，郭老师，我这病我没事好了，这种情况还是没有的。
1: 它像一个清水煮青蛙，温水煮青蛙的一个过程，让你不知不觉当中啊，这个小问题变成大的问题了。刚才您在说的时候还捕捉到一点哈，关教授，就是很多人会把它这个面部痉挛和三叉神经弄混，因为其实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它都在面部，三叉神经痛的时候它也在面部。的确，有的人会拿它当三叉神经来治，它也不是没治，它治了，但是治着发现怎么治都不好，所以这可能也是一大诱因，导致他们这个越来越严重，也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治疗的一个原因。那他们怎么来辨识？有没有一个根本性的方式和方法？
2: 三叉神经呢，它的面筋他们很挨着，离得很近，那么他们俩的病发病机理呢，基本是一样的。那么三叉神经痛更复杂一些，除了血管压迫以外，它还有其他的粘连呐、变性啊，都可以引起三叉神经痛。而面筋痉挛现在已经很明确了，就是血管压的。所以这个三叉神经痛呢，有一些人他经过吃卡马西平之后是能够好的，能够缓解一些啊。但是面肌痉挛，它对这个卡马西平我觉得效果不好。另外一个卡马西平啊，它对人体的损害是比较大的，对肝脏、对造血系统、对骨髓系统都是有影响的。那么现在就是说，你三叉神经痛手术的治愈，就是说用这个我们这个血管减压手术的治愈率，我们叫治愈。就是一点不疼了，只能达到35%-40%，这就是很高的比率了。那么还有好多人是不行的，还有其他的方法。但是面肌痉挛不一样，面肌痉挛经过咱们这个 MVD 手术，这个微血管减压手术后，在我的治疗范围之内，达到89%。那你说就是说，这种手术的治愈率，你还吃什么药呢？
1: 嗯，
2: 假如说你这个手术做完之后还有一半没好的，那么我先选择保守去吧，我实在疼得不行了，我再去手术的。而面肌痉挛不是的，它的手术治愈率是非常高的。
1: 而且另外，三叉神经它有痛，
2: 对，
1: 痛是最重要的。而您刚才一直说面肌痉挛，它就是痉挛跳啊、抽啊，它可能没有痛吧？
2: 它不痛，那个面神经它是管咱颜面的这个表情肌的，就是我们乐呀、哭啊，都是面神经支配的。而三叉神经是支配我们脸上的感觉的，是感觉的麻呀，或者是说你们碰了有没有，或者是说特别疼。三叉神经痛，我记得在我们台里边我也做过一些科普，三叉神经痛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疾病。我们做的也非常多，现在呢就是面肌痉挛和三叉的这个病人呢，应该快到一半一半的。这样的病人也很多，
1: 这也不是一个少数哈，
2: 也是一个非常
1: 希望引起我们的重视哈。好，听众朋友，本期的会养生会健康呢，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的分享。
0: 广播剧联播
1: 第132集。
3: 上回说到运煤去领粮，在混乱中他挨了打，受了伤，回到家里可把全家老少都给心疼坏了。他的伤口疼起来，可是还要去给大家做午饭，天佑太太拦住他，而自己下了厨房。齐老人力逼着孙媳去躺下休息，而后长叹了一口气。运梅眯了个小盹儿，赶紧爬了起来，对着镜子，他看到脸上已有点发肿，愣了一会儿，他反倒觉得痛快了。以后我就晓得怎么留神，怎么见机而作了， 一次生两次熟。他告诉自己，白巡长给送来粮食，小小的一口袋，看样子也就有四五斤。齐老人把口袋接过来，很想跟白巡长谈一谈。白巡长虽然很忙，可是也不肯放下口袋就走。他对韵梅的受伤很感到不安，必须向他解释一番。韵梅从屋里出来，他赶紧说了话：“
4: 我去，齐太太，我没叫他们用鞭子抽人，可是我也拦不住他们。他们不是我手下的人，是区署里另派来的。他们拿着皮鞭，也就愿意试试抡他一抡。你不要紧了吧？”齐太太，告诉你，我甭提多难过了。什么话呢？大家都是老街旧邻，为领粮还要挨打。切！可是我没有办法，他们不属我管，不听我的话。哼，我真不敢想，全北平今天得有多少挨皮鞭的。我是走狗，我拦不住拿皮鞭的走狗们乱打人，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得嘞，齐太太，好好的休息休息吧，日久天长有咱们的罪受，瞧着吧。
3: 白巡长把话一气说完，没有给别人留个说话的机会，便走出去。齐老人送到门口，白巡长已走出老远去，他很想质问白巡长几句，可是白巡长没给他个开口的机会。他觉得白巡长可爱也可恨，诚实也狡猾。小顺像一条受了惊的小毛驴似的跑来：“
5: 太爷爷，快来看看吧，快呀！”
3: 说完，他拉住老人的手往院里扯：“
4: 慢点哟，慢点，别把我扯倒了哟！”
3: 老人一边说一边走。天佑太太与儿媳被好奇心所使，已把那点粮食倒在了一个大绿瓦盆中。他们看不懂那是什么东西，所以去请老太爷来鉴定。老人立着看了会儿，摇了摇头，哈着腰用手摸了摸，摇了摇头。他蹲下去连摸带看，又摇了摇头。活了70多岁，他没看见过这样的粮食。盆中是各种颜色合成的一种又像茶叶沫子又像受了潮湿的药面子的东西，不是米糠，因为它比糠粗糙得多，也不是麸子，因为它比麸子稍细一点儿。它一定不是面粉，因为它不软软绵绵的活在一处，而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一些谁也不肯合作的散沙。老人抓起一把放在手心上细看，有的东西像玉米棒子，一块一块的，虽然经过了磨碾而拒绝成为粉末，有的虽然也是碎块块，可是颜色深绿。老人想了半天才猜到，一定是肥田用的豆饼渣子，有的挺黑挺亮，老人断定那是高粱壳，有的……老人不愿再细看，够了，有豆饼渣子这一项就够了，人已变成了猪。他闻了闻这黑绿的东西，不单连谷糠的香味也没有，而且又酸又霉又涩又臭，像由老鼠洞挖出来的。老人的手颤起来，把手心上的面放在盆中，他立起来走进自己的屋里，一言未发。小顺走过来问：“
5: 太爷，到底是什么呀？”
3: 老人把头摇得很慢，没有回话，好像是不仅表示自己的知识不够，也否定了自己的智慧与价值。人和猪一样了。

0: 韵梅决定试一试这古怪的面粉，看看它到底能做出什么来，饺子、面条还是馒头。把面粉加上水，他愣住了。这古怪的东西遇见了水，有的部分马上稠嘟嘟的粘在手上和盆上，好像有胶似的。另一部分，无论是加冷水或热水，它始终拒绝粘合在一处。加水少了，这些东西不动声色；水多了，它们便漂浮起来，像一些游动的小扁虫子。费了许多功夫与方法，最后把它们团成了一大块，放在案板上。无论如何，他也没法子把它擀成薄片。饺子与面条已绝对做不成，改主意，他开始用手团弄，想做些馒头。可是无论轻轻的拍还是用力的揉，那古怪的东西决定不愿意团结到一处。这不是面粉，而是马粪，一碰就碎，碎了就再也团不起来。生在北平，韵梅会做面食，不要说白面，就是荞面、油麦面和豆面，他都有方法把它们做成吃食。现在他没有了办法，无可奈何的，他去请教婆母。天佑太太凭他的年纪与经验，以为必定不会叫这点面粉给难倒。可是他看、摸、团、揉、擀、按都没用。活了一辈子，倒还没见过这样不听话的东西。老太太低声的、失望的说：“
1: 简直跟日本人一样，怎么不得人心怎么干。”
0: 韵梅啼笑皆非的下了一点注解。婆媳像两位科学家似的，又试验了好大半天，才决定了一个最原始的办法，把面好歹的弄成一块块的，摊在支炉上干烙，这样既非饼又非糕，可到底能弄熟了这怪东西。
1: 好吧，您歇着去，我来弄。
0: 韵梅告诉婆母，而后独自像做土坯似的一块块的摊烙，同时他用小葱拌了点黄瓜作为小菜儿。

0: 细细的嚼弄，臭的。他不怕凉醋，可是受不了臭味儿。他决定把它咽下去。他是全家的老太爷，必须给大家做个好榜样。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把一口臭东西咽下去，而后直着脖子向厨房喊：“小顺的妈，做点汤吧。”他知道没有点汤水送下去，他没法再多吃一口那个怪土坯。
1: 汤就来，
0: 韵梅在厨房里高声的回答，还问了声：“
1: 到底怎样啊？”
0: 老人没回答他。小妞子掰了很小的一块放在他的小葫芦嘴里，扁了几扁，他很不客气的吐了出来，而后用小眼睛撩着太爷爷，搭讪着说：“
1: 妞妞不饿。”
0: 小顺随着妈妈拿了汤来，果然是白水冲虾米皮。他坐下又掰了一块，笑着说：“
1: 看这回你还噎我不？”
0: 韵梅见妞妞不动嘴儿，问了声：“
1: 妞子，你怎么不来？妈给你一块黄瓜。”
2: 妞妞不饿。
0: 小妞子低着头说：“
1: 不能不吃啊，以后咱们天天得吃这个。”
0: 韵梅笑着说，笑得很勉强：“
2: 妞妞不饿。”
0: 妞子的头更低了，两只小手紧紧地抓住自己的磕膝。
3: 小顺的妈，
0: 齐老人看看妞子，看看韵梅，和善地说：“
3: 去给他烙一张白面的小饼吧，咱们不是还有几斤白面吗？”
1: 您老人家不能这么惯着他，那点白面就是宝贝，还得留着给您老人家吃呢。
0: 韵梅不想违抗老人，可真可怜小女儿，可是她不能不说出这几句话。
3: 去给她烙张小饼去。
0: 老人知道不应当溺爱着孩子们，可也知道这怪饼实在难以下咽，
3: 就是这一回下不为例。
1: 妞妞，你吃一口试试，你看哥哥怎么吃得怪香呢。
0: 韵梅还劝诱着小女儿：“
2: 妞妞不饿。”
0: 妞妞的泪流了下来。齐老人看着小妞子，忽然发了怒，一掌拍在了桌子上，把筷子与碟碗都震得跳起来。“
3: 我说的，给孩子烙个小饼去。”
0: 他几乎是喊叫着。妞子一头扎在祖母的怀里哭起来。天佑太太口中含着一小块饼，她始终没能咽下去，趁这个机会把它吐出来，而后低声的安慰妞子：“
1: 太爷没有跟你生气，妞妞不哭不哭。”
0: 他用手摸着妞子的头，他自己的眼眶也湿了。“
1: 小顺的妈，给他烙个饼去。”
0: 韵梅轻轻的走开，他知道老太爷是向来不肯轻易发脾气的人，也知道他今天的发怒绝不是要和他为难，而是事情逼得他控制不住了自己。虽然如此，他可是也觉得委屈，摸了摸眼旁的伤口，他落了泪。迷迷糊糊的，他从缸中舀出一点白面来，倒在盆子里，泪落在白面上。齐老人真没想发脾气，可是实在控制不住了自己。拍了桌子之后，他有点后悔，而又不便马上向孙媳道歉，愣磕磕的，他瞪着那黑不溜秋的怪饼，两手一劲哆嗦。毒花花的太阳把树叶都晒得低了头。

卖烧饼的停了工，点心铺还开着门而停了炉，卖粥的、卖烫面饺的、卖馄饨的都歇了工，没有面粉。城郊的菜园还在忙着浇菜，哗啦哗啦，炉炉清脆的继续不断的响着，清凉的井水一股股的流向菜洼，深绿的是韭菜，浅绿的是小白菜，爬架的是黄瓜，那满身绿刺儿，头上顶着黄花的黄瓜，还有黑紫的海茄，发着香味的香菜与茴香，带着各色纹路的倭瓜，碧绿的西葫芦与金红的西红柿。可是尽管生产，卖给谁去呢？那古怪的面粉，日本人管它叫做共和面儿，哈，三四十种猫不闻狗不舔的废物混合成的东西，实在需要这样个美丽的名称啊！既不能包饺子，又不能蒸包子、烙回头、炸三角、做锅贴，谁买青菜做馅子用呢？即使人们想炒一点菜吃，谁肯多花钱买贵重的青菜就共和面吃呢？那委屈了那些菜蔬，共和面只配合小葱拌黄瓜或生腌臭韭菜摆在一块儿，因此什么都贵了，而青菜瓜倒减了价，种菜的倒了霉。没有了粮，北平也失去它富有世界美誉的手工业，饿着肚子的人不会再买翡翠的戒指与耳环、镀金包金或真金的玲珑细巧的首饰，大雅优美的地毯、巧妙的儿童玩具、雕花的红木桌椅、色彩像鲜花一般的景泰蓝、灌浆的蟋蟀瓦罐子。北平人没有闲心闲钱买这些东西，而又没有法子把它们运出去，于是那些手巧心灵的工人们便随着大家一同挨起饿来。真的，他们若生在外国，也许被尊称为艺术家。北平失去他最好的工人与生产，而只得到饥荒。汉奸们在这个情形之下，可反倒更加得意，他们庆幸自己有远大的眼光，及早的投降给日本人，所以现在他们能得到较好较多的粮食。不过这还不够，他们需加紧的活动，设法要高升一级，能拿到三等粮的需改为二等粮，能得到一份的设法得到双份，粮成为钻营谋事的标准。他们不单必须吃得好、吃得多，而且希望得到吃不了的粮食好去卖黑市。

0: 胖橘子没有运动成妓女检查所的所长，因为竞争的人太多，日本人索性裁撤了这个机关，而改由军部直接管理花姑娘的事儿。胖橘子狠狠地和蓝东阳吵闹了几次，甚至于摔碎了一些不很值钱的杯碗什么的。他以为他的失败纯粹因为东阳没有尽到所有的力量去运动。蓝东阳在忌口受凉的办法实行以后，也有点后悔没能给胖橘子运动成功。假如太太能做到所长，岂不多拿一份较好的粮？即使他拿不到好的粮食，不是还可以多弄点钱？有了钱，或者不至于买不到好的粮的。后悔使他咬上了牙，决定去得到个肥缺，教胖橘子看看他的本事，也使自己的心灵上得到自慰。他开始调查哪个机关肥，哪个机关瘦，以便找个肥的死啃一口。越调查他越发怒，感情有的机关，特别是军事机关，不单发较多较好的粮，而且还有香烟茶叶，恨恨自己为什么不早早的下手打入这样的机关里去。由这种机关再往别处看，他发现了铁路学校的学生是由官方发给伙食的，他的眼忽然发出火来，绿脸上出了汗，用力地把手拍在桌子上。
1: 哎，做这个学校的校长，校长！
0: 吊起一只眼珠，他细细地啃手指甲，把指甲中的黑泥都有滋有味地吃下去，这才使他镇定了一些。他开始计算，
1: 就拿300个学生算吧。每人扣下一斤粮，一月就是300斤，300斤呐！我的天！喂，哼，每月再开除几个学生，又多落下几份，哎呦！

指甲上流了血，他想起来了，给现任的校长栽赃就是了，愣说校长窝藏各处来的奸细，岂不一下子就把他打下去？好主意。东阳马上看到多少袋子白面堆在自己的屋中，为这些面粉，他必须去捉几个学生，屈打成招的使他们承认通敌，而后把校长也拿下监去。为了面粉，屈杀几个人算什么呢？他决定先去看看教育局的牛局长，探听一点消息。

0: 上回说到，蓝东阳打起了铁路学校校长的主意。在日本人占领北平之前，东阳没有做过官，所以不懂做官的方法与规矩。他是完全凭着日本人的力量而做了官的，因此除了对日本人，他犯不上请客应酬。他向来不懂得什么叫适当的客气与礼貌，于是见到日本人他就过度的恭顺，不怕出丑，而见到中国人便信义的吊儿郎当。他以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特别得到日本人的欢心，而使中国人怕他。这种欺软怕硬、为虎作伥的作风，居然被无聊的人们称为东洋派，在汉奸中自成一家。他与牛局长向来没有过来往，可是他决定今天去看牛局长。他以为牛局长是凭教授的资格才做了局长，而他自己却以中学教员的出身做到处长，那么他自己的本事必定比牛局长大，他与日本人的关系也比牛局长的深，所以他用不着打个电话或写封信约定会面的时间。牛局长呢，恰好是另一路汉奸，他是个学者，并没上赶着日本人去谋求地位，也不懂什么是应酬交际，他只求顺着日本人的摆弄而能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与他的图书仪器，因此他不大爱和官僚们来往，而且颇以此自心上感到痛苦的时候，他会对他的太太说，我不是汉奸，不是汉奸。他可是只能说到此处为止，因为他找不到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既做了日本官，怎么不是汉奸。自从他做了局长，他的门外老有一个巡警给他守门，这使他感到了安全，而忽略了那个巡警也许是监视着他的，他的家也就是变相的牢狱。真的，自从他就任局长以后，他并没有一招拳在手便把令来行的胡干或故意邀功，可是他的收入显然的比从前加多了许多，他也没细考究那些钱是怎么来的，可只觉得在日本人手下做事也怪舒服。蓝东阳来到有四株绿树的门前，没理管门警而硬往里闯。
1: 找谁？
0: 巡警拦住了他。他猛地往上一掉眼珠，觉得这是国耻，一个中国巡警敢拦住给日本人做事的官儿。嘴唇几乎没动，他口中蹦出，
1: 蓝处长会牛局长，请给个片子。
0: 巡警很客气地说。东阳有名片，而不高兴递给中国人，他的片子是用日文印的。
1: 蓝处长，
0: 他又喊了一声。巡警见他的绿脸上抽动得那么奇怪，不便再索要名片。
1: 请等一等，我回禀一声去。
0: 巡警去了有三四分钟，蓝东阳等得不耐烦，一个劲儿掉眼珠。在他等候日本人的时候，他往往要毕恭毕敬地站立半点钟或三刻钟，可是并没感到过焦躁，因为等候日本人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有滋味，像做祷告似的，越长越见虔诚。现在为见一个中国小官也居然等三四分钟，他受不了，这伤了他的自尊心，假若他也有自尊心的话。巡警回来和颜悦色地说，
1: 对不起，局长正忙着呢。
0: 东阳一口臭气喷在巡警的脸上。
1: 什么？我是蓝处长。
0: 巡警看出来，若不拿出点厉害的来，恐怕不易抵抗那臭气的再来侵袭。
1: 局长不爱见客，有时候连日本人都挡架。
0: 真的？东阳的嘴半天没有闭上。
1: 连日本人？
0: 他的绿脸上有了笑纹。
1: 呵，好了，我改天再来。
2: 顶好，先打个电话定个时间。
0: 巡警教导蓝处长。
1: 一定。
0: 蓝东阳慢慢的走开，心中掂算着，好家伙，真有高人呀，连日本人都不见，这小子的势力大远了去了，说不定他的局长还是天皇下手谕派出来的呢。一边走，他一边回头看那四棵柳树，他没有感到绿树的美好，而只觉得他应该回去多站一会儿，表示出依依不舍的意思。刚一转过头来，面对面他看见了冠小河和齐瑞峰，他的盟兄弟、同事、情敌。

0: 冠奇二位被放了出来，因为日本人既没法定他们的罪，又不愿多费狱中的粮食。齐瑞峰的小干脸当时没了血色，他的第一个念头是打东阳一顿，可是他没有动手。他是齐老人的孙子，天佑的儿子，瑞轩的弟弟，冠小河的朋友，他不敢打架，即使面对面见着抢去他的老婆的人。蓝东阳明知瑞峰不敢打架，可还有点怕，绿脸更绿了一些。冠小河先开了口：“
1: 哎呀，东阳老弟，我想死你了。”
0: 东阳看着他们俩，见他们的狼狈的样子，想不出一声便走开。小河一句话把东阳扣住：“
1: 老弟，你可晓得招弟当了特务？”
0: 东阳暗自庆幸，
1: 幸而我没得罪他。紧跟着他叫了声：“段大哥。”
0: 虽然他手下也有特务，可是他想招弟儿，恐怕是只属于军部的。一个军部的特务是可以随便欺侮一个文官的。瑞峰见小河唬住了东阳，他也搬运出一点狡猾来：“
1: 东阳，你猜怎么着？哎，我也当了特务。”
0: 说着，他把手伸到衣襟里去，仿佛是摸手枪。东阳真想请他们俩到家中去吃饭，可是那又根本与他的天性矛盾着，于是改为：“
1: 哎，你们有功夫到我那里谈谈，明天准去。”
0: 小何兴高采烈地说：“
1: 瑞峰，你也。”
0: 他不便替瑞峰答应下来，因为怕瑞峰不好意思见到胖橘子。瑞峰的确有点不好意思去，可是又一想，假若到了蓝家能吃上一顿饭什么的呢，也就不便过于固执。
2: 真有事儿吗？他问了一句。
1: 有事儿，有事儿。
0: 东阳心中盘算好，假若招弟和瑞峰都是军部的特务，他就不妨利用他们俩给铁路学校的校长栽赃。军部的人既有特殊的势力，又能及时惹出祸来，也与他无关。
1: 总得弄点什么给我们吃哟。

头笑着说，哪怕有四两酒呢，哥们老不见了还不亲热一回。东阳决定不掉在圈套里，没说请他们吃饭，也没说不请他们，而只掉了掉眼珠。小何实在希望能吃到一顿好饭，于是开始夸赞东阳的眼珠，真的老弟，你的官运越好，眼珠也越掉得高。东阳不单没答应请他们吃饭，反而告诉他们，明天到我那里，你们俩得换换衣服，我那里常来有地位的人。看他俩破衣拉撒的样子，他怀疑招弟与瑞峰是否真做了特务。瑞峰的灵机一动，我这人化妆到哪儿去也是这样打扮。东阳赶紧陪笑，好了好了，明天见。见东阳走远，小何用肘轻碰瑞峰的肋骨，化妆化妆，有你的妙。瑞峰也非常得意自己的随机应变，抿着嘴笑。二人先回到六号，在院中他们遇到丁约翰，丁约翰把他们拦住，小何惊异地问，这是我的家，你怎么不让我进去？哼，你的家我早租了别人，想想看，你几个月没交房租了？那么高定呢？小何并不知道他也下了狱，他早给日本人抓走了。我还有东西呢。小何没注意高地下狱的事儿，他素常就不大喜欢他。你几个月没交房租，那点东西能值几个钱？小何愣住了，没有个地方住是严重的事儿。想了想，他又唬唬丁约翰，你知道招弟是干什么的，顶好别得罪我。约翰不吃这一套，甭管他是干什么的，反正你得出去，请。

多么晴美的夏天晚上啊，在往年这是齐老人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到五点多钟，斜阳使西墙给院里铺上阴影，枣树上半大的绿枣都带着点金光，像一颗颗的宝石。齐老人必灌几壶水，把有阴凉的地方喷湿，好使大家有个湿润凉爽的地点吃晚饭。饭后老人必浇一浇花，好使夜来香之类的花草放出香味儿，把长鼻子的疯子招来，在花朵外颤动着翅，像一些会动的薄纱。蜻蜓，各种颜色的蜻蜓在屋檐内溜飞旋，冲破了蚊阵。边角招的孩子们把鞋扔上去，希望能扣住一个大菱角。乌鸦背上带着霞光，缓缓地由城外飞回，落在南墙外的大树上。小燕儿们一排排地落在电线上，静静地休息飞了一天的翅膀。天上发出一阵红之后，便慢慢灰暗起来。小小的凉风吹来，吹出一阵强烈的花香。这时候，孩子们说了一天的废话的小嘴儿已经不大爱张开，而请求老人给他们讲故事。老人的故事还没说完，他们已闭上了眼，去看梦里的各色的小鱼儿与香瓜。今天，老人的肚子饿而不肯说出来，他已停止了给地上喷水。一来是懒得动，二来是舍不得水。天热井浅，而胡同中的两家日本人无尽无休地用水，倒水的山东二哥只尽量地供给他们，而不管别家有没有水吃。至于浇花就更提不到了，老人久已没有闲心种花，连那几盆多年的石榴都已死去一半。那没死的因为缺水，只剩了些半黄的叶子，连一朵花也没。

扭开，老人的眼老躲着他们。北平的乌鸦因为找不到吃食已经减少，南墙外的大树上只有两三只脱了毛一声不出的黑鸦，仿佛跟北平一样的委屈肌瘦。小妞子还是不肯吃共和面做的东西，所以每天吃饭必定吵闹一阵儿。吵过去她含着泪一边抽的一边倒在祖母怀中，似睡非睡的闭上眼。她平日不是爱哭闹的孩子，可是现在动不动便哇的一声哭叫起来，发泄她小心眼中的委屈。这晴美的夏晚还有晚霞，还有蜻蜓与蝙蝠，而没有了孩子们的笑声，天色越美，院中反倒越显出寂静，寂静的可怕。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赶紧躺在床上去，省得面面相窥，找不到话说。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晴美的难堪的傍晚，齐瑞峰回到家来，还带着冠小盒。

头一个看见他们的是小顺，他飞跑过来高声喊，二叔你回来了。小妞子正在祖母怀中假睡，听到哥哥的喊叫赶紧睁开眼，也叫二叔。齐老人在自己屋子的阶前坐着呢，看见老二他不由得高了兴，可是几年来的苦难教训明白，他不应当只想着四世同堂而宽容老二。他低下头去，瑞丰叫了一声爷爷，老人也没答应。天佑太太的母爱本来使他要问老二在狱中受了委屈没有，可是一见老人对孙子的冷淡，就决定不说什么。瑞丰本想

他给了他一点笑脸儿。哟，老二，你回来了，没受委屈啊？老二扑奔了大嫂，却想痛痛快快的述说狱中的一切，可是，一回头见祖父瞪着他呢，他又无可如何的闭上了嘴。愣了一会儿，他低声的问大嫂：“冠先生没有了住处，你能给他想个主意不能？”冠小河扯了扯衣襟儿，向齐老人与天佑太太行了礼，而后满面春风的对韵梅说：“哪怕只住这一晚上呢，明天我就有办法，不再打搅。说真的，招弟儿做了特务，特务的爸爸还能没个地方住吗？”韵梅还笑着，而语气相当的坚决：“冠先生，那我可不能做主。”齐老人不想出声，一来肚子里呱呱唠唠的，实在打不起精神说话；二来他知道韵梅有分寸，不至于随便的留下冠小河；三来不得罪人是他的老办法，他希望小河赶紧走出去，他也就不便多开口。可是他忽然的张开口，几年的受罪仿佛逼着他放弃了对条狗都和和气气的，对恶人也勉强着客气的办法。他的世界已经变了，他必须黑白分明，不再敷衍。他立了起来，指着小河的脸说：“走，出去，别惹出我的不好听的来。”而后他转向瑞峰：“你不知好歹的东西，你要不把这个人弄走，我老命不要，跟你拼了。”瑞峰见祖父真生了气，不敢再说什么，扯起小盒往外就走。他知道假若他敢违抗老人，老人也许真不再给他饭吃。把小盒扯到街门外，他只说了声对不住，便把门关上了。再跑进院中，他以为就可以平安无事去吃晚饭了，哪知道祖父还等着他呢。一照面，老人把孙子截住，把从日本人占领北平以来的瑞丰的所作所为一股脑全提出来，一边说一边骂。老人好像已不是瑞丰的祖父，而是个旁观者清的外人，他已不再有祖父的立场去格外原谅孙子，而是客观的责骂，像一个有正义感的、有见解的人责骂一个不知好歹的、没有出息的坏蛋那样，毫不留情。骂了有半点多钟，老人肚子里本来空虚，开始颤抖起来。天佑太太和韵梅并没有给瑞丰说好话，而只过来劝慰老人，怕老人气出病来。他们好说歹说的把老人劝住，老人坐在街石上落下泪来。瑞丰没有详细的揣摩老人的责骂，而只觉到委屈与不平。他以为自己刚刚出狱，理应得到家人的欢迎与安慰，老人这样的对他未免过分的无情。见老人坐下，他跑到自己屋中，低声的为自己叫屈。坐了半天，老人渐渐的把气消静，趁着韵梅搀起他来的时候，他低声的告诉他：“给他弄点饭吧。”韵梅惨笑着点了点头。瑞轩今天回来的晚了一些，在平日他总是下了班就回家，为是表明我是家长，我到时候就回家，绝不在外边多为自己花一个钱。虽然我没能出去参加抗战，可是我至少对得起一家老少。这样他虽不格外的原谅自己，可也就不便太轻看自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出行使命，以便民服务为核心，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收服务阵地。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

0: 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阵地。
1: 在日常工作中，窗口有效保障辖区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税缴费需求，同时为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办税难题，窗口常态化推行午间不间断服务，每日午休时段设置专人定岗值守，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无午休、不断档、不打烊，全力为上班族提供错峰办税便利，有效化解办税时间冲突问题。市民杨永奇：
2: 我来咱们大厅税务窗口办理咱们那个社保缴纳的业务，然后咱们大厅的工作人员呢，讲解也非常耐心，然后工作能力也特别强，我感觉还是非常好的。
1: 与此同时，窗口还持续优化办税服务举措，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检视快办等服务机制，精简办理流程，压缩办理时限，科学分流办税，大幅提升办税效率。下一步，窗口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做实做细、午间不间断服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税费服务擦亮政务服务便民窗口。市税务局第一税务所副所长孙丽茹：
3: 下一步，我们将始终聚焦市场主体和群众办税缴费需求，持续深耕便民服务，常态化落实午间不间断、延时服务、检视快办等便民举措，不断优化办税流程，精简办税环节，提升服务精度，全力打造更便捷、更高效、更暖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窗口，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税务力量。
0: 优质税费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税务窗口紧盯办事群众诉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精简办税流程，用心破解办税堵点难点，从健全服务规范到提升办事效能，一系列务实举措拉近了征纳距离，服务无止境，便民不停步。期盼税务窗口持续站稳为民立场，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以专业高效的办税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营造舒心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为切实解决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7月20号，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1: 本次假期托管班以公益服务为核心，精选返乡大学生组建专业辅导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陪伴，设置了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能够丰富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质，真正实现假期有托管、成长有陪伴、教育有温度、安全有保障。家长金英慧：
4: 这个爱心托管班帮助我们解决了假期的看护难题，然后这里呢不仅有老师辅导作业，还有各类那个趣味活动，能够让孩子们每天都收获满满。然后我们希望这个爱心托管班呢可以能够长期开办，这样可以让孩子度过一个充实又安全的假期。
1: 此次公益爱心托管班的开展，是团市委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一项暖心惠民工程，旨在以托管为载体，以陪伴为核心，为孩子们打造一处暑期成长乐园。团市委副书记刘欣然：
5: 举办公益爱心托管班是共青团回应青年关切，旨在解决新就业群体及双职工家庭假期看护难题。该项目坚守公益底色，通过开设思想引领、课业辅导、科学实验等特色课程，为青少年搭建安全充实的暑期活动平台。

0: 中既有连续多年献血的老标兵，也有初次加入的新生力量。据统计，本次活动共95人成功。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李润柳条”小新开讲，启动首场宣讲活动。该品牌为柳条乡精心打造的本土理论宣讲品牌，其中“小新”取新时代、新思想、新风尚之意，旨在以鲜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传递正向理论与实用知识。活动中，来自乡村两级的小新宣讲员来到小白村，摒弃书面化讲解，结合农村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公职人员诈骗、养老理财陷阱、短视频免费领礼品套取个人信息等常见的骗局，叮嘱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绝不线上外露，传授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的防护口诀，手把手教老年群众甄别陌生链接、保护验证码与个人隐私信息，普及96110反诈求助渠道。宣讲的过程中还重点讲解了网络言论的行为规范，提醒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良信息，认清错误网络思潮的危害，守住线上思想关口，尤其叮嘱家长加强未成年人的上网监管。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小新宣讲团同步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农户开展一对一讲解，实现宣传全覆盖。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流动宣讲优势，常态化走进田间地头、农村院落，围绕政策解读、乡风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分众化宣讲，持续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凝聚群众思想共识。柳条乡宣传委员李想：
2: 今天我们正式推出李润柳条小新开讲本土宣讲品牌，首场效果不错，接下来宣讲队将走进田间院落，围绕内蒙政策、乡风文明、基层治理，常态化送讲上门，让老百姓听得懂、用得上。
1: 汛期来临，降雨增多，污水排放隐患及人居环境问题凸显。为筑牢辖区安全防线，优化人居环境，玻璃山派出所联合社区物业等多方力量，开展污水排放专项整治行动，全力维护群众的居住环境与出行安全。此次整治工作当中，该派出所牵头组织多方座谈，聚焦雨水分流设施维护、污水直排整治、涉污矛盾化解等重点议题细化部署，搭建派出所加社区加职能部门联动治理机制，明确分工职责，形成共建共治的治理格局。依托前期走访建立的问题台账，民警精准梳理两处群众反映强烈的污水直排点位，针对性开展整治，同时落实整改回头看消耗制度，杜绝问题反弹。此外，民警结合防汛工作入户走访，排查化解污水排放引发的邻里商户矛盾，普及汛期安全知识，切实守护辖区水清人和、平安有序。这是本台通讯报道的。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
3: 人民网记者7月21号从国家卫健委获悉，2026年度育儿补贴累计收到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已有2516万人领取补贴。将2022年到2024年出生婴儿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日期延至2026年12月31号。家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平台进入专项通道提交申请。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方便群众办理续领业务。新华网7月21号交通运输部负责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说，2026年继续实施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消费。生活小常识，为达到理想的减肥效果，有不少人会采取药物干预的方式。然而市面上热门的减肥针，经国内外大量医学研究证实，不存在打一次永久瘦的效果。国内临床数据显示，停药半年内80%到90%的使用者体重会反弹至用药前，原本改善的血糖、血压等代谢指标也会随之逆转。温馨提示，减肥用药务必遵从专业医师指导，切勿自行购买。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清帝国。可是翻译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一个问题。他们在路上接到了来自北京的一封密信，给他们写信的是在北京城的一名法国传教士，叫做梁栋才。梁栋才曾经给乾隆皇帝做过宫廷西洋乐队的乐师，而梁栋才打听到一个重要情报，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正在组建一个翻译团队。梁栋才能拿到大清帝国翻译团队名单，得益于他的法国老乡罗广祥，而罗广祥是罗马教廷传信部任命的在华传教区的长上，同时呢也是清朝钦天监的成员。可是罗广祥没有忘记自己离开法国海军部时接到的密令。在1785年至1787年间，罗广祥每年都向法国海军部寄去年度报告，报告非常的详细，包括旱涝灾害、饥荒、北固使节、俄罗斯商队等等。罗广祥的报告为路易十六评估远东势力提供了一手的材料。尤其是1787年，路易十六在凡尔赛宫跟安南亲王阮福应签订条约，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安南西山政权并没有向乾隆皇帝朝贡，甚至乾隆皇帝还派出远征军跟西山政权作战。罗广祥为法国海军部收集情报的背后，还有大批原耶稣会士当线人。1700年，在华法国耶稣会传教区取得了罗马教廷的认可，打破以往仅有一个葡萄牙传教区的局面。可是到了1773年的7月21号，罗马教宗克莱门14世颁布了赦谕，宣布取缔耶稣会。在东方的传教活动由法国遣使会接手，罗马教廷事实上是要通过遣使会之手来接收耶稣会的遗产。罗广祥到了北京，并没有像接收大员那样趾高气扬，反而向耶稣会士派发了400两白银的年金，还在修道院中为每名耶稣会士单独留一片空间，供他们自由的居住和生活。罗广祥的举动令耶稣会士感激涕零，自然也死心塌地地为他收集情报。梁栋才年纪比罗广祥大，是老耶稣会传教士，一直在圆明园西洋楼当南郭先生。当罗马教廷取消耶稣会之后，梁栋才因为有蒋友仁的庇护，在北京城的日子还算逍遥。罗广祥来到之后，梁栋才跟其他耶稣会教士一样，担心这位接收大员没收自己在北京的财产。在1785年生病之后，西洋楼上鼓乐声绝，梁栋才随时都面临失业的威胁。梁栋才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罗广祥不仅给他了400两白银的年金，还任命梁栋才为广州司库。为了摆脱葡萄牙保教权的束缚，罗广祥想在广州设立一位司库，负责法国传教区与大清帝国的交涉，从而

可以避开澳门葡萄牙市政厅的干预。罗广祥对梁栋才进行了一番考察之后，认为这位耶稣会传教士堪当大任，就找到梁栋才，告诉他自己的想法。当时罗广祥在钦天监人缘还不错，他疏通关系，努力地游说乾隆皇帝。乾隆皇帝慢慢就想起了那个送西洋玩意儿的西洋乐师，再加上罗广祥在天文方面颇有名声，就答应了罗广祥的请求。当时正处在失业边缘的梁栋才，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梁栋才意识到，英格兰国王乔治三世跟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签订了凡尔赛条约，两个国家现在不打仗了，那么发展贸易就成为必然。他带着罗广祥的任命，梁栋才马不停蹄地到广州上任。1787年，路易十六甚至三番五次跑到法

大部分商家的客户都是英格兰人。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的成员开始连夜开会商讨如何应付法国人。没过几天，梁栋才就得到一个如雷贯耳的信息，广东十三行的老板们联名给粤海关衙门上书，要求将梁栋才调回北京去。梁栋才在广州司库的位置上屁股都还没坐热就被调回北京了。两广的官员非常清楚，粤海关的生意都是英格兰人撑起来的，一旦英格兰人跟法国人发生摩擦，将影响粤海关的收入，这无法向皇帝交代。粤海关是天子南库，赶走梁栋才这位法国司库，背后还有着更为复杂的原因。不让梁栋才走人，也会影响到两广官员的收入。赶走梁栋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粤海关曾经在罗广祥的信件中发现有敏感信息。梁栋才担任广州司库，那样一来形成一南一北遥相呼应的态势，到时候真的有致命的情报流出，两广官员可要吃不了兜着走。梁栋才卷着铺盖回北京了，

已经病入膏肓，老皇帝情绪非常糟糕。梁栋才借容妃想听西洋音乐的机会，向乾隆皇帝告了密。乾隆皇帝想到尼泊尔战乱，对英格兰人自然是怒火中烧。法国革命爆发了，路易十六在逃跑的路上被抓回来。罗广祥瞧不上眼的革命军突然切断海外传教士的汇款，罗广祥自然也就没法给梁栋才这样的耶稣会传教士发工资了。加上容妃病死了，梁栋才立即失业，生活陷入窘境。梁栋才跟罗广祥一样，对法国新生政权的仇恨到达了极点。当听到法国跟英格兰再次发生战争的消息，梁栋才没有任何的愤怒，甚至希望英格兰人能将新生的革命力量给干掉。梁栋才现在需要工作，需要生活费。马格尔尼的到来使梁栋才看到了新的希望，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更令梁栋才感到踏实的是，罗广祥因为钦天监的工作被顺理成章地钦点为大清帝国的翻译团成员。这样一来，大清帝国跟英格兰人的交往过程都在法国人的视线之下。罗广祥身为钦天监，这一次却遇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那就是同为传教士的索德超跟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有过命的交情。葡萄牙人不会让英格兰人跟乾隆皇帝走得太近的。乾隆皇帝到了晚年更是连年征战，这倒不是老皇帝好斗，而是帝国早已是外强中干了，藩属国已经不拿大清帝国当回事儿，尼泊尔、安南、日本等国内乱不止，西北、西南叛乱不断，粤海关一茬又一茬更换监督。雍正皇帝时代，官员们是个个精明，都变成了货币学家，大肆的中饱私囊。乾隆皇帝时代，帝国官员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乾隆皇帝不仅要提防内部的叛乱，

0: 还要提防来自海外的威胁，帝国的秩序和尊严不容侵犯。脆弱的大清帝国需要大量的金钱来维系，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证明帝国的强大，只有唯我独尊的虚荣才能维系皇家天下的秩序。连年的战争，欲壑难填的官员，乾隆皇帝坐下的万里江山，犹如一匹疲于奔命的汗血宝马。乾隆皇帝难道不清楚自己的国家吗？错，当洪仁辉跑到天津告御状，乾隆皇帝就已经心惊肉跳，甚至出现一个自称西洋幼主的朱姓孩子。乾隆皇帝就将洋人视作洪水猛兽，几个传教士北上，帝国都能掀起一场规模空前的清理行动，可见帝国脆弱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和珅，一个聪明绝顶而又风神俊朗的政治新星，最后成为乾隆皇帝众里寻他千百度的替死鬼。乾隆皇帝身为九五之尊，帝国秩序的最高管理者，当所有的财富流入各级官员的腰包，和珅就成了乾隆皇帝的乾坤袋。当帝国的虚弱越来越让乾隆皇帝焦灼的时候，和珅成了乾隆皇帝的唯一知己，只有和珅才能替乾隆皇帝背下历史的黑锅。留给和珅的皇帝的继任者后来将和珅关押在大牢里的时候，一大帮愤世嫉俗的文人忙着为和珅寻找罪证，和珅则在高墙之内老泪纵横，写下了悲情的绝命诗：夜色明如许，皆欲困不深，百年原是梦，飒载空劳神，试岸难哀暮，墙高不见春，星辰还冷月，雷泄气孤沉，对景伤前世，怀才误此身，余生料无己，辜负九重人。不难看出，帝国的权臣和珅早已成为老乾隆最贴心的知己。梁栋才太了解乾隆皇帝了，要想让和珅背黑锅，那两人就得唱好生命中最后的双簧。乾隆皇帝会满足和珅一切合理的要求。索德超那个不懂英文的葡萄牙人，因为和珅的类风湿病很严重，略懂医术的索德超给和珅几口鸦片抽下去，就让和珅疼痛顿消，索德超呢也就成为钦天监最荣宠的传教士。罗广祥已经探出了苗头，为了迎接英格兰使团，索德超可能加官进爵，彰显大清帝国威仪。一个更为重要的情报，罗广祥已经摸得清清楚楚了，梁栋才要出手了。
1: 一篇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2: 以经济的视角，从1583年伊丽莎白向中国大明的万历皇帝写信结盟开始，独家披露南京条约背后300年的中英恩怨。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暗战1840。
0: 1793年6月20号，马格尔尼使团到达老万山群岛。当天，斯当东四人乘坐印度斯坦号直奔澳门。第二天，斯当东四人到达澳门附近一个小岛。一如之前的预料，斯当东遇到了麻烦。

葡萄牙人非常紧张，斯当东只有秘密跟大不列颠东印度公司广州秘密与监督委员会接头。斯当东将马格尔尼一份公文交给了秘密与监督委员会，这份公文是荷兰巴达维亚政府写给澳门荷兰商馆主任的。巴达维亚希望荷兰澳门商馆不要对马格尔尼使团搞阴谋。23号，斯当东四个人回到了老万山群岛。当天使团船队拔锚起航，直奔舟山。26号，粤海关监督盛柱派了一名官员到澳门，希望能够得到使团的确切消息，包括特使随从的名字、礼物清单、国王船只及军队数目等等。事实上，属两广总督兼广东巡抚郭世勋早在5月15号已经命令万和行老板蔡世文到澳门打探使团的消息。蔡世文担心错过了做生意，老大的不愿意，到澳门走了一遭是一无所获。梁栋才听说马格尔尼没有停泊澳门，欣喜万分。梁栋才已经掌握一个确切的消息，葡萄牙澳门市政厅已经多次召集秘密会议，商讨马格尔尼船队到达澳门之后的对策。葡萄牙驻澳门总督花路连番三次的召集秘密会议，主要是因为花路已经从北京得到消息了，马格尔尼船队要经过澳门，到广州跟秘密与监督委员会会合。花路得到消息之，向葡萄牙里斯本发出了一份密信，说英格兰人再次向中国派遣使节，据说已任命马格尔尼勋爵乘军舰直接去北京，并有两艘巡洋舰护航，不久前刚派遣一支常规舰队去广东，那里已经有17艘舰船，其中

和珅是乾隆皇帝的宠臣，索德超利用和珅的关系将英格兰人的情报透露给花路，葡萄牙人在澳门对英格兰人张网以待，目标就是要破坏掉英格兰人在广州取得定居的计划。梁栋才有充分的理由做出这个判断。早在1792年10月18号，蜀两广总督郭世勋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份密折，密折说粤海关跟两广总督接到蔡世文的禀报，有英夷、波朗、亚里缅、智臣三名求见。在接见之后才知道是英格兰要派遣使臣来大清，当即奏明朝廷，而且附上国事自禀二旨。国事自禀二旨事实上是东印度公司董事会主席巴林写给两广总督的一封信，告知马格尔尼使团访问中国，希望能与北京政府沟通，加强两国之间的贸易。1792年12月3号，乾隆皇帝收到郭世勋的密折是万分的高兴。早在康熙年间，英格兰就被皇清直贡图、大清会典列为朝贡国家，当然图上还有荷兰、俄罗斯、西班牙、葡萄牙，这些乾隆皇帝脑子里的罪儿小国都已经来孝敬了，就剩下英格兰这个万里之遥的蛮夷小国没来孝敬。乾隆皇帝80岁生日的时候

0: 后错过了。没想到英格兰国王居然诚惶诚恐地要给他补礼品。乾隆皇帝看着郭世勋的密折，美得不行。
1: 一天独霸头飞雪，赢得燕儿唱新歌。纸上得来终觉浅，须知此事要躬行。读史有学问。
0: 好，听众朋友，刚刚您听到的是由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李德林编著的《暗战1840》。我是文峰，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了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2: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5: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6: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2: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7: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2: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方

0: 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鱼，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1: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2: 有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3: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4: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4: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5: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6: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

0: 省联合设置的三级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其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1: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4: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5: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因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7: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8: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资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2: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0: 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2: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3: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4: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1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6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教育事业发生格局性变化。15、15时期要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坚持民生为大、基教为先，努力提供公平且有质量的教育公共服务，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助力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4: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 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

0: 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槁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槁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热的尽头便是秋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3: 广播剧联播。
4: 帝王行者，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事务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

0: 子姑在拿着一柄雪亮的匕首呆看着印祥的一瞬间，又是万绪涌来。这个印祥使性任气，有时也踢自己几脚，自己当下人，高兴时有时还把自己紧紧抱着满地打旋儿。他陡然的发现，自己其实早就爱上了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阿哥，只是心被什么东西禁锢着，压抑着，自己不敢承认罢了。自姑手持着匕首，赤触着，徘徊着，高大的帷幕上时时掠过他颀长的倩影。突然，功臣台传来了三声沉闷的武炮，正是钟漏将尽之时。床缝里袭进一股阴森森的凉气，子姑不禁浑身一颤。这是命，这是天意。子姑眼中闪着鬼火一样的光，慢慢踱至案前，提起笔，在印祥未画完的一幅白眉傲寒图的空角，抖着手写了几句什么，擎起匕首，惨笑着看了看，对准自己的心窝扎了进去，肋间骨骼轻微的响了一声，像一株刚刚砍倒的小树，胸前流着殷红的汁液，颤颤的抖动了几下，整个世界都消失在渺冥中。沉沉酣梦一夜，印祥醒来时已是满屋大亮，以为睡过了，一翻身起来，又想到外头下雪，雪光映的屋里亮，不禁自失的一笑。子姑，倒口茶来漱漱。连喊了几声，没人应声。睡在东配房里的阿兰听见了，忙披衣起来。
1: 子姑姐姐也有睡沉的时候。
0: 因挑帘推门进来，但见碧血一汪中，子姑侧身僵卧，手中兀自握着那把匕首。阿兰唬得浑身一颤，立住了脚，只是动不得，惊叫着：“
1: 老天爷，这是怎么的了？”
0: 诗经打怪的叫什么？印祥掀开帷幕，掩着扣子出来，话没说完，脸上的笑容像僵固了似的，死死盯着地下的子姑，有孔是梦，揉了揉眼睛，跨前一步抓起子姑麦西，方知连身子都僵了，忽的抬起头来盯着阿兰不语。阿兰被他的神态吓得后退了一步。
1: 十三爷，你
0: 印祥凝恶的一笑，下意识的向腰间摸了一摸，一回头看见那张梅花，急走几步拿起来一看，又丢在地下，颓然落座，双手掩面，许久才发出一声似嚎似泣的深长叹息，连连摇头：“
2: 这不是真的，不是的。”
0: 阿兰小心地捡起那张图，还有一只尚未画好。盘离求之，焉知淡然。一丛茂梅开在冰天雪地的江岸，上头几行细字十分娟秀。咏梅，不堪萧瑟对野渡，寂寞孤傲寒江住，摇手休问玲珑枝，尔是翰林第几树。子姑与贾身后66年诀笔。印祥抬起头，深沉的望着远方，吁了一口气。这事情你和乔姐不能向外说，好好发送他。轻脚将下阵，生擒人不安， 紧接着又一举查抄了任伯安一手私建的密档。康熙在瓜州渡接到了太子飞帝的600里加紧奏章，赫然震怒，立即下诏：10月25日奏息，不胜骇然，此等渡国害民巨贼，实所罕见。着一意，由皇五子胤祺、皇九子胤堂会同大理寺、刑部、顺天府诸有司衙门，严拘首犯任伯安，追索谋主，一律以大逆逆罪，不可稍存姑息，钦此。接着便命驾沿运河北上回京。11月20日，康熙的法驾取到天津，由陆路赶回了北京。此刻已是滴水成冰的天气，东直门外残雪连漠，一片白皑皑。迎驾侍婢，康熙皇帝便在接官亭前临时搭起的炉棚里召见了胤禛、胤祉、胤禛和胤祺、胤堂五个儿子。虽说是炉棚，但里边木了毡，围得密不透风，四个硕大的鎏金火盆寿炭熊熊燃烧，熔熔似春。康熙只穿着一件绛色江绸天马皮袍，头上戴着黑虎腿断台冠，虽略显疲乏，却是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看来这次江南之行，离开北京这个争权夺利的是非窝，他的心情十分恬淡安逸，几个月功夫仿佛年轻了许多。他含笑看着儿子们行了礼，命太子坐了。廷玉不消说了，朕还给你们带了一个人，你们未必认得呢。张廷玉紧挨康熙站着，忙笑着说：虽不认识，方先生的书各位爷们都是读过的，这位就是桐城派文坛领袖方苞方灵稿先生。方苞忙跨出一步给太子磕头，又要给胤祉等人请安，康熙却笑了：罢了吧，你是朕的朋友，不同于张廷玉，他是朕的臣子奴才，这些都是朕的儿子，往后见面只评理，你们都听见了？胤禛这才仔细打量方苞，实在长得不出眼，黄病脸，倒扫帚眉，尖嘴猴腮的，一脸畏缩相，穿着一件长长的黑狐皮长袍，直照到脚面。真不知康熙怎么会选这么个人进尚书房当布衣宰相，也不明白这么丑的人怎么就偏生一手好文章呢，心里暗笑，口中却说：啊，久仰方先生道德文章，无缘相会呀，现今简在地侧，往后请教就方便多了。方苞忙躬身说道：圣明不符，拗成太子爷金奖。说着又目视众人，只这么一瞬，人们才看到他目中波光晶莹，神采照人。胤禛在桐城查抄方府，其实是见过方苞的，后来还同八阿哥在康熙跟前保过方苞，想了想此时不便相认，只含笑点头会意。胤祉却笑道：我自幼就读方先生文章啊，狱中杂记详明切要，痛陈实弊，却是洞穿七渣，前番旨意我猜就是先生手笔吧，其中有一事不明，想请教先生啊。您是三爷吧？方苞略一欠身，不知道三爷想问什么事呢？胤祉笑道：里边说到张氏之沽名钓誉，不见于史籍，请问 出自何典呢？史籍中自有，留心时就看出来了。张氏为文帝廷尉，掌一国司法大权。周勃蒙冤几乎被杀，未见张氏之一言相报，却在冲犯御驾小节末事上大做文章。皇上旨意称他沽名钓誉，十分允当。胤祉一见面就捅太子的疮疤，众人不禁一怔。胤禛脸上更挂不住，好好的父子君臣久别重逢，立时弄得人人不自在。胤祉自觉失言，正要委婉几句，却听康熙说道：
3: 若论读书，你们都差得远呐。说说吧，任伯安的案子怎么样了？
0: 胤禛瞥了一眼胤禛，在椅中一躬身说道：
3: 回阿玛的话，任伯安刘八女一律问的大逆罪，任伯安为首犯凌迟，
0: 刘八女以下43人连同刑部两个司官腰斩大毙不等，还有一个知情不举的是个五品官，赐自尽，已经结案了。
4: 结案了？
0: 康熙似乎有点意外，回身取杯子，手插在了热水里烫的一缩，已是铁青的脸。
3: 太草率了些吧。
0: 声音虽然不高，语气却很重，几个阿哥对望一眼，谁也没敢言声。康熙立起身来，踱着步子，
3: 想那任伯安吏部比贴士出身，芥菜籽大的官，萤火虫的前程，哼，没有人主使，他敢雇佣几十个抄手密见私当，要挟百官吗？既然斩草，何以不除根呢？既然除恶，为什么不务尽？
0: 是儿臣的主意。胤禛见太子不言声，心里冷笑，站起身来从容说道：请父皇责

0: 一声，为什么不回话？
1: 此刻棚里棚外，皇祖大臣、侍卫太监足有上百的人，见康熙龙颜大怒，人人色变，个个鼓励。胤禛盯视着康熙良久，忽然垂下了眼睑，扣着头答道：
0: 儿臣无话可答，唯有此心可对天日。为什么？
1: 胤禛沉吟了片刻，平静了下来。
0: 万岁实穷天下，圣明独照，那任伯安一个卑污在籍小吏，在京惨淡经营数十年，密见私大，要挟群臣，纵横六部，营私舞弊。前有名臣如于成龙、郭秀，后有贤相如张廷玉、马琦。
1: 康熙42年之后，年长阿哥也多有主理政务的，难道无一人查其奸案吗？谁能保在座诸王贝勒以及相臣江吏没有卷进去的？当日吴三桂等三番乱起，父皇也曾在午门当众焚烧百官书简，稳定群臣之心。奇斗之火不燃，则兄弟相安；党争之分不起，则朝局相安。为此，儿臣甘冒阿玛重谴，查办首恶，以震慑奸徒，焚卷灭据，以安定上下人心。父皇以为儿臣错了，儿臣自应以身相担。
0: 康熙看着胤禛，又看看胤禛，心里突然一动，到现在他才明白，这个案子压根儿就不是太子主办的。思量着，口气已经变得缓了下来。这与三藩之乱不同，形势不同，情节也不同。
2: 事不同而理同，情不同而心同。儿臣明白父皇心意，要借此案震肃朝纲，查奸惩应。但国家之弊积重难返，不是一件案子就能理得顺的。儿臣左思右思，终夜推诊，要办得稳妥，既不伤皇家体面，又不搅乱朝局，只有镇之以静，徐图整顿。如此，惶惶人心自定，党争之分不起，君臣上下相安呐、小人辈也无戏可成了。
1: 因早知皇帝必有这一问，胤禛和乌思道在密室里反复研讨，真个说的有节有理，既含蓄不露，又明白无误，把胤禛生抢去的功劳夺得精光，还显得自己为国为民一片赤诚。胤禛听得又气又怕，恨不得一脚踢死这个太子党，却半句话茬也接不出来。胤祉、胤堂又是解气，又有点嫉妒，都呆着，一言不发。正没做奈何之时，胤禛又连连磕头：“
0: 儿臣受命于万岁，主理户刑二部，原也不知道案情如此重大，因而事前不曾请旨，请太子试。后来知道，太子从中多有布置，运筹帷幄，莫助儿臣。儿臣请罪之余，心下万分感念主子厚德深恩。”
1: 一篇慷慨文章至此结束，人人觉得天衣无缝。胤祉不禁皱了皱眉头，胤堂却吃惊地盯着胤禛，一言不语。想不到这人奸诈如此啊！康熙蔚然说道：“
3: 廷玉，马琦病着，你去瞧瞧，若还能动弹的，明儿巳时叫他进大内，朕

0: 要召集百官训话。
1: 扎，在养心殿会议吗？
0: 乾清宫，养心殿地方太小了。
1: 说罢，便命起驾。棚外鼓乐之声早已大起，印堂送驾到东华门口，随着班退下来，当即打马独自一人赶往连亲王府。却见印四也是刚刚下轿，看见印堂，印四不禁微笑着，就这么几脚猫似的，我算着你晚间才来呢，有什么大事吗？印堂一边跟着印四进府，在西花厅坐了，一边说道：
2: 大事没有，只是心绪不定，想和八哥聊聊。
0: 弄点点心来。
1: 印四朝外吩咐了一声，又转脸笑了，
0: 心绪不定就不是小事，原想阿玛接见你们几句话的事，就奏对了那么长时辰，我们在外头都冻得够呛。
1: 是什么事呢？印堂沉着脸接过丫头递上来的闽江茶喝了一口，缓缓将接见奏对的情形说了。
0: 原来我们以为他不过是个太子跟前的一条狗，我看是小觑了他。
1: 你听听他说的这些，曹操有这么奸诈吗？我看太子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老四这算当众把他给卖了，还要落个四面玲珑。
0: 印四半闭着眼沉思着，把话听完了，渠然开目，哈哈，令人一快心胸啊。
1: 四哥原是伶俐人，大概已经瞧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投靠我这个弟弟呢脸上又下不来，所以用这法子讨好皇上，又告诉了我们他不是太子党，这点子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
0: 印堂听着不以为然，原来我也这么想，瞧着不像，这个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这一次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旗帜难以估量啊。
1: 是吗？
0: 印四其实早已经对胤禛惊觉百倍了，只是有些话即便对印堂也只能说三分。
1: 做大事无非夺嫡而已，
0: 四哥心胸智谋都不弱，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梁府梁臣，照他心术刻薄自牙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仁厚心地怎么会看中他呢？他在亲王位上已经没有一日不生事，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带二哥登基坐朝，三月之内天下不乱，你老九绝了我这双眸子。所以你看，万岁今日给他个差事，明日又给一个差事，却不肯把兵权给他，全局的事也不叫他插手，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刻薄财力，要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枕头垫得高高的。正说着，见家人带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以礼过来，便住了口。来了？
1: 那家人忙回道：来了，这就是柳倩娘。
3: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4: 广播剧联播。
5: 帝王行止，宫闱秘闻，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玛党争，杀机隐隐，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书 事不说，即未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印堂正诧异间，柳倩娘已经进来了。她的容貌并不十分出色，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凤毛小坎肩下一溜水榭百褶长裙，瓜子脸，笑韵双叶，微有几颗雀斑，一双水杏眼忽灵灵，颇有生气，倒也楚楚动人。款款进来蹲了两个万福，娇声地说道：“
6: 八爷，您叫奴婢。”“
1: 啊，我们整日家说四哥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你看，这是我家戏班子的倩娘，偏偏就和他家的管家高福相好上了。”
5: 印堂上下打量着倩娘，
1: 真的。柳倩娘虽不认得印堂，料知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
6: 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里。
1: 印堂点了点头。啊，大将难过美人关呐、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呢？你长得这么可人，必定能办好八爷的差事。倩娘双手搓着手帕，越发羞得满面通红。
6: 八爷待我恩重如山，父亲哥哥如今都过得好了，拼着身子抱了八爷，就是叫倩娘这辈子死也没得说的。
1: 做什么叫你死啊？啊，你后福正长着呢，你哥哥我已经安排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自然还要抬举。高福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要你拉住他，正是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是想害四哥，你不可会错了意呀。
6: 柳倩娘嫣然一笑，他是个不够数，能耐不大，四爷府是个分寸极严的，不受四爷大恩的，只能在外院打磨旋，就是福儿也不能进书房。其实福儿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前儿晚间还和我发四爷的私印呢，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晚，仗着妹妹是姨奶奶，出去就做了大官了。我听着直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料，想做官还不容易吗？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四爷高兴啊，一赏你不就会有了。
5: 印堂还是头一回听到雍王府这些极重要的琐事，又新鲜又好奇。
1: 那高福怎么说呢？倩娘脸一红，扭捏地说道：“
6: 他说有你我就知足了，你的赎身银子还没凑齐呢，四爷也没那么大方。”
1: 印四拖着下巴沉思着：“8000两，从我账房支一万，你拿着，看他心真你就送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做官日后着落在我身上。还有什么话要紧不要紧的我们听听。”
5: 柳倩娘仰着脸想想：“
6: 别的没什么了，
7: 只听说四爷也在找人，在顺义遵化堪舆寻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有说什么一个叫狗儿的和福晋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1: 印四说道：“哈哈哈哈哈，求田问舍，佣人一个。老九啊，你听听，他做的这些大事。”当下二人又说了许多闲话，印堂自辞出去。第二日，起驾乾清宫之前，康熙在养心殿先召见了太子胤禛、胤祉、胤嗣、胤禛和张廷玉、马齐、方苞等人。康熙显得有点忧郁，戴着一顶中毛本色貂皮缎台冠，穿着青毡面貂皮褂，里边套了一件江绸面青白浅袍，在香烟缭绕的摆
2: 一会儿，就去乾清宫，有件事儿先议一下。
1: 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省份分成三份，轮流捐免全年赋税，想听听你们怎么说。胤禛一躬身陪笑着：“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无意见，但您最圣明的，知道户部库银情形，本来就是可着头做帽子，一点余福的都没有，这样一下子就减去三分之一，没事儿还好，一旦有个灾荒饥馑或者外疆有事兴军，粮饷就没着落了。儿臣想好事慢慢来，是否迟几年再办好些呢？”胤禛忙说：“太子爷说的是啊，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凭空出世，应付不来呀。儿臣办户部的差有几年了，那里的底子儿臣心里有数。”康熙俯首想了想，又问马齐：“你看呢？”马齐看上去真的是有病，脸色苍白，越显得又高又瘦，轻咳了一声：“
2: 奴才想着轮番免赋是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没有过的。然而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呐。老百姓吃了这甜头，一旦朝廷有事，银子没银子，想没想，善后万分不易呀。”
1: 张廷玉皱着眉一直在想，他也觉得马齐说的有道理，但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许久才说：“三年一轮似乎太促了些，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往后有事用银子，临时聚敛又要招怨，所以即便要免，也要丑话说明，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输一粮，存粮备荒，这样有事征粮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这却是老成谋国之言，连康熙也不自禁的点头。方苞一直沉默的站在一边，因见康熙注目自己，便说道：“
8: 臣也以为张衡臣说的是，国家手中无钱无粮，不能应急是不得了的。可否各府设一义仓， 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筹措借来用于国事。

0: 国家无事，用于疫粮，调剂赈荒，周续贫孤无靠之民。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饥寒沦为盗贼，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1: 很好，就是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见完臣下，即行颁布。
0: 康熙说罢，摆头看了看自鸣钟，
1: 咱们也好去了。
0: 乾清宫是紫禁城内除了三大殿外最为宏伟壮丽的宫殿，历代为皇后居处，是皇帝正寝之地，唯因其大，时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者与尚书房几个官员议事，显得空荡荡的，也太庄重。因此呢，自赫舍里皇后去世之后，这里便改了规矩，名义上仍是皇帝寝宫，除了大批引荐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平素并不启用，只在养心殿或畅春园办事见人。康熙皇帝率几个尚书房大臣入月华门，几个阿哥便归班伺候。但见宫前丹壁之下，黑压压的六部官员及进京数职外官依次跪满了一地。李德全将靖鞭连甩三声，几百名官员免官服服，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十级升阶，敬上了正大光明匾额之下金紫交翠的龙凤须弥座。马吉和方苞二人却步躬身，退至一旁跪了下去。康熙从容不迫地端起茶碗，用碗盖拨着茯茶呷了一口，眼风一扫，偌大乾清宫立时沉寂下来，一声咳痰不闻。
1: 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即行颁布。
0: 康熙的声音并不大，在殿中却显得十分苍劲雄浑。
1: 朕决议，自今年而始，三年一周，轮流免除天下赋税。
2: 万岁！
0: 康熙双手一摆，
1: 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无百岁天子，朕何敢朝之万年呢？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
0: 说至此，他缓缓起身，在油亮晶莹的金砖地下漫步，时而踱至群臣中间，时而绕座徘徊。
1: 为什么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因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处放。朕这次南巡，时而也微服出去走走，老百姓过得太苦了。以苏杭之地说是天堂，卖儿育女者有之，细田逃荒者有之，食蕨根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防民之变甚于防川，朕焉得无动于衷啊！所以要免赋。
0: 康熙的血涌到脸上，涨得通红。
1: 朕征一两银子，下头一群卑微吏曹就敢索二两火耗，
0: 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得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是个亏空，亏空，亏空啊！那么朕免了。

0: 姓不要了，或者就剥了他们巧取豪夺的名目。此刻大殿里死寂的掉一根针都听得见，只有康熙的青缎两领黄靴坨坨坐下。许久才听康熙叹息一声，当然了，也因为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能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好，朕心里很受用。康熙徐徐将任伯安的案子扼要说了，接着又说，四阿哥、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急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封，胤祥使双贝勒封。跪在近前的胤禛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脸一下子涨得血红，跪前一步叩头道，谢皇阿玛恩，儿臣等做的乃是分内的事，并不出奇，做分内事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分内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奇了。四阿哥年幼时朕看有点喜怒不定啊，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呀。胤禛因连连磕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却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里，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康熙微微一笑，好吧，就依着你。胤祀、胤堂、胤俄三个人并肩跪着，听了这话，胤祀只淡淡一笑，胤堂见太子掏手帕擦鼻子，便搡胤俄，胤俄却微眯着眼看十四阿哥胤禔。胤禔面无表情，头竖的老高，直挺挺跪着，想着自己在兵部办差，分内的事做得也不含糊，也曾多次奏谕蒋魏，如今却独独表扬老四，这心里老大不服气，只是不敢吱声。几个人正一马心猿胡想啊，康熙突然拔高了嗓子，
1: 任伯安一个未入流小吏，买官卖官，买命卖命，待人填还亏空，做尽了丧尽天理灭人伦的勾当，运营六部如不其子，指挥官员肆意牛莽，这是为什么？你们谁能回答？他见了司大，大家都怕他揭短坏了前程，是不是？朱宸公。
0: 康熙看着这一大片哑口无言的臣子，觉得人人顽钝无耻，个个面目可憎，眼中闪着愤怒的火光，恶狠狠地说，
1: 请尔等午夜闷心，真的以公心对朝廷对天下，真的忠心事主事业，绝无隐私情弊，那姓任的有什么东西可计，又何能要挟于你？
0: 众人早被康熙这番声色俱厉的训斥吓得心里打鼓了，背若芒刺的卧着不动，看也不敢看康熙一眼。许久抬起头来的时候，康熙已经去了。 胤禛退朝上轿回府，一路走着兀自兴奋的难以自己，紧紧咬着牙关镇定着自己下了轿。进雍和宫倒煞门的时候还差点绊倒了，因见门内大柏树上捆着一个人，远远的瞧不清
1: 那是哪个奴才犯了事，绑在这个地方成什么话。
0: 一个长嘴陪笑道，
2: 回四爷话，是四爷书房里的狗儿不知出了什么事，福晋吩咐出来绑了的，高福也不敢做主，叫先捆这里等四爷回来。
1: 别啰嗦了，叫高福来。
0: 正说话间，高福已经一溜小跑过来，见胤禛攒眉横怒，
1: 料是在朝里遇了不顺心的事儿，
0: 扣了签请安。
3: 狗儿这杂种不守规矩，勾搭了福晋使唤的丫头翠儿，已经怀了孕，掩不住了，福晋叫我等着千岁爷看怎么发落这个小王八羔子。
1: 有这样的事？
0: 胤禛缩着眼看了看高福，
1: 内院外院隔得那么严，你是做什么吃的？
0: 福晋发觉了你才知道，男女大房都弄得七颠八倒，还了得吗？
4: 高福诺诺连声，一句话也回不出来。见胤禛拔脚要去风婉亭，忙又说，
3: 请爷示下。
1: 这有什么说的，照老规矩，五十面条，两个人都打发到密云庄子上去做苦力。
2: 扎
0: 胤禛进风婉亭，乌丝道正在打棋谱，见坎儿苦着脸站在一旁，料知是撞乌丝道的目中为狗儿说情，便阴沉着脸坐了，屈了一口气。
1: 哎，真是气死人呐，外头谁不说我治家有方啊。
0: 乌丝道吩咐了一声，坎儿出去。待坎儿去远了，乌丝道喷的一笑，
2: 四爷无论如何横竖我看你绝不生气，今儿得了彩头不是吗？
0: 胤禛一口气松下来，不由得也笑了，便将今日进大内的情形说了个大概，接着又说，
1: 别看那个方苞不哼不哈，一脸败相，其实已经成了万岁顾问大事的智囊了，这个捐免赋税的主张恐怕就是他的首倡。
0: 乌丝道睁着想了一会儿，
2: 方灵狗那当然不是等闲之辈，你看看他的书就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是何等洞悉天下事。这个人万岁物色到身边，又不给实缺职分，说不定万岁就是专一请他来料理家务的。
0: 胤禛想着方苞那副尊容，几次见面对阿哥们不卑不亢不凉不热的神气，这心里塞了棉絮般的说不出是个什么滋味。
5: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读书俱乐部。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刘莎。那今天呢，依旧是为听众朋友们带来了一本啊历史题材的书，但是这本书呢，它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名字，很多人可能一看到这个名字就会说，这是一本历史书吗？这明明是一本讲茶叶的书。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这样的一本书《茶叶大道：改变历史的中国茶》。今天呢，我们还请到了一位嘉宾朋友和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聊这样的一本书。那他呢，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的段其刚段编辑。你好，
2: 刘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段其刚，刚才我跟听众朋友们介绍了，我说可能很多朋友看到了这本书的书名就会说这是一本什么书啊，是一本讲茶叶的书吗？这是一本什么书啊？在节目的一开始还是跟我们听众朋友先来说一说吧。
2: 好的，那这个书呢，其实副书名里面能看得出来啊，它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那可能它能够猜到跟历史还是有一定关系。那实际上这本书呢，它就是一本历史著作啊，只不过呢，它讲的是跟茶叶有关系的，而且是实际上是讲的这个中国跟英国的这种关系啊，互动的这种关系啊，整个的对世界历史产生了一个影响。那就从茶叶这样一个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日常接触的这样一个物品，它对世界史产生什么影响啊，那可能是这本书，我觉得是对大家，之所以我们选这本书也是因为这一点，就是说它从这个角度去切入讲对世界历史的影响。那么可能我们平常很少会想到说我们喝的这个茶它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什么影响，这个我估计是在我接触这本书之前我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1: 没错没错，谈到了改变世界历史啊，可能我们普通人更多的想到是这个武器的发展进步，然后人类科技的进步，某一些重大的事件的发生，或者说重大疾病的发生啊，都能改变人类的历史。但是你要说我们平常冲的泡的，然后还有一些爱美的女性朋友啊，把这茶叶包敷眼睛，你说这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说渗透到方方面面的，还有茶叶的冰激凌，然后还有茶叶口味的小点心，说就是这样的一个茶改变了这个中国历史，好像是有点说的太大了吧。我们真的能这么去想吗？从这个角度去想，说这茶叶改变了中国历史吗？
2: 不是中国历史，它更强调的是世界历史。
1: 对，改变了世界历史，因为这里面有和英国之间的关系。那么英国在当时又是一个在进行全球扩张的一个国家，是吧？是18世纪左右的那个时间段。
2: 19世纪中期。
1: 对。
2: 因为他讲是鸦片战争之后这段前后的这段时期。那你刚才讲的就是说这个茶叶它能够对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吗？首先我们必须得说啊，就是说这个书名本身呢，它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叫它要强调这个它的切入点，所以它强调对世改变世界历史的这样一个观点啊。所以说我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说它还是带有一定的夸张的成分，就是说茶叶这一个东西它是不是就产生那么大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讲啊，我觉得它有点夸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并不夸张。不夸张在哪呢？就刚才提到这个问题，这个关键是跟英国有关系。因为英帝国在这个工业革命之后，那它就是世界上就拿破仑之后，那就是最厉害的就是英帝国了。那但是这个茶叶在英帝国的崛起和它维持它的全球霸主地位过程当中呢，它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历史。
1: 其实我们要在说茶叶改变了世界历史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要提到另外一种特别特别重要的植物。段其刚，你是责编啊，把那个植物的名字也来说一下吧。
2: 我另外我要强调，我不是责编，我是策划编辑啊，还不是责编。但是这些书我看了，而且我也是我跟我的同事一起挑的。那另外一种植物呢，大家就应该中国人也很熟悉啊，跟鸦片战争有关系，那就是罂粟。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说这本书咱们谈这个就谈这个故事啊。首先我就觉得还是大概的介绍一下这个书它这个故事的梗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那它实际上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人物的传记。因为这里面的核心人物呢，他是一个英国的来自苏格兰的一个植物学家啊，或者说园艺家，那么这个人呢叫罗伯特·福军。那么讲的是他怎么到中国来，把中国的这个茶叶茶树茶的种子制茶的工艺
1: 偷走
2: 了。 然后英国人掌握了这些之后，才改变了他的这个世界历史的进程，或者说为他的这个称霸全球呢奠定了一个基础。这是一个大概的更改。那么就说，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讲说，那么他为什么要到中国来偷这个东西，他的背景是什么，这就

0: 就跟茶叶和鸦片都有关系。
1: 这话就要从十八世纪开始说起了，是吧？
0: 啊、
1: 就是十八世纪，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
0: 对对对，
1: 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
0: 对对对，
1: 嗯、
0: 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知道中国呢。中国这就是我说这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牵扯到中国跟整个西方世界啊这样一种关系。就原来的时候，马可波罗游记啊，这个西方人对中国、对东方世界，他有很多想象。
1: 没错没错，就是每条大路都是金光闪闪的，人们都穿着特别柔软漂亮的丝绸，然后这儿的到处都是宝石啊，全是宝藏。
0: 对，
1: 所以对于西方人来说，因为当时其实中国应该说那个时候闭关锁国已经有好几百年了，在清朝的这个期间，包括之前，所以其实跟西方的接触特别特别少。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但其实全世界的人民可能已经忘了还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地球的中心。
0: 而且他这个呢还不完全是说，当然中国闭关锁国是一个原因啊，另外一个就是在原来的时候，因为那个交通的这种不便利，运包括一些交通工具的这个没有出现，这个西方人他到中国来也很难，
1: 嗯
0: 啊，也没有那么容易，所以说他对西方、对东方、对中国呢充满了想象啊，觉得这个中国是一个这么。后来当然慢慢的有人来了啊，都知道中国地大物博，然后人口又众多，
1: 嗯，
0: 那么当这个工业革命之后，那么英国人他就想了说，我这些东西他一开始满足国内需要，后来国内已经满足了。得出口啊，是吧？这东西太多了，对，我得换钱呀、啊。
1: 嗯，
0: 那他要寻找这个目标，寻找这个市场。那当他殖民扩张，他不仅仅是这个目标，不仅仅是中国了啊，印度啊，包括美国呢，不也是他的美洲大陆也是他的殖民地嘛？但是中国对他来讲尤其具有吸引力，因为中国这么多人，他想，那要是中国人来消费我的产品，那我得卖多少，是吧？但是这个想象跟实际的呢不匹配。
1: 嗯，
0: 一开始一个是中国就。那之前我们讲一个，就是英国派那个马加尔尼使华啊到中国来，就是跟中国做交易、
1: 嗯、
0: 那时候乾隆皇帝，那我是中华帝国，你跟我什么做什么生意啊、
1: 嗯、对，
0: 你来了之后我送你点什么中华的物产，你回去吧，跟你们那个英吉利的、那个、
1: 领导说一说，
0: 对，领导说一下我们不需要。所以说他这个用这种，我们说什么，用这种和平的方式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后来呢他就想办法要说，那我怎么办呢？我怎么打开你这个市场？那后来他就这个鸦片是他的一个手段。
1: 嗯，
0: 鸦片一个手段呢，这里面就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的这些很多啊，包括茶叶在内，包括陶瓷，包括丝绸这些东西呢，在这个西方世界里面，它都是奢侈品。
1: 没错，
0: 都特别好。
1: 对，
0: 所以他们是要进口的。那大量的进口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对英国来讲有一个问题，我进口，我那银子又。花花的全都流到你那去了。
1: 其实不仅仅对于英国来说，对于全世界来说，中国的丝绸和茶叶都是全世界需要的。那丝绸之路的起源也和这两种物品的运输有着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0: 对、
1: 嗯、
0: 而且一个说你本身这个东西质量就很好，中国这个东西这么多年了，另外一个就是对西方人来讲它是一个新鲜的东西，比如说茶这个东西、
1: 嗯、
0: 那原来西方人他没有喝茶的习惯。
1: 嗯，
0: 那就说英国人他怎么喝茶呢？这个还跟那个葡萄牙有关系。最初呢是葡萄牙的一个公主，他嫁给了这个英国的一个国王，那么他把这个茶叶带到了英国，英国人这个贵族就觉得是一个品味的象征，就开始喝，慢慢这个成了一个普及的，都需要这个东西，养成习惯了，那就必须得进口啊，那你进口呢就是钱要给人家，
1: 嗯，
0: 所以最后他发现说这个逆差太大了。这银子都流到中国了，他想办法要解决这个贸易的逆差问题。最后呢，我当最好的办法就是说，我的产品你买嘛，中国人你买我的产品，那咱们就互相来就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
1: 对、嗯。
0: 但是中国人说我不需要你这东西，那所以他产品没法弄，那怎么办？他最后想了一招鸦片。
1: 但是他想这招也出现了问题了。1729年的时候，中国已经下令啊，不能够在中国销售鸦片，是违法的。
0: 对，咱们就说为什么这个罗伯特夫君到中国来偷茶，那么跟这也有关系。就说鸦片呢，一开始好，这个鸦片输来之后，中国政府还没有禁烟的时候，那还好、
1: 嗯、
0: 啊。你用我的鸦片，我弄你的这个茶叶，咱这个贸易呢，基本上也平衡了。
1: 嗯。
0: 但是后来中国政府发现这个鸦片这个东西，这危害太大呀。所以林则徐禁烟嘛，林则徐禁烟之后，那鸦片这个呢，尽管还肯定还是有这个走私，还是有这个在里面，但是量明显减少了。
1: 嗯，
0: 那么这个英国人。

0: 觉得说，那我这个收入来源没了呀。另外呢，他还担心说什么呢？中国可能因为这个鸦片是在印度种植，然后输到中国，其实中国它也可以种鸦片，所以英国人当时担心说，那是中国人自己想种鸦片，解决了他这个不需要从我这进口了，那我就更不行了。
1: 哎，刚才呢，段其刚段编辑啊，短短的几句话呢，就把中国将近100年的历史呢做了一个梗概。其实事情是这样的，大概呢是在1756几年，就是18世纪的中下叶的时候，那么因为当时印度被英国统治，那么英国呢就用印度这样的一个特别适合种罂粟啊、种鸦片的这个地方呢，生产了大量的鸦片，就从此以后就一直在销售到中国。那么到了刚才我说的一个时间点，到了1729年的时候呢，这个中国是下令啊，在这个时候你要再往中国卖鸦片，那就是违法的了。但是呢，就是刚才他说了啊，就是从合法的变成违法的这个期间呢，就是鸦片其实一直还在向中国来销售，但是这个量呢就已经是少很多了。一直到1839年，林则徐虎门销烟的那个时候，那么基本上再卖鸦片的这个危险就已经很大了。而刚才呢，是从1729年到1839年，已经是110年过去了。那么就这两种植物来来回回的倒腾已经是100多年了。
0: 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茶叶本身对英国政府还特别重要在哪呢？就是它对国内的这个茶叶的税收也是它的政府收入的很大的一块。那么这本书里面它介绍说，它占到了它整个政府税收的10%。
1: 哎呀，一种日常消费品占到了10%的比例，
0: 对，
1: 真的是非常大了。
0: 那你说它税收的10%，所以这个就那就能干很多事情啊，你的这个政府公务员的工资啊，然后你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呀、什么的，你都去不了这个。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中国一禁烟，他后来也担心说，要你哪天这个茶叶你不卖给我了，我这个问题就更大。第一个呢，我这贵族什么的都已经喜欢喝茶，我这不能不进口茶。那最好的茶呢就在中国。另外一个呢，你茶叶你给我进了之后，这税收问题。讲到这，咱们还讲就是说美国怎么独立的，有一个很标志性的事件叫波士顿清茶事件。那个同样也是第一个呢，就是英国控制了这个茶叶的这个输入，就美国人和美国人
1: 东印度公司，
0: 对美国人这个茶也必须东印度公司来供应。另外一个呢，他这个茶也是收税，像北美人民也收税，所以这个茶叶的这个税收啊，在英国政府的收入当中呢占的比例很高，所以他对这东西特别重视。他现在就是说，鸦片你给我禁了，我又害怕将来你这个茶叶你到时候也不卖给我，我怎么办呢？所以他最后想说，那最好是什么，我自己可以种茶。那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1: 他就发现啊，他以前种植鸦片的那个地方印度，那么他的很多的地理环境啊，是跟中国的出产这个茶种茶树那地方出产茶叶的那个地方的气候环境是一样的。
0: 对，
1: 所以他们就想到，我把种子弄来，我把树弄来，我自己种茶叶。
0: 对，我就不依赖你了。然后同时这个东西呢，我也解决了，我又可以，一方面我喝我也满足，另一方面我的税收我还照常可以。
1: 哎，其实刚才段编辑你谈到了这个税收的时候，说了很多，就包括啊当时的这个鸦片的这个税收占到了英国政府的茶叶占到了英国政府的10%。大家可能会觉得特别奇怪，说怎么这一茶叶能占到10%呢？其实我要跟大家说的是啊，这个茶叶它是收双向的费的，就是你去，我把这个茶啊，我卖给别人，我收一个税，而且买的人他也是要交税的，所以就是里外里是两倍的税，就一斤茶叶政府至少收了两回税，还有其他的种种的环节在内，就是咱们就大致说一下，所以才让这个英国政府这么重视这个茶叶它的一个生产和销售。
0: 对，而且呢，就是说这里面还有就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东印度公司。这个事儿呢，就是这本书讲的这个福军这个人物呢，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啊，这个市场经济啊发展起来之后，它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英国呢，它之所以能够那时候叫我们叫什么大英帝国啊，称霸世界，它除了它这个军事上的这个能力之外啊，另外一个咱不得不说，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使得它具备了这样强的实力。那么东印度公司呢，实际上是它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啊。那这个茶叶这些本身，这个福军来中国倒茶，我们刚才讲是英国政府的需要，但实际上呢，他是被这个东印度公司雇请。

0: 来中国来做这个事情的，并不是政府本身的行为。而且呢，这个书里面介绍了说，是当时东印度公司啊，它本来它是一个垄断性的企业，它是一个股份制企业，但它是垄断的，因为它英国政府给了它特许状啊，它不光是经济，它还有一些军事的权利，它可以协助这个英国驻印度的总督啊，它有一些军事上的、政治上，它也掺了很多。但是呢，后来它这个特许啊，慢慢的这英国人开始选举之后，这它里面有一些其他的公司呢就不满意了，要跟它竞争啊。
1: 嗯。
0: 他有议员在代表他们嘛，所以这个政府慢慢的说，你这个特垄断啊，我要给你打破了。
1: 哎呀，哪里有垄断，哪里就有斗争。
0: 然后呢，东印度公司他就有危机感了。
1: 嗯。
0: 那他要保持他的这个垄断的地位，或者说保持他的地位怎么办？他最后来想说，这个茶叶对于他保持他的这种经济上的这种霸主地位非常关键。所以这个福军是被东印度公司聘请来的。还不是英国政府直接的行为，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1: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福军他其实是这个英国啊这个皇家园林协会的这个一个会员，那么他要是聘请这个英国皇家协会的会员，难道不需要得到这个协会的认可吗？官方认可吗？同意吗？
0: 这个就是说，本身东印度公司呢，
1: 嗯，
0: 它就是一个半官方机构，
1: 嗯，
0: 啊，说白了，我们刚才说了，他在这个印度啊，英国驻印度的总督的这个管理的中呢，这个东印度公司它里面有很大的力量啊，所以你刚才问那个问题，我觉得说，当然这书里面他没有明确说，我的感觉是说，第一个，他跟政府呢肯定是有联系的，因为东印度公司这样一个垄断性的，他就跟政府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一个呢，我相信这里面就是说，政府没有直接的干预这个事情。因为它本身还是一个经济的行为，
1: 嗯
0: 啊，它虽然说，就像我们现在说，你是一个政府的雇员，那我现在说我要请你到我的公司去，那你可以，我就跟政府说，比如我跟那园林协会，我说我不干了嘛，
1: 我就辞职了。
0: 啊、而且这里面他，
1: 但是不是这样的，段编辑，在这个书的过程当中啊，其实这福军一直还在给这个英国的这个皇家园林协会工作，然后呢，包括是英国皇家园林协会还给他支付了一份工资，所以。他其实是在两个部门同时工作的，我觉得可能这样，就是他干了一份兼职，东印度公司应该是他的兼职。
0: 对，
1: 我觉得这样可能解释起来更合理。
0: 这书里面介绍就是说，东印度公司我只要那个茶叶，
1: 对，
0: 但是园林协会呢，他实际上是就是说，福军啊，他在东印度公司雇他之前，他已经在中国待了三年。
1: 对，
0: 他这个三年呢是。那是属于政府或者半官方行为，因为他那个世纪的英国人特别喜欢这个花花草草这个植物，
1: 对，
0: 他要到全世界去搜罗他们没有见过的，然后这福军呢就派到中国来搜罗这些东西，所以他这个东西就是他为什么东印公司雇他也有这个原因，他对中国已经很熟悉了，他在中国待过三年啊，所以东印公司雇他的时候也说了，你只需要给我弄茶叶，你那些植物你还可以弄啊，我也不影响你，而且呢，给他丰厚的薪水。
1: 嗯，
0: 他在这个园林协会的时候，他从中国回去那三年回去之后，他的工资按理说已经涨了，年薪是100磅。这东印公司给他说500磅。
1: 嗯，
0: 就说这500磅相当于25个英国人一年的这个收入，
1: 也是挺高的一个工资了。
0: 对对对对
1: 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么一个高大上的单位，其实500磅要和现在的这个。按照这个汇率算没有多少钱，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那500磅是当时是在18几几年的，18、19世纪中叶的时候那500磅，
0: 对，
1: 我估计到现在还不得按照1:1万的比例来算。
0: 那咱就算现在的平均一个人的工资，你算25个人加起来，
1: 对啊，也是非常、非常大的一笔费用了。比如说像我是看过这本书的，我想收音机前肯定还有很多的这些读者朋友已经看过这本书了，
0: 嗯，
1: 大家就会有一个疑问。这本书吧，写的是福军这样的一个英国人，他到中国来偷茶树、偷这个种子、小树苗什么的，反正和茶有关的东西，他都准备偷回去啊。
0: 嗯，
1: 里面包括比如福军在这个船上发烧了，还有在中间过程当中和这个劫匪打架呀，包括还遇见各种各样的这些小情节啊，写的都是让人感觉到就像发生在眼前一样。
0: 嗯，
1: 所以下面一个问题就要问一问了：历史书有一个特别大的特点，就是真的。那这本书。他家看起来是本历史书，但这些情节好像也不太像真的，那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
0: 这个问题我记得上次我来的时候，我们那个几本书你也问过同样的问题。
1: 因为你们的书总让人看起来就像好莱坞大片，都不用找编剧了，直接照着这书演就行了。
0: 首先我说说这本书，就你直接对这本书提的，我这个书呢，我首先说它是真的。然后呢，这个作者实际上他参与了有50多种资料来写的。那为什么像你说，就是说它里面一些啊冒险啊传奇的这样一些故事性的东西，
1: 对，
0: 那
1: 连发高烧，
0: 对他的真实性是怎么样的？
1: 而且最重要是发高烧的时候，他的心理想法都给写出来，书里都写出来了。
0: 对，但这个有一个你其实这本书出啊，同时啊，现在我忘记哪家出版社，他同时还出了一本书，是福军个人的一本书。他这本就是《茶叶大道》里面呢，也大量的引用了这个福军个人的一些日记啊材料。所以说他的关于他这个发烧啊，他这种状况啊，
1: 嗯，
0: 我相信他都是根据这些资料来的
1: 啊。
0: 但是呢，就如果抛开这本书，咱们反过头来回说一下啊，就是说类似像西方啊这种历史学家也好，或者说还没到历史家的水平，然后这些历史学者，那么他们写的这种书里面，他这种故事性这么强，他这个就是你说那个到底哪些真的哪些假的，怎么来判断，或者说怎么来看这么写历史书，跟好像跟咱们平常的想法不一样的问题。你说这个问题，我就前两天我刚看到一个，我忘记那个学者是哪个学者啊，国内的一个学者，他就是在出席另外一个作者的一本书的这种发布会的时候，他提了一个问题，他就观点是什么，他说现在咱们国内啊太过于强调什么呢，就是理性客观，说在历史的这种专业著作当中呢，缺少了什么？缺少了叙事性，缺少了感性。所以我就说，这样的类型的书，它是理性跟感性的结合。
1: 好了，我们今天呢和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了一本啊特别有趣的，然后也是一本特别波澜壮阔的，还跟这个好莱坞大片有类似情节的《茶叶大道》，改变历史的中国茶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么今天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也就要结束了，感谢编辑段奇刚的详细介绍，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再会。
2: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

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2: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3: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4: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3: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5: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3: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6: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时任浙江省

0: 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1: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0: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2: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义乌，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3: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0: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卖全国、卖全国，再到卖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0: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精神，要把握这个实质。
0: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0: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0: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9: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1: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9: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0: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洛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3: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2: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3: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

0: 1646亿元。
1: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4: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5: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

0: 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深县所有在测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干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定期检修更换，提前校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2: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四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3: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对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2: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4: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5: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1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6: 我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5: 邓玉表示，两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菲尔兹奖，是中国数学长期发展的成果，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中国青年数学家走向世界舞台。
7: 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对中国来讲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我个人也非常的高兴，希望今后会有更多的这样的事情发生。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书博会展销图书20余万种，首次设置8000平方米的数字主题展厅，展示大模型应用、内容智创等领域的新业态产品。
8: 全球首个1000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2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4: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8: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

0: 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0: 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三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0: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2: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万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热血再生，中国贡献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咱们书接前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晋厉公啊，想除掉老细家。这细抽细齐细致啊，是公

高盖主啊，势力庞大，已经左右了晋国的政权。那么晋厉公呢，感觉到受到威胁，特别是有人举报说这细致呢跟这个孙周秘密有往来，这要推翻我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吧。另外他跟这个栾书啊也商量了一下，这个栾书啊是晋国的二把手，中军大元帅，他感觉到老细节对他已经产生了威胁，这叫排除一党啊，所以就推波助澜。赵师说这个老细节啊，对这个晋国那得是立下汗马功劳，他们本性机性，跟这个晋国的国君呐、盘枝错脉，那是一根儿来的啊。只是在晋文公时代，那个细锐因为怕这个重耳啊找后账，来了一次火烧公宫，那么给杀掉了。可是这个细锐的儿子细缺呢，后来又得到了重耳的重用，由那儿开始老细节的是平步一声雷，嘎巴一声响，这就上来了。那么赵师说这老细节有没有不臣之心？没有，这都是被那长于娇啊，这个晋厉公那个宠臣，还有这个栾书给设计的套，设计的扣。那么老细节知不知道这国君要对他们下手？知道，感觉出来了，事情有点不妙。所以这个细抽和细齐还有细致就开了一次会。那么在这个会上，细抽和细齐就说了，咱跑吧，赶紧走，福地不远离，祸地不久居啊，如果不走的话，国君会对咱们下手，从方方面面的情况来看对咱不利，况且这个栾书对咱们也是虎视眈眈，还有国君两个宠臣是磨刀霍霍，走为上吧。可细致不同意，要论辈分来说，这个细致的辈分比较低，但是他是族长，他官位比较高。这细致摇摇头啊，说咱们老细节啊对得起晋国啊，即便是刀摁脖子，咱们也不能叛国。君叫臣死，臣不能不死；父叫子亡，子就得亡。平命由天，他杀了咱们，他就是昏君啊；他不杀咱们，咱们要忠心耿耿，咱们就在这儿挺住。他能杀咱们吗？等他明白过来，他就好了，这还有一线希望似的。实际啊，这就有点判断错误。在公元前574年12月26日这一天，这个晋厉公下手了。他派谁呀？派自己的那个宠臣啊，带着护卫。正好这细家呀正开会呢，不是在家里抓的，是在这个朝堂，就在朝堂上伸的手，用着护卫是横尸三具啊。那么细抽细齐细致横尸在当场给杀掉了，把老细节铲除了，但是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何况人乎啊。这个栾书啊，在老细节细抽细齐细致活着的时候勾心斗角啊，他给做这扣推波助澜，可当这老细节三个人死到这之后，他眼睛一亮啊，哎呦，这就是忠君爱国的下场啊，这将来说不上哪天就轮到了我。那边上还站着大臣荀偃，这荀偃啊，人家的父亲那也都是这个晋国的老臣，有功之臣，两个人有点看傻了。那么一开始这个栾书啊想把这个事情促成啊，把老细节除掉，可一旦这个事儿变成了事实，哦，这晋厉公真下手啊，这国君是真狠呐、不计前恩呐、就斩杀了大臣。一旦这个事儿是真的，栾书就有点受不了了，他有点傻了。那这时候这长于娇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啊，只要不听君主你的，一切都斩。
可这话说完了，蒋玉娇半夜跑了，怎么的？他感觉到事情不好，这老戏家盘根错节，况且这个栾书，他看出栾书那个眼神来了，所以这小子一想啊，哎呦，我把老戏家宰的，干脆我跑吧，说不上哪天再翻了案，我再死到这儿，所以这小子跑了。那么这时金立功杀完了老戏家，他后悔没？心里就也有点后悔，但是一想到老戏家的权势太大，对自己的王位产生了威胁，就是对自己的军位啊产生了威胁，除掉就除掉。可他就不知道啊，这出戏一上演呢，那个栾书啊就受不了了，这晋国军政大权的一把手啊，那是第二号人物，他就秘密找到了荀演，说你看咱们父一代子一代啊，为晋国卖命，那老戏家不就是前车之鉴吗？我看出来了，这个君上早晚得杀咱们两个，哎，咱们也是逃脱不了的啊。荀演眨眨眼睛，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哎，栾书一想啊，咱们先下手为强啊，后下手遭殃啊，早晚这个青天霹雳一声响也得轮到咱们头顶上，所以下手，两个人就开始密谋，这晋国内政可就乱了，这很乱套啊，这个就等待机会。哎，这机会来了，转过年春天，这个晋厉公带着妻妾干嘛呀？上邑城去玩去。哎，那个地方花开得漂亮啊，水也清秀，所以呢就带着一群妻妾就跑到邑城来了。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带着这个护卫队那都是栾书的手下，这个护卫队的队长栾书就感觉能指挥得动，所以他和这个荀演秘密潜进了邑城啊，就把这晋厉公的这些护卫队长召集在一起，就明说了今天要把国军扣住啊。大伙一听，这老帅发言了，这当兵的是不是啊，这互相之间都有感情，所以说就同意了，就这一策反呢，就把晋厉公咵就扣在邑城了。扣了多长时间？扣了仨月。这仨月干嘛呢？就是研究是杀还是放，还是另立新军。你这玩意儿还不能急于杀，杀急了万一是不是啊，朝中大臣这些大夫们造反。所以把厉公扣到这之后开始做工作，首先看见韩厥什么反应。因为韩厥现在那个名声大，德望高，哎，那德非常高，那说话分量非常足。哎，韩厥呀，对这事没表态，因为什么呢？老戏家这个死啊，对他打击挺大，是不是？所以韩厥没吱声。还有老世家呢，哎，就市委这一支儿，市会这一支儿啊，也表示，这事儿。我们不参与。哎呀，你这不参与就等于认可呀，行，那既然如此，宰，就把晋厉公给杀了。杀完之后，赵石说，这么大的一个君侯啊，这个周天子死啊，这个大丧七月，七个月，就是吧，哎，你像诸侯死大丧五个月，这儿没啥丧事，就弄辆车荒郊野岭啪就把晋厉公埋了，可是国家不能一日无君呐，这赶紧迎接一个，谁呀？就迎接那孙周。哎，不说老戏家戏志跟这孙周要合计要造反吗？是吧，去掉晋厉公迎这孙周吧，那没别人，正好这孙周正根正派，所以这个栾书和这个荀演这就到了洛邑，就找到孙周。孙周才14岁，哎，这人才聪明的啊，怎么的，迎立我当国君，好啊，因为这个人在这个天子这儿干活啊，当官这锻炼的非常不错，哎，
这个为人处事什么什么的。好，我当国。

0: 但有一点，我有几点要求。军令如山，我说这军就是当国军的令出去之后，就必须得执行。大伙说那放心吧，一定好，那这个国军我当。那么就这样，这个孙周啊被就迎到了晋国的国都，这就是春秋时代的晋悼公。他为啥叫晋悼公？这个悼啊，按什么解释呢？就是中年早夭，恐惧从楚，四行劳四，哎，这就是那悼谥号的这个含义。不过这位孙周别看年仅14岁呀、啊，处事非常聪明，他居然把这个晋国的霸主地位不但维持住，而且还跟楚国进行了大战。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末尾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2: FM97.9 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97.9 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3: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

0: 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
2: 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
1: 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0: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 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已维护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3: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0: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1: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0: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

0: 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心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1: 观众朋友，今天的收量新闻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1: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97.9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97.9 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 FM97.9 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段段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 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融心融情融万象，传声传韵传万家。欢迎锁定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用最鲜活的声音传播八方资讯，用最真诚的陪伴点亮幸福时光。FM 97.9兆赫融媒之声 ，FM 97.9兆赫融媒之声，欢迎收听。

0: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和手机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在这样一个时间，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调频 FM 97.9兆赫，此时正在为您直播的融媒之声，我是主持人安露。
1: 嗯，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磊。
0: 那首先呢，我们来在节目当中呢关注呢一组来自于双辽发布的消息，卧虎镇开展黑土地保护主题宣传活动。在7月22号，卧虎镇组织开展黑土地保护日主题宣传活动，通过集中发放宣传的手册、入户上门科普等方式，全方位多角度普及黑土地保护知识，切实提升辖区群众耕地保护意识，全力守护辖区优质黑土资源。
1: 为确保宣传活动走深走实落地见效，卧虎镇提前精心准备了黑土地保护宣传手册，并定制了宣传纪念品。工作人员在镇区主干道、集市等人流密集区域有序开展宣传工作，深入沿街商户发放宣传资料和纪念品，耐心讲解黑土地保护法相关条例、黑土地退化危害、科学耕作技巧、秸秆还田、测土配方施肥等实用知识。
0: 集中宣传结束后呢，镇机关的年轻干部组成宣传小队，开展入村入户宣传工作，走进农户家中，上门递送宣传手册，面对面的叮嘱农户树立科学种地、护地养地的理念，引导广大村民自觉摒弃过量施肥、过度耕作、秸秆这个焚烧秸秆等破坏黑土地的行为，那坚持用地与养地相结合，养成绿色生态的农耕习惯。本次活动现场累计发放宣传手册500余份、宣传纪念品300余份，针对群众关心的耕地养护、禁止呢乱挖黑土、还有耕地非农化、非粮化管控等热点问题，工作人员用接地气的乡土话逐一解答，摒弃生硬的政策宣传，让专业的护土知识通俗易懂、入脑入心。辖区村民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传，深刻认识到黑土地保护的重要性，今后会自觉参与到黑土地保护工作中来，用心守护自家良田。
1: 下一步，卧虎镇将以此次宣传活动为契机，持续常态化开展黑土地保护宣传、巡查管控、农地指导等工作，不断压实耕地保护责任，常态化普及护土知识，引导全镇群众共同守护珍贵黑土资源，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为全镇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0: 那我们再来关注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理润柳条，小心开讲，首客开讲，守护群众指尖上的安全。
1: 近日柳条乡特色宣讲品牌理润柳条小桥乡精心打造的本土理论宣讲品牌，集中小心取新时代新思想新风尚之意，旨在以鲜活接地气的宣讲模式传递正向理论与实用知识。
0: 那么活动中，来自于乡村两级的小新宣讲员来到小白村，摒弃书面化讲解，结合农村常见的刷单返利、冒充公职人员诈骗、养老理财陷阱、短视频免费领礼品、套取个人信息等常见骗局，叮嘱银行卡密码、身份证号绝不线上外泄，传授不轻信、不转账、不透露防护口诀，手把手教老年群众甄别陌生链接、保护验证码与个人隐私信息，普及96110反诈求助渠道。那么宣讲过程中呢，还重点讲解了网络言论行为规范，提醒村民自觉抵制网络谣言、不良信息，认清错误网络思潮的危害，守住线上的思想关口，尤其叮嘱家长呢，加强未成年人上网监管。现场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小新宣讲团同步入户走访，为独居老人、行动不便的农户开展1:1讲解，实现呢宣传全覆盖。
1: 下一步，柳条乡将依托理润柳条小新开讲流动宣讲优势，常态化走进田间地头、农家院落，围绕政策解读、乡风文明、安全生产等内容开展分众化宣讲，持续夯实基层思想阵地，凝聚群众思想意识。

0: 看一下来自于双料发布的一条消息，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为切实解决青少年假期看护难题，丰富青少年精神文化生活，7月20号，团市委依托东华社区青年之家打造共青团伙伴计划公益爱心托管班，以暖心服务为孩子们的假期保驾护航。
1: 本次假期托管班以公益服务为核心，精选返乡大学生组建专业辅导团队，为孩子们提供专业贴心的陪伴，设置了课业辅导、兴趣培养、安全教育、素质拓展等多样化课程，让孩子们能够丰富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锤炼综合素质，真正实现假期有托管，成长有陪伴，教育有温度，安全有保障。
0: 此次公益爱心托管班的开展，是团市委紧扣青少年成长需求，用心办好民生实事的一项暖心惠民工程，旨在呢以托管为载体，以陪伴为核心，为孩子们呢打造一处呢暑假成长乐园。

们再来看一下来自于双聊发布的一条消息：奋进中的双聊，社会赋能优服务，春风便民提质效。市政务大厅税务窗口全力优化税收营商环境。为优化辖区税收营商环境，市政务大厅税务局窗口立足为国聚财、为民收税初心使命，聚焦纳税人还有缴费人极难筹判问题，以便民服务为核心，以提质增效为目标，不断创新服务模式，优化办税流程，细化服务举措，全力打造高效便捷暖心规范的现代化税费服务阵地。在日常工作中，窗口有效保障辖区企业和群众日常办税缴费需求，同时为切实解决群众上班没时间办、下班没地方办的办税难题，窗口常态化推行午间不间断服务，每日午休时段设置专人定岗值守，正常开放窗口服务，无午休、不断档、不打烊，全力为上班族提供错峰办税便利，有效化解办税时间冲突问题。与此同时，窗口还持续优化办税服务举措，落实首问负责制、一次性告知、检视、快办等服务机制，精简办理流程，还有压缩办理时限，科学分流办税，大幅提升办税效率。下一步，窗口将持续深耕便民服务，持续做实做细午间不间断服务，不断提升窗口服务专业化、精细化水平，以优质高效暖心的税费服务擦亮政务服务便民窗口。优质的税费服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一环，税务窗口紧盯办事群众诉求，不断完善服务机制，精简办税流程，用心破解办税堵点难点，从健全服务规范到提升办事效能，一系列务实举措拉近了征纳距离，服务无止境，便民不停步。期盼呢，税务窗口持续站稳为民立场，持续打磨服务细节，以专业高效的办税服务回应群众期盼，营造舒心便捷的税收营商环境。

0: 来看一下来自于双流发布的一条消息，企业开展田间回访，助力农户增收增产。当前呢，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关键阶段。近日呢，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呢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镇田间地头，开展的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施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呢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
1: 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措施，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中的相关问题。
0: 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呢，聚焦呢土壤的这个土壤改良，还有提升呢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呢播种前期的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呢持续跟踪服务，直观检验呢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田间科学管护。那未来呢，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呢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那在北京时间的9:40，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融媒之声的一个小板块979帮你办。如果在生活当中您有什么民生服务类消息，比如说买房卖房和一些事务招领，您都可以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发送微信给我们。只要您在您的微信上搜索双流融媒，并且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就可以在首页呢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呢会在第一时间为您播出。

0: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1: 从今天开始为您连续播送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峡剑》。
2: 俗话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话一点都不假。什么人找什么人，嘎杂子专找琉璃球，那流氓坏蛋专找二溜屁。为什么呢？他有共同的语言，他这个人生观，他的看法相差无几，合得来他就往一块凑合。就拿前文这段书说，飞天鼠秦游，那简直是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货。但是他呀也有朋友，最好的朋友就咱提面的这个谢飞。这个谢飞人送绰号一阵风，他老师就是三世佛海宽。仗着他老师的势力，这小子没短了干坏事，只是背着总辖大寨主白玉祥。说穿了，他也是天门峡铁公山的一党。没事呢，他就跟秦游两个人凑在一块儿，嘀咕嘀嘀咕嘀，哎，交情莫逆。咱也不止一次说过，秦游这个人呢，出来钻牛角尖儿，非要找圣婴报仇之外，人还不坏，花钱也挺大方，教人也讲义气，所以跟谢飞两个人打得火热。这秦游跟圣婴一伸手，让圣婴给踢倒了，眼看要出危险，这谢飞红了眼珠子。什么时候用朋友啊？这时候才显出真情啊！朋友朋友嘛，有马高凳短的时候就得出力帮忙。这小子也挺讲义气，拽出大宝剑暗刺圣婴。可他就没想想，那圣婴那么大的能耐，能让你刺得中吗？圣婴一躲，他收不住招了啊！扑一宝剑，把四寨主彭春给扎死了。可这小子也傻眼了，哎，等把宝剑拽出来，他就知道大祸不远了。老匹夫，你躲什么？您听，这不废话吗？人家能不躲吗？他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现在狗急跳墙，红着眼珠子找圣婴玩命。圣婴真气坏了，心说这都什么东西，这都是，你们懂不懂一点道理呀？昆仑侠抖擞精神大战谢飞，原以为这小子肯定有两下子，打个五六招给他放点血，或者一脚把他蹬旁边去得了。昆仑侠是这么想的，哪知他一伸手，这谢飞这能耐太次点儿。三个照面，圣婴使了一招辉光反照绝命刀，现在我刷这一刀，你一低头，我把你肉皮血洗一片去，或者呢给你放点血拉个口就得了。哪知刀来的快点儿，谢飞这小子没躲开，脑袋一拨楞，正砍脖子上头，扑这一下，那叫鱼鳞紫金刀啊，太快了，刀也过去咕噜，脑袋掉下来，中平大平又是一阵大乱，眨眼间两条人命。飞天鼠秦游利用这机会使了个就地十八滚，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他跑了，钻进人群，躲在铁公山身后。二寨主，你看，你看这小子多厉害，这个老匹夫露出本来的面貌了，不能让他跑。圣婴一看，完了，无论如何是走不了了。 没想到形势是直转急下呀，挺好个事儿弄糟了。就在这时，所有的蝙蝠债主包围了大债主。大哥，大债主，您看怎么办？您看怎么办？您难道还放生鹰吗？您还真放他吗？

白玉祥也为难了，原来想的挺好，没想到出了这么多的事儿。这个谢飞死不死倒是小事，尤其这老四那叫四寨主啊，你当然不是圣婴伸的手，但是跟圣婴有关系，这要把圣婴放了，这没法解释啊。但是方才说过了，要放圣婴又不怪圣婴，你说这事怎么办呢？这圣婴一看白玉祥太为难了，把鱼鳞紫金刀上的血擦了擦，背在身后。大哥，您别为难了，小弟不走了，您看着法落吧。说着话没伸手，相反把双手往后一背，来吧。还没等白玉祥发话，铁公山暴跳如雷，绑上。他手下这伙死党往上一拥，把圣婴的刀镖暗器全都解下来，然后用绳把昆仑侠给捆上。朱伯涛老剑客在旁边呢，朱伯涛一想，我是救圣婴来的，圣婴要不能走，我走什么？我回去见大伙我怎么说呀？老头一看呢，变了，九龙山石海岛跟当初大不相同了，我也别叫白玉祥为难，干脆陪着昆仑侠吧。老头把双手一背，好啊，玉祥啊，来来来，一顺手把我也绑上吧，我陪着昆仑侠。白玉祥其实能绑您干嘛呀？您跟这事没什么关系啊。但是没等他说话呢，铁公山说话了，嘿，老剑客，对不起，您吃挂烂了，那么现在你就得受点委屈，把老剑客朱伯涛也给绑上了。小武侯张灵宇小眼珠转悠转悠，迈步挤出人群，大哥，老四死的太冤了，当然了，不是圣婴亲手把他杀的，但是跟圣婴有直接的关系。有道是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呢。大哥发话吧，把圣婴就地解决就全了了，留着他干什么呢？对，杀了他吧，杀了他。没等白玉祥说话，和这帮人把家伙就拽出来，要把昆仑侠圣婴乱刃分尸。昆仑侠把眼一闭，心说话，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河里死，海里死不了，该着家里死，在外头死不了，命中注定啊。也活腻歪了，干脆死就死吧。就在大伙各拉军阵想要伸手的时候，有人撒脚如飞跑进大厅，报大寨主可了不得了，外头都开了锅了，您听。大伙光注意屋里发生的事儿，没听外边怎么回事。有人这一禀报，大家静下来摘耳朵一听，就听天门岛上开了锅了，哎呀，快跑啊。出什么事儿了？白玉祥、铁公山等众人全都愣住了。书中代言，怎么回事？外边来了四个人，头前两个年轻的，后边两个出家的道人，这俩道人还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书中代言来的人可太了不起了，

0: 其中这个南老道非是旁人，正是本书的武圣老剑客爱莲池。那个女的非是旁人，正是爱莲池的亲师妹，也叫师弟，红衣女剑客。那俩年轻的是谁呀？一个是金头大老虎贾明，一个是赛诗签的杨香武。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他们是怎么来的呢？有一定的原因。自从朱伯涛老剑客进了九龙山石海岛，老少英雄呢留到渔户村听信儿，那么待着没事儿啊，大伙儿这心呢非常焦躁，都问诸葛山珍，因为诸葛道也是一家之主嘛，也是大家的主心骨，有什么事不明白向他请教。大家就问，你以为着朱伯涛老剑客这一进九龙山石海岛能不能救出昆仑侠圣婴，能不能把我三哥救出来，能不能把我三伯父救出来，这是大家最关心的事。诸葛道爷一开始说能，大伙放心，可大伙再问，诸葛山珍也不敢说有把握的话了。大家着急呀，道爷您怎么想的您就怎么说，咱别在这死等啊，也不能说就等着朱老剑客一个人，那咱们这些人干嘛的，能行风的行风，能行雨的行雨呗。无量佛，各位啊，你们要问我掏心窝子的话，我一点把握都没有。要说起来呢，朱伯涛老剑客有能耐，他跟白玉祥交情莫逆，从这一点上说，救昆仑侠圣婴不费吹灰之力。但是白玉祥周围他没有好人呐，以天门侠铁公山为首的这帮死党肯定得给出难题，白玉祥说话他们也未必能听，这帮人跟着一搅和事情就麻烦了。贫道想了再三呢，恐怕也是凶多吉少啊。可他这么一说，大家沉不住气了。是啊，我们心里也这么想的，但是怕扫兴，谁也没说。那么道爷，那您看怎么办呢？既然朱伯涛老剑客未必能有把握，咱得采取行动啊。大伙七嘴八舌的说的不是没道理啊，但是怎么办呢？找谁给帮忙啊？诸葛山珍也没主意。正这么个时候，有人送信儿，赛诗前的杨香武回来了。嘿，大伙心说，杨香武不是在苗寨做人质吗？怎么给放回来了？尤其是金头虎贾明可乐坏了，哎，干巴鸡回来，我得接接他。出去一看，果然是杨香武。大家把香武接进来，就问他，你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呀？金龙去换你去了吗？哎呀，别提了，一言难尽嘞。其实杨香武真够个人物，他留到苗寨做人质，但是呢，他小嘴儿挺能说。他一看那个苗王这个人呢，心地良善，你别看长得非常粗野，这人很讲道理。另外那个翻译毛春雨也是好人，他跟这种毛春雨啊处的不错。晚上没事，杨香武掰开揉碎把道理跟他讲了。毛先生，您说你们把我留在这儿有什么用？哎， 我无足轻重啊，有我不多，无我不少。你们是不了解总镖局这帮人，这帮人说话历来算数，说孟金龙来肯定来，这是我三哥黄三太许诺的万无更改之礼。另外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呀、啊，你说你把我扣的是干嘛？我回去我多少还能干点活，把我留在这儿什么用也没有啊。恳请毛先生好好跟苗王讲讲，把我放回去就得了，我呢一定加快让孟金龙来。一开始毛春雨不听，也没敢跟苗王说，后来发现杨香武这个人不错，所以这个毛春雨呢一再跟苗王解释，苗王想通了，心说将来要割亲，两头还要交朋友，我拿人家人当人质不太友好。就这样苗王点了头了，把杨香武先给放回来了。要不怎么回来的这么快呢？杨香武乐得奔奔直蹦，翻回头是恨透了金头虎贾明，心说竟是你捅的娄子。离开苗寨的时候，杨香武还说呢，西湖间轻生丧命，打新春两世为人呐、啊，没想到没想到啊。因此一溜烟回到鱼户村，见大伙诉说了经过。那么香武回来了，大家挺高兴，接下来还接茬犯愁，还得救圣婴啊。怎么个救法呢？后来啊，飞天玉虎蒋波方说话了，二哥我说几句，也许我捕风捉影胡说八道啊，我觉着非我老师出头不可了，咱师父要不出头这事儿解决不了。大伙一听，谁呀、啊、武圣艾莲池啊，艾莲池能管这事儿吗？所以就为之一愣。诸葛道爷不住地摇头，武帝啊恐怕够呛吧，咱师父那个人你还不知道吗？他不可能出头啊，他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涉足九龙山石海岛呢？哎，二哥你正说错了，是你不了解是我不了解，咱师父有偏心眼啊。别看咱们师兄弟六人同堂学艺，他最向着的就是我三师兄圣婴。你没看咱学艺的时候吗？他没事就捣鼓圣婴，没事就捣鼓昆仑夹。我看他最关心圣婴了，现在咱们一点招也没有了，不如见见我师父，把这话跟他说透了，看看老师什么意见。我相信老师腾徒的，他没有不出头的道理。蒋五爷这么一说，大家一听也可以试试嘛，是这么个道理。咱们做两手准备，行更好，不行再想办法。现在也不敢断言朱伯涛那阵就不行，万一行了呢，不就更好吗？那么大家又商议，谁去松竹观请爱莲池，谁跑这趟腿合适。大家选来选去，又推选到金头虎贾明身上。有人提议非贾明不可，贾明这小子能办大事。贾明把母狗眼一翻，心说话拉倒吧，净使唤傻小子，上回我都累出屁来了，气儿还没喘匀乎呢，又叫我跑腿，我才不干。但这话他又不敢说。诸葛山真看了看他，明儿你再受趟累吧。哎呀，我大爷您不知道， 我这些日子精神恍惚啊，浑身乏力，要多难受有多难受。您注意没，我这饭量减了一半，昨天高兴我拿秤称了称，就这些日子我掉了20多斤。我也不知道怎么头迷眼花，打不起精神来。我看这事儿您叫旁人去得了。哦，你身体不好，哎呀难受极了。杨香武刚回来恨透了贾明了。杨香武说话了，我说老人家，贾明的确闹病了，这小子缺德缺的，要想治他这个病我有个偏方。哦，什么偏方？哎呀可灵了，拿绳把他捆上，咱那茅房有没有那粪汤，崴他两勺给他灌下去，一灌他指定好。贾明一听一拨了脑袋，呆着你的，哎我干不急，哎你这招可够损的你。我说你装什么大瓣蒜呢，捅了篓子你没事了。我的意思非叫你去请不可，你耍懒不行。两个人叮当五四吵着起来。哎呀，诸葛道爷说你们两个人不见面不吵架，见面就吵。别说了别说了，明儿你过来。
1: 哎过来了。
0: 诸葛山珍拉着贾明的手像哄小孩一样。明儿你看咱们多少人，老的也有小的也有，为什么不派旁人就派你呢？
1: 啊就说呀，
0: 因为孩子你能干呢、啊、你别忘了这句话，能者多劳，有能耐的人要多受累呀、啊、前者你办事办得不挺好吗，大家信任你，旁人去恐怕办不成，你去就能办成。你想想，见我老师武圣爱莲池，我师父那人非常古板，我们见着不敢言语，你呢脸憨皮厚，说深了说浅了都没关系，老剑客也不能怪你，尤其你是晚辈的晚辈，你又能讲究，所以你去肯定能把我老师请出来。孩儿啊，你愿意吗？能者多劳啊，为了你三大爷你难道就不去了吗？这一上顺，贾明这小子是顺毛驴，一麻死他这个毛，再表扬他几句北找不着了。可也是，真是能者多劳啊，哎看来我就这命啊，要那么的我就去一趟。太好了，孩儿啊，事在燃眉，你懂我这话的意思吗？
1: 我懂的，情况紧急呀、啊、
0: 对，不能多耽搁呀，出门你就得跑，抓紧一切时间快到松竹观，然后把我老师快快请回来。
1: 那您说这快得几天吧，我心里好有个数。
0: 不能超过6天。
1: 啊我可没长翅膀，因为飞还得2天呢，何况我凭着肉腿恐怕够呛。
0: 孩儿啊，耽误的时间长了就恐怕，最好在6天之内把此事办成，我们大伙听你的信儿。
1: 好嘞，我尽量办吧，豁出我这条命不要了，我豁出大口吐血，6天之内我也得办成。
0: 众人鼓掌给他鼓励，可这一鼓掌贾明更找不着北了。
1: 哎，我一个人我可挺孤单的，我得找个帮手。
0: 杨香武一听大概又是我，这小子临死抓个垫背的净干这事儿，转身刚要出去，让贾明一伸手给逮住了。
1: 干巴鸡回来，咱俩一块儿请人。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0: 动不动就翻脸，但是谁还都离不开谁。诸葛山珍就说，相主啊，按理说你刚回来应当歇一歇，但是情况特殊，你就陪着走一趟。
1: 哎，好嘞，既然您老人家发话了，无论如何我也得跟着去了。
0: 就这样，二小打点应用之物，离开渔户村，赶奔松竹观。那边说松竹观在哪儿呢？在湖北呢，老远老远了。一出门他俩就拌嘴，杨香武就说，哎，我贾明，你小子会算账吗？
2: 怎么不会算账？
0: 你算一算，咱这在哪儿？咱在海州啊，到广西松竹观万水千山，哎，往返六天，这不开玩笑吗？咱俩要长翅膀嘛，还差不多，要不长翅膀累死也回不来。
2: 哎，小子，你别钻牛角尖儿，这叫长打短用，你懂吗？
0: 那六天回不来还把咱吃了啊，是不是呢？咱就答应答应大伙儿乐，咱尽量去办，争取早一天回来皆大欢喜，实在回不来也没办法。你干嘛那么认真呢？
1: 嗯，可也是，是这么个理儿。
0: 不过咱们既然红嘴白牙说了，就得认真去办呐。咱哥俩得辛苦点。
2: 那当然了。
0: 他俩怎么说的是怎么办的？离开渔户村呢，加紧赶路。没人的地方，两人往下一塌腰，施展陆地飞腾法12个字的跑字功。这个跑得锻炼，练武的人一开始腿上绑沙袋子，他得练这个基本功啊。像他们能不会吗？往下一塌腰，磕膝盖顶前胸，脚后跟打屁股蛋，陆腹鹤行，这一口气就几十里。跑完了累得通身是汗，找地儿往那一坐，呼哧呼哧紧喘，歇那么一会儿，喝点水，吃口干粮，接茬还往前跑。这两个人就赛开跑了。要说杨香武的轻功超过贾明，他长得也单薄，杨香武动作十分敏捷，但是他得等着贾明。贾明草包肚子罗圈腿，虽然会比量，他这玩意儿吃力的多呀。有时候杨香武没怎么地呢，贾明受不了了，
3: 干巴鸡，等一会儿。哎呀我的妈，哎呀累死我了，你跑那么快干嘛？跟兔子似的，
0: 你看不得抓紧吗？我说你怎么跑不动了？
3: 实在跑不动了，哎呀我这腿都疼死了。哎，我干巴鸡，咱俩商量商量。
0: 说吧，你小子狗嘴吐不出象牙来，又想什么道呢？
3: 我实在跑不动了，要想咱跑得快，你得背着我。
0: 得带着我背着你，你小子小150斤，得把我压趴下，将就点吧。歇够了，他们还接茬往前跑，饥餐渴饮，昼夜赶路，真够辛苦的。这一天他们就走进大山之中，下手指的一算，出来3天。这到松竹观呢还得几天呢？哎呀，也不知道九龙山石海岛有什么变化，也不知道渔户村有什么变化，一想到这是心乱如麻。他们一口气又跑出挺远来，看了看前面有片树林，贾明就说，哎，干不净，我实实在在的跑不动了，哎，进树林睡他一觉，睡足了咱再赶路。

0: 杨香武也有点累了，
1: 行行行行，
0: 俩人一口气进了树林了，找了块干净的地方，往树上一靠，两个人是闭目养神。
2: 哎呀，我的妈呀，这二大爷太损点了，好活轮不到咱头上，你还不如不来了，人家在家吃得香睡得好，你看咱俩跟兔子似的漫山跑。
0: 算了算了啊，既然你答应了，你就别后悔。你倒霉，我呢，我刚回去就陪着你满山跑，你说我倒霉不？
2: 啊，行了行了，别说别说。
0: 两个人嘀咕了一会儿，谁也不言语了。你看他俩不言语了，就听树林的深处传出沉重的声音，紧跟着听见有个男人在那哭，
3: 嗯嗯嗯嗯嗯嗯嗯，
0: 嗨、嗯。嗯嗯白活呀，白活呀，人不能有贪心呐、啊、有贪心就没有好结果。啪啪啪，打什么玩意儿？
3: 两人同时把眼睛都睁开了，顺声音一听啊，好像有个主自己撤自己的嘴巴子。
0: 天哪，生有处，死有地呀、啊！这就是我葬身之地，我还活个什么劲儿？我呀，俩人就站起来了，心说：莫非有人在这寻死？这干嘛？
3: 两个人的疲劳一扫而光，顺声间他就学嘛，就走进森林里头了。
0: 穿过这树空，恍恍惚惚看见在一棵树下站着一条大汉，这条大汉有一对铁鞭放在地上，树上拴着套，看来这位啊要上吊。上吊之前是自言自语，顿足捶胸，声泪俱下，我还有什么舍不得，我谁都对不起，我死了吧。拉这套刚要套，
3: 贾明和杨香武焉有不管之理，请人虽然着急，但是眼前的事又不能不管。贾明喊了一声：
2: 慢着
1: 慢着，
3: 这一嗓子吓得这人一哆嗦，松开手了。回头一看，杨香武、贾明来到近前，那人揉揉眼睛：
0: 哎呀，是你们二位啊，这不是贾少侠、杨少侠吗？贾明一看认得，
2: 哎，我瞅你这么眼熟，你不是双边将李永兴哥们吗？
0: 啊，是我呀。
2: 哎呀，你真有出息，几天不见跑这上吊玩来了。
0: 嗨，上吊还有玩的吗？我现在走投无路了。
2: 哎，别把套解下来，咱哥们有什么为难的事商量商量，我们要能帮帮忙就帮忙，帮不了忙我们办我们的事儿，你接茬上吊。
3: 李永兴把绳套解下来了，三个人是席地而坐。这李永兴啊，一把鼻涕两行眼泪，跟贾明和杨香武把经过讲述一遍，是这么这么这么回事，是这么这么回事。
0: 哎，我实在没法活了，我对不起四邻的，我这不
2: 哦，原来如此。
3: 那位说怎么回事呢？双边将李永兴没什么名，他亲叔叔可了不起，就是十三省总镖局副总镖师神刀李刚，李四爷。李刚是他亲叔，他是李刚的亲侄儿。

干嘛跑到这上吊来？当然有为难的事。这个李永兴啊，也在南京，在东关开了一处小镖局，叫永兴镖局，就按他这名字起的。但他这个小镖局啊，要比起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差得多。但是人家呢也活着，大钱赚不来，小钱不断。本来这个李永兴很有能耐，掌中一对双鞭，所向无敌，两臂一晃也有800斤的力量，堪称一员猛将。李永兴啊，到了南京来投靠神刀李刚，想在总镖局混口饭吃。那我叔叔在这是副总镖师，这都是熟人，我在这混口饭还难吗？我也不是赖以求食，我本身确实具备这种能力。但李刚怎么想的呢？李刚不愿意侄儿在这干，明明分派的合理，别人也得有怨言。你看看，他叔叔是副总镖师嘛，能不关照他吗？事亲三分相吗？就怕落埋怨。所以神刀李刚就跟侄儿商量，你不是想保镖吗？你自己另开一个镖局，没钱我给你拿，别一个锅轮马勺，到时候说不清讲不明。所以把这个常佩厉害跟永兴一说，双边将也同意叔叔的观点，自己凑点钱，李刚给拿点钱，同在南京就开了一座小镖局，起名叫永兴镖局。还是那句话，自从买卖开张之后，大买卖不敢接，小买卖不断，他那伙计也少，就二三十人，混饭吃还是绰绰有余的。李永兴没事的时候就上总镖局那儿坐着去，因此跟贾宁、杨香武、黄三泰等等处的是滚瓜烂熟，弟兄之间不分彼此。永兴镖局有点事儿呢，总镖局也不能看着不管，也给帮忙。总镖局人手不够，有时候也把他借用过来，也给帮忙。当然说帮忙，该给钱给钱，双方处得十分融洽。自从盛英不做总镖师了，这十三省总镖局的买卖一落千丈。尤其现在摊上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镖局子接近就要黄了，人们全为救盛英，全为老盛爷的事儿忙活，一般的买卖不接了。所以这永兴镖局兴旺起来了，哎呀，找他保镖的，求他帮忙的人陆续不断的，黑天白天都有人把李永兴给忙活的，一天连吃顿饭都吃不消停。前些日子接了笔大买卖，是南京城的药铺的掌柜的。这药材能价值多少钱？能价值50万2白银呢，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而且人家东家说得好，只要我们钱挣到手，给永兴镖局3万2银子的报酬。3万两，在那个时候这数目太可观了。李永兴啊，激动的睡不着觉了，心说这买卖我接不接？不接太可惜了，接买卖太大了，我打这镖局的成立以来也没接过这么大的买卖，万一有失，我砸锅卖铁我也包赔不起呀，我就是死路一条啊。但是又一琢磨，钱不能不挣，这药材往哪儿送啊？送到海州，路途不算太远，真格的我精神点，我就

0: 那么倒霉，该挣大钱的时候就出事儿？不会的，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把买卖接了，双方签订合同，官准立案，把手续办下来了。那怎么还得官准立案？这么大的事情，官方不承认行吗？将来出了事儿，你镖局子得负责任，你得包赔人家全部损失。不出事儿，对方把银子得兑现。官府备案就是找一个讲理的地方，手续都办起来了。李永兴是亲自出马呀，把镖局子几乎就关了。留下俩看门的，剩下24口子全起了身，压着这只镖赶奔海州。您还真别说，什么事儿都没出，很顺利的到达了目的地。你看，把这个药材出手了，人家东家把银子也挣到手了，还要把这个银子拉回到南京。跟这李永兴这一说，永兴说好吧，反正我们也是回去，这回押的是现银呢，担子就更重了，来钱没事，回去能有什么事儿？结果想错了，路过一个地方叫段家岭，就前面这个大山，没想到走着走着一声呼哨响，下来六七十口子，到这给拦住了，别走了。李永兴这脑袋嗡了一声，心说怕出事儿，怕出事儿，出事儿了，赶紧从马上跳下来，手提双鞭来到前头，一看对面站着四个大个，每人掌中一条混铁大棍。李永兴一看认得，这不是老段家哥四个吗？段果良、段果强、段果金、段果银，号称段家四虎啊！原来的时候就打过交道，妈这几个小子怎么跑到这儿来了？惹不起，说客气话了。李永兴把双鞭背上，一抱拳：“哎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你们四位呀、啊，几年不见了，四位挺好吗？”这四个小子沉着脸不言语。我四位啊，怎么把我的道路拦住，有事儿吗？废话，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吃老行的，把银子留下。李永兴，看在咱们过去有一面之事，不伤你的人，光要你的钱，怎么样？牙崩半个说个不字。李永兴，你别仗着你叔叔李刚有两下子，他远水不解近渴，今儿个你们这20几个人一个也过不去。三说两说说翻了，只好武力解决了。李永兴一个人，人家哥四个呀，四条大棍，最后把李永兴战败了。他这一跑，伙计们也跑了，银子整个让段家四虎给劫去了，50万两的白银呢、啊，那不是个小数目。这一劫走之后，那没个要回来呀、啊。李永兴一琢磨，走投无路了，干脆死了吧。现在追悔莫及呀、啊，人倒霉，就是因为有贪心。你看吃亏上当。都是贪心不足，如果相反的没有贪心，就不会惹出这么多麻烦来。临终上吊，小玉、金头虎贾明和赛诗签的杨香武都熟人了，他哭着把这事儿一说，你们说怎么办？50万两白银呢，我拿什么给呀？砸锅卖铁我也还不起呀，我不死等什么？啊、哦，哎，你说这老段家这几个小子，原来是不是在莲花峪？啊，对呀，跟着镇八方林世佩呀， 林志飞后来跑了，他们也跑了，也不怎么就跑到这儿来占山为王来了。
1: 老熟人了，我哥们儿，你命不当绝呀，遇上我们哥俩了，我们哪有不管之理呀？你先别死，这事儿咱们商量商量，我出出面看看，能把银子要回来更好，要不回来你今儿啥再上吊，那绳先留着，听别扔啊！
0: 哎，别介，最好帮着我能把这事办成。
1: 那行了，你投钱引路，我们替你办完事儿，我们还得着急赶路呢，还有个事儿呢。
0: 你们是不是为九龙山石海岛的事儿？
1: 对对呀！哎呀，糟糕透了，越陷越深呐。我们去请人去，
0: 请谁？
1: 嗨，请武圣爱莲池。
0: 是啊，哎呀，那老剑客一露面，迎刃而解呀。
1: 那好，那好，那好。
0: 三个人凑在一起，李永兴离开树林，一看草棵里头有人晃动，
1: 谁？
0: 这几个人出来了，
1: 镖师是我们。
0: 李永兴一看是永兴镖局的几个趟子手，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心说刚才我玩命，你们跑哪儿去了？
1: 啊，都跑了，都是胆小鬼，还在这混饭吃。
0: 那你也不能法不责众啊，把他们几个召集在一起，又找旁人凑来凑去，二十多人全找着了，谁也没走，不过都躲起来了。等大家凑在一块儿，见过贾明，见过杨香武。永兴镖局是小镖局啊，一看这二位是十三省总镖局的少镖师，格外尊重。这俩人就架不住这个，大伙儿众星捧月一般，他俩连北也找不着了。可贾明简直草包肚子一舔，美的不知道怎么好了，就像个大人物一样，迈着方步跟着往前走，来到段家岭下，李永兴用手一指：“二位少侠，就这儿，倒霉就倒到这儿了。你看前头一块平地，我们就在这儿交手来的。”我叫郭娘，骂去，
1: 怎么解恨怎么骂，把那老段家四只虎给我骂下来！
0: 哎。李永兴也来了精神了，把双鞭一晃，大步流星到了山口，摇着脑袋就骂上了：“呆毛贼草寇，你们听着，你们爹多娘少的货，劫了我的银子，不得好下场，快把银子给送出来，不然我要踏平山寨，杀你们一个不剩。”
1: 紧跟着祖宗奶奶就骂开了，
0: 这帮人也没什么文化，在家一生气怎么解恨怎么说吧。有人到里边送信儿去了，段家四虎一听，什么？李永兴又回来了。嘿，小子，该着你死，方才没打死你是个便宜，你想干什么？他们带着五六十人，四条大棍来到山外，跟李永兴一见面，他就问：“小子，你是不是觉着你条命没扔在这儿，你难受啊？”
1: 啊呸，少说废话，爷爷要银子来了。
0: 要银子，想得美。我告诉你，李永兴，那银子我们纹丝没动，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要得回去。
2: 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常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30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这种病盯上了年轻人，拿什么拯救你呢？职场的干眼症。那其实无论说是这个干眼症啊，还是说一些日常的生活的疾病，我们都发现现在很多的病都逐渐的年轻化了，而且呢有很多病可能会更加的针对于年轻的群体，就像我们眼下提到的这个干眼症。那以前听到这个干眼症，好像觉得这个是更偏向于老年朋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疾病正在盯着职场上的年轻人。有数据显示，约有1/3的职场人呢被泪腺经历的干旱所困扰。除了自救，那也有企业主动作为，通过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把视力作为常规的检查，每天呢在固定的时间段去组织在工位上做一些这个眼保健操啊等等的一些举措，目的呢也是想去拯救职场的干眼症。那受访者呢期待将推动这个因为职业等等的一些因素导致的干眼症呢去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案例，周二下午2点的时候呢，浙江温州某三甲医院的干眼理疗室内，6台的热敷仪器与6台的雾化机正在这个满负荷的运转。54岁的庄丽芬呢，做完一轮的雾化，环顾四周，她略感到意外，说：“她说一开始我以为好像得干眼症的都是中老年人，但是没想到来做理疗的年轻人也不少。更让她惊讶的是什么呢？雾化治疗需要患者睁眼去接受药液的这个熏蒸，即便是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治疗间隙。”身旁一位年轻的上班族仍然在紧盯着手机的屏幕，飞快地去回复着工作上的一些消息。对于湖北恩施的科研工作者张文怡来说，眼睛呢被砂纸摩擦般的刺痛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他的干眼症的病史呢可以追溯到大学本科期间，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刚开始流行，高强度的这种课业呀，或者说是研究啊，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用眼的这个负荷，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原因。从纸质的书籍到电子的屏幕，双重用眼的模式让他的眼睛呢早已经陷入到了这种困境。如今呢这种困境在职场当中好像变得更加的普遍了。中国医科大学望京医院眼科的医师刘晨子提供了一组数据，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长期的面对电脑屏幕的人群当中，干眼发病率高达30%到40%，这也就意味着每3个职场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患者是因为干眼症的。而在该医院的干眼病专门的门诊当中，30到40岁的就诊人群已经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了。那很多人又会问说，为什么偏偏是职场的年轻人更容易中招呢？那专业的人士也解释说，按照医学的常识来说，干眼症好像本该是更加的偏向于中老年人，比如说因为泪腺功能老化导致这个泪水分泌不足，或者说是眼皮的松弛啊等等一些眼部结构的这个构造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泪液的分布不均，这些可能都会跟年龄的因素有密切的相关的关联。但是在现实当中恰恰是相反的，很多年轻人呢也被干眼症所缠上，空调房里的这个气候比较干燥，然后呢又紧盯着屏幕，眨眼的频率又比较少，屏幕的蓝光还有这个眩光啊对泪膜的这个持续的攻击，以及很多年轻人都会熬夜，可能会加班呐，或者说是这个习惯性的熬夜，让自己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职场的年轻人几乎是踩中了该型干眼症的所有的雷点。
那在广州工作的姚泽浪对此呢，可以说是深有体会。40岁的他呢，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作为一个基金经理，一天盯着屏幕超过10个小时是常态的。开盘期间呢，要一直盯着股票的变化，收盘之后呢，还要时刻的掌握着最新的资讯，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大约在3年前，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说眼睛有点不舒服，每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眼睛就开始发涩发红，像进了这个沙子一样，非常的不舒服。部门呢，有一小部分的人都在用这个人工泪液。其实像这个人工泪液也好，或者说是眼药水也好，干眼症好像并不能因为滴这些眼药水它就能够有所缓解。那张文怡的经历呢，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抗干史。常规的眼药水每周呢一次，持续4周，一个疗程。然后呢，还有是每天的熏蒸，每天的热敷，他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但却依然饱受折磨，病情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转。他形容那种感觉是什么呢？这种击穿生活质量系统的这种崩溃性的这个一个原因。严重的时候呢，干脆就是没有办法眨眼睛，甚至是需要开具医疗证明才能够请假。那像姚泽浪呢，他的这个确诊的经历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去3甲医院做了泪液的分泌测试，还有一些这个系统性的检查，最终确诊为是中度的干眼症，属于蒸发过强型的。那医生呢，也是给他开了这个环孢素滴眼液。他记得这款药呢，之前是要600多，后来进了医保之后呢，大概就降到了100多块钱。他的朋友啊，也尝试过很多这种强脉冲光的治疗，单次的价格就大约是在1500块钱，半年下来就得花4-5千块钱。然而呢，对于职场人而言，治疗最大的难度是在什么呢？就是医生常说的那句话，遵医嘱。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知道长时间的这样过度的用眼对眼睛是非常不好的，但是由于一些工作环境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被迫的一些因素，不得不还要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很难去遵从遵医嘱。刘晨子呢也指出，在干眼症的治疗过程当中哈，良好的用眼习惯能够影响一半的这个治疗效果，但是呢，职场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减少长时间的用眼，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医生呢也是建议要多热敷啊，闭眼睛休息呀，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是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时间精力不允许等等。那在用药上的干眼症大多数也是复合用药，一种眼药水呢每天需要点购3到4次。那职场人的依从性其实远远不如老年患者，所以说呢，用药上还有这个用眼上都不能够完全的遵医嘱，这也就导致了在治疗当中效果是不是特别的显著。

那这个姚泽浪呢坦言说，人工泪液确实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那每天用三次，严重的时候呢改用凝胶，睡前的时候呢热敷15到20分钟也是非常有效果的。睡觉的时候眼睛就会舒服很多，第二天早晨也不会觉得很痛。但是他也承认最管用的还是要定时的闭眼睛休息，或者说是看向远方。不过呢坚持一段时间却发现比较难，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越是年轻的职场患者，由于用眼的强度越大，生活作息比较乱，那干眼症的症状呢往往也是越严重的，治疗周期呢也比较长，方案呢也比较复杂。但大多数呢他们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的，而他们的执行难度也很大。刘晨子特别的提醒，如果说干眼长期的不去干预的话，就会导致眼表的炎症会加重，就会引起结膜的充血呀、角膜上皮的损伤，甚至会影响到视力。部分的重度干眼呢可能还会需要手术去进行治疗。其实干眼症的症状远远不止于眼睛干涩。我们都知道这个眼角膜是最敏感的器官之一，那干眼带来的呢炎症会反复的去刺激，持续的去疼痛，就会导致注意力的下降，然后焦躁啊、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人呢对此也是表示深有感触。盯盘，比如说这个盯着屏幕啊看时间久了，眼睛确实是会非常的容易疲劳，那你就要不停的去眨眼睛、揉眼睛，偶尔还会有短暂的看不清楚的一个情况。虽然说这个是一两秒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也确实会挺让人紧张的。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在工作效率上会有所下降的。其实干眼的影响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生理和健康上的一个问题，同时对于情绪啊和工作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应该要规范的就医。刘晨子表示，许多人依赖的人工泪液虽然说是一线的用药，但是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去分型的选用，轻度的干眼症可以适当的去补充，高频的使用者呢就需要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越滴越干，那就说明你这个病情已经不是说非单一的补水就能解决的，是需要通过专业的仪器去明确病因，然后才能够对症的去下药，使用一些这种促分泌的呀，或者说是抗炎类的药物。除此之外呢，刘晨子还推荐了一些简便非常可行的碎片化的物理方式，比如说使用含茶树油的这种减圆清洁湿巾，白天呢可以用热水去熏蒸，睡前的时候呢可以去热敷，如果说会一些手法的话，配合着按摩辅助的话效果会更好。这些习惯的养成其实比购买一些昂贵的仪器呀可能效果带来的会更好，而且会更加具有性价比。职场的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干眼的困境哈，除了自救，其实也需要企业主动的参与。那专业的人士也呼吁企业打造更加友好的用眼环境，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湿度适宜的办公环境，配备这种防蓝光的屏幕，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注重一下视力上的检查，为员工可以提供一些蒸汽的眼罩啊等等一些护眼的物品，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健康的管理举措，比如说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组织大家做一些工健操、眼保健操等等的，让职工在工作的间隙也可以去强制性的去放松，定期的开展一些科普的讲座，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用眼呢、用眼的习惯呢、健康的用眼。而且呢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可以希望公司允许每工作一个小时有5分钟短暂的休息，让眼睛可以缓一缓，也期待商业医保能够覆盖干眼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那此前呢因为长期的伏案重复的操作引发的这个鼠标手已经列入到了职业病的目录，获得了相应的这个职业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受访者也呼吁开展干眼症职业病的认定标准研究，推动将因为职业因素导致的干眼症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刘晨子也表示，干眼症年轻化是一个警报，像高血压、心梗等疾病呢也正在盯上透支健康的这个职场的年轻人，所以说正视疾病、规范诊疗不仅仅是对眼睛的拯救，更是对于我们生活工作最高效的投资。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聊人民广播电台，97.9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了，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烧就烧到了20年，在2001年呢，他唱《绿光》，把电子乐和民谣搅在一起，像是在操场上撒野的学生，唱着是触电般不可思议的，像一个奇迹，划过我的生命里。那在2003年呢，他唱《遇见》，明明是首慢歌，却唱着是我往前飞，飞过一片时间海的冲劲儿。那当时呢，也是有很多人在 KTV 唱这样的一首歌曲，把话筒线都绕成了毛花。

那在2007年的逆光世道分水岭，他把吉他弹得更重，声音里藏着多少层的盔甲，却在最硬的地方藏着最软的声音。有时候呢，我们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唱的是告别，眼神里却是我偏要和时间较个劲儿。这首歌大概是所有人心口的朱砂痣，他唱我怀念是真好的，以后还是想要和你爱的爱你的冲动，把遗憾唱的像块没化透的冰糖，嚼着硌牙咽下去却甜得烧心。多少人在这句歌词里却看见了自己踩碎的手机、没发出的短信和那个转身的时候故意踩中的脚印。

其实孙燕姿最厉害的地方就是把痛唱得像痛快，把的她的歌里没有受伤者，只有亲历者，爱过摔过爬起来怕掉灰，还能笑着说再来。

那在2014年，他暂别乐坛，暂别乐团后呢，再出发唱了一首是《科普勒》。有人说呢，他的声音软了，可你听那句“藏在众多孤星之中，我还是找到你”，明明呢是把锋芒收进了骨头里，温柔的更有劲儿了。就像他自己说的，我从来没有离开过音乐，就像是鱼没有离开过水一样。

那再次听到孙燕姿的歌曲，为什么就是她的歌曲会是横跨两代人呢？90后听她的叛逆，00后听她的勇敢，其实内心内核都是一样的，不讨好，不将就，像野草一样，在别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命的生长。

那在节目的最后呢，送给大家一句就是孙子苏说过的话，音乐不是解药，但它能陪你熬过去。那今天的音归月时光机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从卡带到 CD， 从随身听到蓝牙耳机，变的是听歌的方式，不变的是老歌里的情怀。音乐时光机用旋律打捞记忆，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场温暖的重逢。

我浪费了最好的年华，我丢掉了那个他，我无数次梦到了那个画面，嗨，你好吗？还记得那年炎夏，还记得那里吗？还记得那挂满泪的脸颊，嗨，你好吗？如果有一天还能在街角处。

身。我也曾想过不再流浪，陪你从日出走到黄昏。我也想过你偷偷的疑问。

0: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了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我自卑，我真的很怕黑，每到黑夜来临的时候，我总是很狼狈，我彻夜在卖醉，但我不曾后悔，只是想让自己清楚为什么我会掉眼泪。

早上好，欢迎收听 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开始曲国歌979会生活，生活下午茶，读书俱乐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国歌，双辽新闻，在你身边，故事恳谈会，早评书一集，会养生会健康，融媒之声，979音乐之旅，城市正在听。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

锁定 FM 97.9兆赫，聆听979会生活。这里有衣食住行的生活常识，教你解锁日

场小妙招。这里有通俗易懂的普法教育，用真实案例解读法律知识，贴心干货伴你左右，平安守护从不缺席。

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以及路面上的司机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样的半小时时间段里，您想参与节目的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辽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一条来自《工人日报》的消息。这种病盯上了年轻人，拿什么拯救你呢？职场的干眼症。那其实无论说是这个干眼症啊，还是说一些日常的生活的疾病，我们都发现现在很多的病都逐渐的年轻化了，而且呢有很多病可能会更加的针对于年轻的群体，就像我们眼下提到的这个干眼症。那以前听到这个干眼症，好像觉得这个是更偏向于老年朋友的，但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疾病正在盯着职场上的年轻人。有数据显示，约有1/3的职场人呢被泪腺经历的干旱所困扰。除了自救，那也有企业主动作为，通过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把视力作为常规的检查，每天呢在固定的时间段去组织在工位上做一些这个眼保健操啊等等的一些举措，目的呢也是想去拯救职场的干眼症。那受访者呢期待将推动这个因为职业等等的一些因素导致的干眼症呢去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看到了这样的一条案例，周二下午2点的时候呢，浙江温州某三甲医院的干眼理疗室内，6台的热敷仪器与6台的雾化机正在这个满负荷的运转。54岁的庄丽芬呢，做完一轮的雾化，环顾四周，她略感到意外，说：“她说一开始我以为好像得干眼症的都是中老年人，但是没想到来做理疗的年轻人也不少。更让她惊讶的是什么呢？雾化治疗需要患者睁眼去接受药液的这个熏蒸，即便是在短短的10几分钟的治疗间隙，身旁一位年轻的上班族仍然在紧盯着手机的屏幕，飞快地去回复着工作上的一些消息。对于湖北恩施的科研工作者张文怡来说，眼睛呢被砂纸摩擦般的刺痛其实已经不是新鲜事儿了。他的干眼症的病史呢可以追溯到大学本科期间，那个时候呢智能手机刚开始流行，高强度的这种课业呀，或者说是研究啊，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用眼的这个负荷，这个是非常主要的原因。从纸质的书籍到电子的屏幕，双重用眼的模式让他的眼睛呢早已经陷入到了这种困境。如今呢这种困境在职场当中好像变得更加的普遍了。中国医科大学望京医院眼科的医师刘晨子提供了一组数据，根据流行病学的调查，长期的面对电脑屏幕的人群当中，干眼发病率高达30%到40%，这也就意味着每3个职场人当中可能就会有一个患者是因为干眼症的。而在该医院的干眼病专门的门诊当中，30到40岁的就诊人群已经占了超过一半的比例了。那很多人又会问说，为什么偏偏是职场的年轻人更容易中招呢？那专业的人士也解释说，按照医学的常识来说，干眼症好像本该是更加的偏向于中老年人，比如说因为泪腺功能老化导致这个泪水分泌不足，或者说是眼皮的松弛啊等等一些眼部结构的这个构造哈，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泪液的分布不均，这些可能都会跟年龄的因素有密切的相关的关联。但是在现实当中恰恰是相反的，很多年轻人呢也被干眼症所缠上，空调房里的这个气候比较干燥，然后呢又紧盯着屏幕，眨眼的频率又比较少，屏幕的蓝光还有这个眩光啊对泪膜的这个持续的攻击，以及很多年轻人都会熬夜，可能会加班或者说是这个习惯性的熬夜，让自己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职场的年轻人几乎是踩中了该型干眼症的所有的雷点。
那在广州工作的姚泽浪对此呢可以说是深有体会。40岁的他呢是从事金融行业的，作为一个基金经理，一天盯着屏幕超过10个小时是常态的。开盘期间呢要一直盯着股票的变化，收盘之后呢还要时刻的掌握着最新的资讯，而且几乎是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大约在3年前，他就明显的感觉到说眼睛有点不舒服，每到下午3-4点钟的时候呢，眼睛就开始发涩发红，像进了这个沙子一样，非常的不舒服。部门呢有一小部分的人都在用这个人工泪液，其实像这个人工泪液也好，或者说是眼药水也好，干眼症好像并不能因为滴这些眼药水它就能够有所缓解。那张文怡的经历呢几乎是一部完整的抗干史，常规的眼药水每周呢一次，持续4周一个疗程，然后呢还有是每天的熏蒸，每天的热敷，他投入了很多的金钱和时间，但却依然受饱受折磨，病情也没有得到一个好转。他形容那种感觉是什么呢？这种击穿生活质量系统的这种崩溃性的这个一个原因，严重的时候呢干脆就是没有办法眨眼睛，甚至是需要开具医疗证明才能够请假。那像姚泽浪呢，他的这个确诊的经历呢也印证了这一点。他去3甲医院做了泪液的分泌测试，还有一些这个系统性的检查，最终确诊为是中度的干眼症，属于蒸发过强型的。那医生呢也是给他开了这个环孢素滴眼液，他记得这款药呢之前是要600多，后来进了医保之后呢大概就降到了100多块钱。他的朋友啊也尝试过很多这种强脉冲光的治�疗，单次的价格就大约是在1500块钱，半年下来就得花4-5千块钱。然而呢对于职场人而言，治疗最大的难度是在什么呢？就是医生常说的那句话，遵医嘱。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知道长时间的这样过度的用眼对眼睛是非常不好的，但是由于一些工作环境或者是生活上的一些被迫的一些因素，不得不还要长时间的用眼，所以很难去遵从遵医嘱。刘晨子呢也指出，在干眼症的治疗过程当中哈，良好的用眼习惯能够影响一半的这个治疗效果，但是呢职场人最难做到的就是减少长时间的用眼，对于他们来说是很难做到的。医生呢也是建议要多热敷啊，闭眼睛休息呀、啊、得到的反馈往往是没有办法坚持，或者说是没有时间，或者说是时间这个精力不允许等等。那在用药上的干眼症大多数也是复合用药，一种眼药水呢每天需要点购3到4次。那职场人的依从性其实远远不如老年患者，所以说呢用药上还有这个用眼上都不能够完全的遵医嘱，这也就导致了在治疗当中效果是不是特别的显著。

那这个姚泽浪呢，坦言说，人工泪液确实能够缓解眼睛的干涩。那每天用3次，严重的时候呢改用凝胶，睡前的时候呢热敷15到20分钟也是非常有效果的。睡觉的时候眼睛就会舒服很多，第二天早晨也不会觉得很痛。但是他也承认，最管用的还是要定时的闭眼睛休息，或者说是看向远方。不过呢，坚持一段时间却发现比较难。那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越是年轻的职场患者，由于用眼的强度越大，生活作息比较乱，那干眼症的症状呢，往往也是越严重的，治疗周期呢也比较长，方案呢也比较复杂。但大多数呢，他们这种情况是比较麻烦的，而他们的执行难度也很大。刘晨子特别的提醒，如果说干眼长期的不去干预的话，就会导致眼表的炎症会加重。就会引起结膜的充血呀，角膜上皮的损伤，甚至会影响到视力。部分的重度干眼呢，可能还会需要手术去进行治疗。其实，干眼症的症状远远不止于眼睛干涩。我们都知道，这个眼角膜是最敏感的器官之一。那干眼带来的呢，炎症会反复的去刺激，持续的去疼痛，就会导致注意力的下降，然后焦躁啊、失眠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有很多人呢对此也是表示深有感触。盯盘，比如说这个盯着屏幕啊，看时间久了，眼睛确实是会非常的容易疲劳。那你就要不停的去眨眼睛、揉眼睛，偶尔还会有短暂的看不清楚的一个情况。虽然说这个是一两秒的一个事情，但是如果长此以往下去，也确实会挺让人紧张的。那长此以往的话，也会在工作效率上会有所下降的。其实干眼的影响，它不仅仅是我们这个生理和健康上的一个问题，同时对于情绪啊和工作呀，也会有很大的影响，还是应该要规范的就医。刘晨子表示，许多人依赖的人工泪液虽然说是一线的用药，但是呢，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你去分型的选用，轻度的干眼症可以适当的去补充，高频的使用者呢，就需要选用那种不含防腐剂的。如果说你出现了越滴越干，那就说明你这个病情已经不是说非单一的补水就能解决的，是需要通过专业的仪器去明确病因，然后才能够对症的去下药，使用一些这种促分泌的呀，或者说是抗炎类的药物。除此之外呢，刘晨子还推荐了一些简便、非常可行的碎片化的物理方式，比如说使用含茶树油的这种减圆清洁湿巾。白天呢可以用热水去熏蒸，睡前的时候呢可以去热敷。如果说会一些手法的话，配合着按摩辅助的话，效果会更好。这些习惯的养成，其实比购买一些昂贵的仪器呀，可能效果带来的会更好，而且会更加具有性价比。职场的年轻人呢，对于这个干眼的困境哈，除了自救，其实也需要企业主动的参与。那专业的人士也呼吁企业打造更加友好的用眼环境，比如说可以提供一些湿度适宜的办公环境，配备这种防蓝光的屏幕，然后在年度体检的时候呢，注重一下视力上的检查，为员工可以提供一些蒸汽的眼罩啊等等一些护眼的物品，还可以进一步去完善健康的管理举措，比如说每天在固定的时间组织大家做一些攻坚操、眼保健操等等的。让职工在工作的间隙也可以去强制性的去放松，定期的开展一些科普的讲座，给大家讲一讲怎么样的用眼呢？用眼的习惯呢？健康的用眼，而且呢也提出了一些更加具体的要求，比如说可以希望公司允许每工作1个小时有5分钟短暂的休息，让眼睛可以缓一缓，也期待商业医保能够覆盖干眼相关的一些物理治疗。那此前呢，因为长期的伏案、重复的操作引发的这个鼠标手，已经列入到了职业病的目录，获得了相应的这个职业健康的一个保障。那么受访者也呼吁，开展干眼症职业病的认定标准研究，推动将因为职业因素导致的干眼症纳入到职业病的认定范畴。那刘晨子也表示，干眼症年轻化是一个警报。像高血压、心梗等疾病呢，也正在盯上透支健康的这个职场的年轻人。所以说，正视疾病、规范诊疗，不仅仅是对眼睛的拯救，更是对于我们生活、工作最高效的投资。

汇聚生活智慧，普及法律常识。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7.9 兆赫，979会生活。

那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双流人民广播电台 FM97.9 兆赫正在为您直播的979会生活，我是主持人董林。那979会生活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11点到11点30分与您准时相约。那在这个半小时时间段当中，您想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双聊融媒，以打字留言的方式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或者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电话7221234，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期待您参与我们的节目。

聚焦衣食住行，探寻生活万象，用声音传递温暖，用资讯点亮生活。双辽人民广播电台九七九生活下午茶。

明艳说呢，小暑大暑上蒸下煮，那么小暑节气这个时候呢，高温高湿，湿热交蒸，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外浮，气血趋向体表，脏腑功能相对减弱，也容易受暑热和湿邪的侵袭。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暑气逼人的时候，养生应该以清热避暑和祛湿为重。

那么暑热呢，容易伤筋耗气，人也容易觉得疲劳，而且暑气侵入人体呢，可能会出现高热或者是烦躁、头晕、头疼这样的症状。所以说呢，夏天这个时候日长夜短，在起居方面应该晚睡早起，而且在中午暑热最盛这个时候呢，进行适当的午睡，这个小憩大约是15到30分钟，这样有助于养心安神，既可以避炎热，又可以消除疲劳，补充体力，预防我们平时说的这个下打盹儿。那么当然我们说的这个小憩时间呢，也不宜过长，以免影响了夜间的睡眠。

另外，夏天这个时候阳光中的紫外线呢是比较强的，不仅会晒黑晒有的时候可能还会晒伤，甚至呢也会诱发色斑或者是皮肤的敏感。那么在中午12点到下午3点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容易中暑的时间段，所以我们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那么进行户外活动呢也要尽量的避免太阳直接照射，做好防晒，否则呢容易灼伤了皮肤。另外就是关于饮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个千万不要猛灌冰水。

另外小暑这个时候呢是气温比较高的，那么人体本身的热量消耗就很大，如果在高温下这个运动呢，非常容易引起中暑的情况。所以说呢，在清晨或者是傍晚天气比较凉快的时候进行运动是比较合适的。而且呢进行最好是进行运动量较小的运动啊，比如说这个八段锦啊这样的一些比较舒缓的运动，然后要等这个出汗之后，你要等汗干了之后再进入空调房或者是洗澡。另外洗澡的时候要用温水，而且要避免运动之后吹冷风，要及时的擦干汗液。

另外特别热的天气呢，人也容易这个心火过旺，或者是有情绪中暑这样的情况发生，比如说心烦气躁，或者是情绪出现易怒和焦虑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建议大家在这个时候呢，接纳夏季的这种所谓的慢节奏，避免因为天热效率低而产生的这种过度的焦虑感。另外遇到情绪波动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听一点舒缓的音乐，或者是看看书，练练字，通过这样的方式啊来舒缓一下情绪。另外呢，可以用湿毛巾冷敷像手腕啊，或者是颈部啊这样的一些方法来平复这个烦躁的情绪。

这个时节呢，推荐大家这样的一款粥，名字叫做绿豆薏仁莲子粥。需要的材料呢是绿豆30克、薏仁20克，然后莲子15克、粳米50克。做法也是比较简单的，我们要把所有的食材洗净，然后呢清水浸泡2个小时，加水煮到软烂。喜欢的话呢可以稍微加一点冰糖来调味儿。那么这一款粥呢可以清热解毒、健脾祛湿，比较适合暑热烦渴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人群来使用。

接下来可以再推荐大家一款祛湿汤，叫做四神健脾祛湿汤。材料呢是需要山药30克，然后芡实15克，莲子15克和茯苓15克，猪骨500克。我们要把这个食材洗净，浸泡30分钟，然后呢，食材入砂锅，加上清水，用大火煮沸之后转小火，然后再煲90分钟左右，加盐调味就可以了。那么这一款汤呢，可以改善身体困乏、大便黏腻，还有食欲不振，以及夏季暑湿困脾这样的一些相关的症状是比较合适的。

另外呢，再推荐大家一款茶饮，这款茶饮的功效是可以解毒消炎、祛湿散寒、暖胃止呕，特别适合长时间待在空调房里的这样的人群来喝。名字呢就是生姜红枣茶，材料呢是需要红枣六枚、生姜3到4片，然后呢红糖少许。就是制作方法也比较简单的，加水适量同煮，把以上的食材就可以了。那么煮沸之后呢，再小火焖10分钟，这个温度量的适宜了以后啊，就可以喝了。

另外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按揉一下，适当的按揉一下阴陵泉穴。那么按揉阴陵泉穴在这个时候可以起的作用是缓解湿气重而引起的像水肿或者是腹胀或者是腹泻啊这样的一些症状。

0: 解锁实用妙招，漫画养生常识。这里是双辽人民广播电台生活下午茶。现在停车可规矩多了，都停在车位里，走路都宽敞了。
1: 可不嘛，规范停车既文明又安全，大家都方便。
0: 咱们自己也得多注意，不乱停不占道。
1: 对，规范停车让城市环境更好。
2: 看着路边的花草长得多好，看着就舒心。
0: 是啊，只要大家不随手扔垃圾，不随意踩踏，环境自然就漂亮。
2: 咱们平时多注意点小细节，就是爱护家园。
0: 没错，人人讲文明，咱们的城市才会更整洁更温暖。

体呢，在中医理论当中属土，喜燥恶湿。那么小暑期间的天气湿热较重，容易影响了脾胃的运化，导致像腹胀或者是食欲不振这样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这段时间养护脾胃就显得格外的重要。

阴陵泉穴呢，位于小腿的内侧，胫骨内侧和后下方的凹陷处。那么按揉这个穴位呢，可以促进肠道的消化，预防下级消化道疾病的发生。

那么像荷叶粥或者是绿豆汤和西瓜翠衣露都是比较适合在这个时节来推荐的这个亲属家庭。那么西瓜翠衣呢，也就是西瓜的绿色的外皮，那么把它晒干之后呢，用开水煮一下就可以饮用了，具有清暑解热、止烦渴、水肿啊、口舌生疮、中暑等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当然需要提醒的是，像贫血或者是低血糖者及孕妇和哺乳期妇女是不适合食用荷叶的。另外呢，脾胃虚弱的人群要少吃绿豆。

小暑这个时候呢，天儿特别热，然后呢，雷雨频繁，所以说要避开太阳直射，避免高温的活动。我们可以适当的这个来调节一下这个空调的温度，以26度、27度左右为最好。那么也可以呢，适当的增加沐浴的次数，或者去游泳，来促进血液循环，缓解暑湿暑热。

夏天这个时候呢，心火比较旺，加上天热出汗多，于是呢心脏的负担呢也会相对的加重，所以说一定要给心脏休息的时间，也要提醒自己保持平心静气。适当的午睡呢是对精力和体力的补充。另外呢，就是假如要晨练的话呢，也不要太早。另外呢，不要熬夜，

另外相属时节呢，高温多雨，空气也相对比较潮湿，容易细菌滋生，那么消化道疾病这个时候这个发生的这个几率也会略高一些，所以呢要注意饮食的卫生，凉菜呢一定要新鲜洁净，然后尽量不要吃过夜的这个剩饭和剩菜。另外脾胃是喜温的，所以过多的寒凉会伤到脾胃，一定要少吃冷饮。

西红柿呢，是我们都很常见的一种蔬菜，富含多种营养素。那么西红柿应该怎么样来挑选呢？首先呢，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要看一下它的颜色，优先选择深红色的。那比如说红色的品种，那么番茄红素呢是天然的红色色素，所以说常见的红色西红柿呢是番茄红素的良好来源。一般情况下呢，每100克的红色果肉部分大约是含2到8毫克的番茄红素，并且西红柿颜色越是深红，那么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往往越高。那么另外还有其他颜色的这个西红柿品种，比如说黄色或者橙色，那么这类西红柿呢，它的胡萝卜素的含量较多，番茄红素的含量较低，通常呢不足每100克1毫克。

另外呢，我们在挑选的时候要看一下这个西红柿的成熟度，我们优先选择自然成熟的，比较饱满软弹的。那么番茄红素在果实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大量合成，所以说完全成熟色泽均匀的西红柿呢，它的番茄红素的含量是远高于没有成熟的，比如说青色的或者是淡粉色的啊这样的西红柿的。比如说这个我们在挑选西红柿的时候，用手这样感觉一下，它略有弹性而且沉甸甸的，这种手感的西红柿呢，通常是成熟度好的标志。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跟大家一起读一本非常有趣的文化读物。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收藏囧途》，于红艳讲收藏故事。今天呢，也很高兴、很荣幸，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于红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收藏囧途，分享收藏的故事。于老师你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于老师呢，也是我们读书俱乐部的老朋友了。
1: 对，
0: 之前呢曾经我们聊过几本书，比方说像于老师这样挑手串。
1: 对对对，
0: 我们也聊过物华天宝醉怡情。
1: 对，
0: 也提及过串经、啊、
1: 对对对，
0: 您也是总结了二十多年的收藏经验。这一次呢，把收藏囧途，于老师讲收藏故事，结集成册。
1: 没错
0: 啊，非常有意思的一本书。因为据我了解，您是从90年代开始啊就收藏红木家具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几十年来肯定自己亲身经历过，也看到过、听到过很多的故事吧。
1: 嗯，没错没错
0: 啊。
1: 这本书主要就是集这个过去古玩行里的故事，把它讲出来。
0: 嗯
1: 啊，因为这个不同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我以前出的书啊，都属于工具书类。
0: 对，
1: 就是现在我们市场上的关于收藏类的工具书，哎呀，简直是这个
0: 太多，
1: 百花齐放。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往往呢就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啊，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很多人注重工具书，就像说我买一个大马力的渔船，
0: 嗯，
1: 再买一张特别大的网，于是开着船就下海了。但是你能不能捕着鱼呀、啊？往往是要看船老大的经验，他要识别这个风向、气候、洋流、鱼群。那么这本书实际上呢，就是一个老船长、一个老水手在给你讲这个风雨中的那些痛啊。
0: 风雨中的那些痛，朋友们，您知道吗？别管看见人家那个东西升值了、赚钱了，但是里面呢，是不是也有一些陷阱啊？有一些注意事项啊，在书中呢，其实都有提及。在说这个故事之前呢，您在序言里啊提到了说历史上啊有几次收藏的高峰。
1: 对对对，
0: 那如果掐指一算，现在我们应该算是赶上了第五次的收藏热潮吧。
1: 对，现在叫第五次全民收藏热
0: 啊。你看，第一次是在宋朝末年。
1: 对
0: 啊，第二次呢在明朝末年。
1: 对，
0: 第三次呢是在康乾盛世时期。
1: 对对对，
0: 第四次呢是民国时期。
1: 对，
0: 那第五次就是现代。而且现在收藏者跟之前也不太一样了。
1: 没错没错，
0: 之前呢都是什么皇亲国戚啊、文人雅士、达官贵人、人人志士。
1: 对，
0: 现在呢就变成老百姓了。
1: 对，收藏的主体变了
0: 啊。那主体应该说更广泛了。
1: 因为现在主要是皇帝没有了，这个皇亲国戚也就没有了。
0: 嗯，
1: 而真正的过去，他说皇帝啊、皇亲国戚主要是钱，现在我们老百姓手里呢有了大量的闲钱了，所以他们就填补了这个群体。
0: 哎，就是开始玩了。但是玩呢，咱们要玩出乐趣，这是一方面。
1: 对，
0: 同时呢也要玩出自己的这种水准啊。同时很多朋友也希望能够听到啊这些您的亲身经历也好，或者是听朋友讲的故事也好。
1: 对，
0: 挺有意思。咱们可以说一说这本书啊，这本书做的还是很精致
1: 对，
0: 都是铜版纸印刷的。
1: 对、
0: 啊、这里面呢也有一些知识点，比方说您在讲了故事之后、都会把故事当中的一些知识点提炼出来。
1: 对，我这个从整个的设计上呢是分了四大章。
0: 嗯，
1: 这四大章呢我用四句诗来总结的话呢，第一句叫尔虞我诈把财求，就讲这个古玩行里啊卖者就是做局骗人的事儿，就商家。古玩行过去有一句话叫做十年不开张，开张养十年。
0: 对，
1: 凭什么开张就养十年呢？他实际啊他卖的东西里边有故事，于是呢赚取了高额的利润，但往往就伴随着做局骗人。所以讲的是尔虞我诈把财求，讲的是卖家的故事。第二部分呢就是而这个雾里看花寻根友，什么意思？就打眼了，买家打眼的故事就归结在这一章，雾里看花寻根友，买错了。
0: 嗯，
1: 第三章说的就是这个人生百态囧途走， 那为什么呢？就是说了收藏者的不同经历。这收藏啊挺有意思，打眼捡漏往往是半生的，往往你捡这个一次漏要打十次眼。
0: 嗯，
1: 当然你经验多了，没准你捡两次漏打一次眼，但是往往都是半生在一块儿的。所以第三部分讲的就是收藏者、收藏家他们历经的这种艰难坎坷的历途。第四部分就讲了一个最最重要的，叫做尘埃落定快乐流。那么什么最重要？就是收藏有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快乐。
0: 嗯，
1: 我们现在老百姓买东西往往呢，你比如说你问他这个，说这个于老师您帮我看看这手串，这个真的假的？哎呀，我这努半天力啊，我得因为我得看看他的心理承受能力啊，我得先问，哎呀，这怎多少钱买的呀，这个那个，最后我一看，哎，这老爷子挺开朗，我说您这个呀假的。哎，老爷子反而乐了，哎呦没事儿，我就一玩儿，你看。所以说现在很多百姓收藏图的就是一快乐，对真假呀他并不是特别的在意。
0: 嗯，
1: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第四章写的尘埃落定快乐流。为什么叫尘埃落定呢？就相对于前三章那些你做局骗人也好，还是自己打眼上当也好，还是你这些坎坷经历当中走过来也好，其实收藏给大家留下来的是快乐。
0: 哎，你看啊，咱们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广播，正好呢这本书非常符合咱们的标准，
1: 没错，
0: 里边都是故事，
1: 都是故事。
0: 那不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通过故事来说明一些问题，好不好？
1: 哎，没问题。你读了这本书之后，你觉得哪个故事最吸引人？
0: 有很多啊。咱们这样，咱们一步一步来
1: 啊，
0: 由浅入深。
1: 好，
0: 既然您刚刚提到了有四部分嘛，
1: 啊，
0: 咱们就先从第一部分挑一个。
1: 好，
0: 叫做局中局。
1: 局中局，
0: 局中局，
1: 哎，
0: 啊，
1: 没错。
0: 收藏呢，本应抱着阳光的心态，您的每一件藏品呢，都会是一个快乐的记忆。如果这个心歪了呀，那结果必定会出人意料。这样的藏品呢，就是一个雷。
1: 没错，
0: 在这个章节当中，这个故事啊，还挺辗转的，我觉着。
1: 对对，这种事情啊，在现在的日常生活当中啊，
0: 嗯，
1: 尤其是今天啊，是一个商品社会。
0: 嗯，
1: 这个商品社会不像过去的自然经济社会的时候呢，这个人和人碰撞的都很少，它隔得远。
0: 嗯，
1: 现在商品社会，它这个圈啊，这个手机缩短了我们通信的这个距离，这个交通，现在交通的发达一下缩短了我们人与人的距离，所以有时候你往往你骗人的时候，人家很容易再回来把你给骗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一报还一报嘛，就是局中局所说的这个道理。
0: 哎，
1: 啊，
0: 可咱们一块儿把这个事儿跟朋友们讲一讲。
1: 哎，
0: 啊，咱们就是，一共30个故事嘛。
1: 对，
0: 咱不可能每一个都讲。
1: 啊，
0: 但是让大家知道这里面都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哈。
1: 对，
0: 说有一个很有钱的老板，刚在北京做成了一笔大生意，他想给甲方送份大礼，可是不知道对方喜欢什么，于是呢，他就请北京的朋友帮忙出主意啊。朋友告诉他，现在最时兴的大礼呢，就是送古玩。
1: 没错，现在啊，送古玩成了一个时髦的一个礼品。
0: 对，
1: 因为送古玩啊，他不但说我这个现在送给你就值钱，而且它随着时间的增长还能值钱。你看咱俩这感情这交易越来越值钱。
0: 对，
1: 所以这就是现在的时髦了。
0: 哎，老板很茫然，我不懂古玩呢，不知道去哪儿买，那怎么办呀？那就找行家呗。
1: 没错，现在社会上行家极多。
0: 哎，
1: 有真的有假的就得注意了啊。
0: 哎，就找着这么一个行家啊，咱们先别说真假吧。行家向老板推荐了，说你可以到拍卖会上买古玩，拍卖会上那可是保真的，可靠，提供发票跟证书，最重要的是拍品还有很大的升值空间。
1: 哎，这个行家说的没错。
0: 这说的一点没错，
1: 一点没错。
0: 嗯，哎，老板是欣喜若狂，马上就说，你带我去拍卖会吧。行家说，别忙啊，您打算出多少钱送礼，我再帮您看看最近北京哪个拍卖会有合适您的东西。老板说了，100万啊，100万的预算。
1: 不少了。
0: 这不少了。
1: 不少不少，你想他送礼的话，他送给甲方100万的话，他起码得拿一个利润得到100万以上的这个工程。
0: 对对对。过了20多天啊，新晋老板终于等来了行家的电话， 说过两天有一拍卖会，东西不错啊，过来看看预展吧。
1: 哎，你别说，这人挺热心的，而且这一般来讲，这种帮忙到现在还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0: 没什么事儿啊，是吧？然后呢，这个拍卖会开始之前就到了预展区了啊，行家拉着老板来了，指着其中一件说：“您看这件紫檀半桌怎么样？明代家具，料也好，做工也不错，现在市面上卖100多万，这儿的起拍价才50万，估计咱们俩呀90多万就能拿下。”
1: 哎，
0: 那、这个哎，咱们就出来这个知识点了哈。
1: 啊，
0: 紫檀半桌。
1: 哎，对对对，这个紫檀半桌啊，说起来啊，是一个路分高的家具。
0: 嗯，
1: 首先啊，半桌，你比如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哦，没有在这里写，但是介绍了一个知识点。
0: 嗯，
1: 乾隆爷就是用半桌养蛐蛐。
0: 哦，
1: 哎，半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老百姓。

0: 家里常见的是八仙桌，就是方桌，老百姓很少用半桌。半桌呢，它不是生活用的，你像八仙桌可以写作业，可以打麻将，可以吃饭，可以干各种事情，都可以在上哪么做针线活都可以利用这方桌。但是呢，半桌就不一样了，半桌呢往往是叫置物类的器型，就是放置物品的，上面放个山子，放个摆件，放一块大翡翠，呵，半桌就是干这个的。所以你想，半桌就是有钱人家用的东西，所以叫禄份高。古文行过去讲禄份，就是讲的是干嘛使的出身。
1: 嗯，就是这么个意思哈。
0: 啊，
1: 那这么一说，这半桌还真是好东西，
0: 好东西。
1: 那么老板说不错啊，我不懂，你肯定是真的吗？一般人都会怀疑嘛，
0: 对
1: 别买假了呀，是吧？说我帮你找一位专家一看就知道是真是假了。第二天上午，行家就带来了一位知名专家。这位专家呀，经常在电视上露面，很多栏目啊都有他讲课的身影，知名度高，深受观众的信赖。经过专家反复验看，给出一鉴定结果。你看啊，怎么写的？这张半桌确实是紫檀材质，典型的明式家具，样式古朴，线条流畅，禄份很高，不是普通人家所用的家具，绝对值这个钱。
0: 哎，你看这里啊，我就得跟你说说这个请专家鉴定的道理了。
1: 嗯哼。
0: 首先啊，这个从过去啊，古玩行就是一个没有定论的行当。
1: 嗯，
0: 你非说这个是真的，它没准就是假的；你非说这是假的，它可能另外几个专家就说是真的。
1: 嗯，
0: 所以古玩行说话都是含含蓄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要说这东西，一看假的，不能说假
1: 哦，
0: 得说这东西啊不真。你看，一看这东西是新做的，不能说是新的，得说哎呀，这东西啊。不老
1: 哦，
0: 哎，实在都说不清楚了，怎么办？就哎呀，这东西啊，我看不好。你看，把责任揽自己身上。所以说，这个古玩鉴定在行里来讲呢，怎么办？一般的都是谁出钱，他向着谁来说。
1: 嗯，
0: 所以有时候过去呢，我们这个古玩鉴定一般来讲，请人长眼，在过去的古玩行里是要给长眼的费用的。
1: 嗯，
0: 给长眼的费用的话呢，那么谁给这个费用，他就会对谁负责。
1: 嗯，
0: 你看这里头他说的这几句话，就为这个故事埋下了一团疑云。你要是看到这，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懂的话，你看着没毛病啊。
1: 嗯，
0: 但是这里有问题。第一句话说什么？紫檀的材质。
1: 嗯，对，
0: 这没问题啊。你现在做的这个半桌紫檀材质，明朝做的半桌也可以说紫檀材质，清朝也有紫檀材质。第二句话就问题就出来了，明式的那可不是明代的，就明朝那个式样，不是明朝做的。
1: 哎，这有学问啊。
0: 这有学问吧。
1: 哦，
0: 所以你看这明式的，然后再往下说禄份很高，就是刚才我们说的没错啊，半桌历史上都是高禄份的，都是有钱人家里用的。你看谜团开始浮起了。
1: 嗯，
0: 哎，你像我们这个在圈里混的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1: 哦，
0: 但往往这样的老板和这个肯定不明白，后边肯定有事儿，不信你再接着读。
1: 哎，行家把这个专家就送出门外了，递给专家一个信封啊，这行规嘛，
0: 红包嘛
1: 、啊、可是他万万没想到啊，自己此时成了别人局里的一颗棋子，而他将会为这笔鉴定费付出惨痛的代价。怎么说呢？镜头转到拍卖会，老板啊信心十足，是吧？最终呢叫到98万，
0: 哎，
1: 没人跟他争了。那捡漏了，
0: 简单，专家都说好嘛。
1: 是啊，这兴高采烈的老板就把这个半桌送给了对方，结果没多久，你猜怎么着？
0: 啊，
1: 给退回来了。老板不解呀，找人打听怎么回事啊？怎么我送礼他退回来了？后来人说呀，对方啊找人也鉴定了，并非古董，对方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0: 哎呦，
1: 认为你这老板没诚意，送我一假的呀。
0: 哎，
1: 当务之急啊，就赶快找这拍卖公司退货呀。可是拍卖公司给的回复是什么呢？听好了， 这件拍品当时在拍卖会上标签注明是明式家具，而不是明代家具，没有任何违规行为啊。
0: 对呀、啊，人家并没有说这是明朝的嘛。你看刚才那专家说的也是，这不是明朝，人没说不是明朝，人避而不谈，人说这是明式的。
1: 对，
0: 你看这就说明这老板呢还是涉世太浅了，
1: 也不懂，
0: 不懂明式明代，他弄不清楚。
1: 嗯，
0: 哎，
1: 然后这个拍卖公司不给退货，老板就想起那行家来了。
0: 啊，
1: 后来那行家留的电话呀打不通，再次找人一问呢，找不着，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0: 这就拿钱跑了，
1: 跑了、啊、跑路了。
0: 对，
1: 哎呦，老板这时候是吧暴跳如雷，觉得自己上当受骗了，咽
0: 口气。对，
1: 对吧，你这得出在一个人身上啊。说拍卖公司不给退，行家消失了是吧，哎，那专家呢是吧，那个专家是不是也参与这个骗局了呀，咱们不是找不着行家吗，那咱们就找这个专家出气
0: 啊。
1: 结果这局中局就来了
0: 啊，第二个局、
1: 第二局来了。老板跟这个人窃窃私语说，这个主意你听听行不行。没过多久有人找上专家了，自称是老板的秘书，说哎呦，您上次给我们看的那个条案啊，老板太满意
0: 啊，反而没怪罪，
1: 没怪罪，哎呀，礼送成了，事儿也办了，我们老板接了一大工程，想再买一个，有没有啊。专家说，哎，我只是帮人鉴定东西好坏，你要是想买家具，我建议您去拍卖会买。
0: 哎，你看这专家还是比较公正的，
1: 哎，很公正啊，
0: 很公正。
1: 说，哎，但是您懂行啊，上次你给我们老板建的那张是吧，那个紫檀半桌是个假货，根本就不是明代的，我一眼就看出来是一个做旧的半桌，可他就是一棒槌，什么都不懂。这次啊，您帮着我再做一个跟上次一模一样的紫檀半桌，卖他100万，您再出面做个鉴定，事成之后啊，咱俩五五分钱，您觉得怎么样？
0: 这有点拉拢腐蚀的意思啊。这专家怎么说？
1: 哎，专家说，我当时鉴定只说了木头是紫檀的，样式是明代的，我可没有说过年代啊。之前那个人找我来鉴定，也只是让我帮着看看木头和样式，对不对？没说让我给家具断代啊。他说你们自己跟老板说去啊，最后你们老板花多少钱买那是你们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我只是拿了鉴定木头跟样式的钱，我哪知道里面有别的意思啊。
0: 对，说到这儿我明白了，什么明白什么了呢，这种事儿在我们行里经常有。
1: 嗯，
0: 就是请我们鉴定的时候，就是往往专家出面鉴定的时候，他要听取啊，就是这个给鉴定费这方的一个大致情况。
1: 嗯，
0: 但是一般专家呢都会有一个责任心，就是我不能跟你胡说，对吧？像刚才专家说了，你看我只说是紫檀的，没错吧？
1: 嗯，
0: 我只说是明式的，没错吧？那意思是什么？我没跟你胡说。
1: 嗯，
0: 哎，但是呢，人家给我钱的这方呢，我按照人家的这个主观性去多说一点。
1: 嗯，
0: 那么你们这个有什么问题跟我没关系？这时候专家主要是第一，自己还不知道对方是做局呢，这个从这里就能听出来。
1: 嗯，
0: 但是再往下会发生什么就不好说了。
1: 哎呀，再往下应该说是威逼利诱啊。
0: 啊，
1: 这个威逼利诱，这个专家说，不管怎么说呀，您作为专家脱不了关系哈。那秘书就说了，
0: 啊，
1: 反正我们老板也没发现，现在刚好又要买一张，您就帮我一把呗，是吧？100万卖给他，除去家具成本20万，还剩80万，对吧？你要觉得少，我给您50万，我拿30万。
0: 哟，加码了。
1: 哎，专家一开始不为所动啊，我看你找错人了，我收鉴定费收的是心安理得，这种骗人的事我不干，也干不了，还是另请高明吧。
0: 这专家挺好的，
1: 哎，
0: 真是挺有良心的。
1: 这秘书一撇嘴，您就不怕我把上次您给老板鉴定的结果添油加醋的告诉老板，顺便再向媒体卖个消息，说某某知名专家收受贿赂虚假鉴定，我想记者肯定会喜欢这条新闻。你专家呀，又急又气，憋了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秘书又说，别生气啊，我在老板身边这么多年非常了解他呀，对送礼的事儿啊是吧，这不是特在意啊，咱们以后长久合作，这次我只拿20万，剩下60万都归你，好不好？
0: 又加码了，
1: 又加码了。

0: 专家一听自己的小辫子攥人手里，不合作这名声就搞臭了呀，以后别想在行里混饭吃了。要是跟他合作，不但能继续做专家，还能得到一大笔钱，诱惑忒大了，怎么办？思来想去，决定最后赌一把。
1: 哎呦，
0: 你看看，就最后这个决定啊。
1: 我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个钱呐、啊、是一方面，这秘书拿钱，你看从十万、二十万、三十万一点点往上落、
0: 嗯，
1: 这个只是一方面。就刚才有几句话确实击中了这个专家的要害了，就是你要不干这事儿。
0: 嗯，
1: 那咱走着瞧，我给你把这事散出去，
0: 嗯，
1: 我把你的这种丑恶的这种劣迹，我给你往新闻媒体一搁，哎呦，那这个是公共人物，就怕这个，
0: 在乎名声嘛，
1: 哎呦，对，连上街连痰都不敢吐，你说这要让新闻再一报道，他帮着作假，那这种人就完了。
0: 嗯关键是他干了这个事儿啊，其实是进了人家的局了。
1: 对，
0: 人就相当于把整个这个过程都给记录了下来。非常感谢于红艳老师，这就是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收藏囧途》。今天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再会。
2: 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FM 97.9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 97.9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2: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1: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2: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3: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家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4: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3: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5: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3: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6: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设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3: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7: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3: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8: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3: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

0: 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1: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2: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3: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4: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5: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 让市场的活

0: 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2: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2: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霜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近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6: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5: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 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七六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4: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六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9: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8: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1: 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0: 截至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2: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13: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2: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丰涛
14: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道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定期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4: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1: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扬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15: 这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1: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15: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1: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15: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1: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15: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才下去。
1: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15: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8: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
4: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8: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4: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

0: 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絮飞腾，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欢迎收看双聊新闻。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2: 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市教育系统召开2025到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22号，市委书记张绍恒深入部分乡镇街，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农业特色产业发展和农田排涝工作进行调研。在辽西街博然菌业有限公司，张绍恒走进菌种培育和红姑娘种植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菌种培育产品销路、产能规模、经济效益等情况。他说，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将特色农业产业作为推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载体，拓宽销售渠道，延伸产业链条，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扩大产业辐射带动范围，让更多群众就近参与产业发展。市农业农村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做好要素保障、政策对接等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在纳木乡政府，张绍恒说，纳木斯蒙古族乡要把自身发展放到全市发展大局中去定位，切实发挥好城郊乡的独特作用，要量化发展目标，明确攻坚方向，推动发展规划从定性向定量转变，要深挖特色优势，重点围绕民族特色、交通区位、特色农业产业等方面细化工作举措，盘活闲置资源，推动各项工作提质增效。要务实可行解决实际问题，扎实做好边界治理、人居环境整治、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在全市发展大局中展现更大作为。在红旗街白菜村，张绍恒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农田自涝情况。他说，各相关部门要联动协作，密切配合，立足全域视野，系统考量上下游水系脉络、区域汇水规律及村庄分布情况，科学设计排涝沟渠，为后续工程落地实施奠定坚实基础。随后，张绍恒以四部两职方式深入王奔镇屠宰场，就制售假劣肉制品情况进行暗访。他说，企业要切实扛起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入场查验、品质检验、消杀管控等制度，全力保障市场供应和肉品质量安全，要强化车间卫生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全面排查电路设备、机械操作等环节安全隐患，坚决防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郑大威、林涛、申显龙参加调研。7月22号，市教育系统召开了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教学工作总结大会。
2: 会议首先宣读了关于2025至2026学年度下学期双辽市各学段教学实际的通报，为扎根基层、默默奉献、实际突出的各学段教师代表献花致敬。随后，教师代表分别做经验交流。会议指出，本学期全市各学段教学工作多点开花，成果喜人，高中教学成绩可圈可点，职业教育成果出新出彩，义务教育工作推进扎实有序，学前教育活动绘声绘色。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要清醒认识到当前各学段发展仍存在不均衡、不充分、不精细等短板问题。会议要求，要紧紧围绕既要迎检过，又要质量提，还要发展稳的基本思路，持续推进各项工作，高度重视教学工作，要准确把握政策导向，及时解决教学问题，深化教师队伍建设，依托人工智能赋能教学。会议强调，教育工作如同耕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全市教育系统要带着对教育事业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紧盯教学质量这个核心不放松，直面问题不回避，真抓实干不松懈，共同推动全市各学段教育教学质量再上新台阶，不辜负市委市政府的信任，不辜负全市人民的期盼。市教育局领导班子成员、教育教学相关负责同志及教师代表共计600余人参加会议。
1: 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丰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厚植群众爱党爱国情怀， 近日，由市文广旅局主办、市文化馆承办的“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群众文化惠民文艺展演在茂林镇精彩上演，为当地群众送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立足基层，贴近群众，精心汇聚茂林镇13支优秀基层文艺队伍参演，参演人员均为本地文艺爱好者，大家以饱满的热情、昂扬的精气神登台亮相，用灵动的舞姿、真挚的情感歌颂新时代美好生活，充分展现出茂林镇群众积极向上、幸福昂扬的精神风貌。展演现场氛围热烈，内容丰富，涵盖秧歌舞、扇子舞、广场舞等20余支特色舞蹈作品。欢快的节奏、优美的舞姿、出色的编排，将传统文化魅力与新时代新风尚完美融合，既彰显了民间文艺的鲜活特色，也生动演绎了基层群众在党的引导下安居乐业、乐享生活的幸福场景，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群众文化的独特魅力。展演活动尾声，与会领导为各参演优秀文艺队伍现场颁发荣誉奖牌。此次惠民文艺展演以文化赋能基层治理，以文艺凝聚民心力量，不仅丰富了乡镇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更切实地传递了爱党奋进的时代主旋律，为乡村文化建设注入了蓬勃动力。当前正值农作物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近日智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组建农技服务小队，深入各村田间地头开展跟踪回访工作。工作人员走进适用本企业生产的有机肥的种植地块，实地查看作物的长势，面对面倾听农户种植体验，持续跟进田间技术指导，切实做好全周期农技配套服务。回访服务队伍先后来到辽东街丰聚村、博山村、柳条乡后续村、秀水村、柳条村、兴隆镇耕耘村开展实地走访。农技人员现场观测作物长势，探查根系生长情况，与农户交流田间管理举措。围绕高温多雨气候，普及病虫害绿色防控、科学水肥管控方法，及时回应农户施肥当中的相关问题。根据智联农业负责人介绍，常态化田间走访回访是企业一站式农技服务体系当中的关键环节。企业销售的有机肥聚焦土壤改良，提升耕地肥力，企业服务不只局限于播种前期施肥技术指导，在农作物完整生长周期持续跟踪服务，直观地检验肥料施用成效，加强农户的田间科学管护。柳条乡秀水村农户王海龙：
3: 没有，咱们这个智联农业也接触不到这么好的产品，尤其把肥给我送到现场，告诉我每公顷对多少，怎么样去使，和大化肥怎么去掺拌，所以说从服务到咱现在看这个真实效果，我给我的感觉啊，咱们智联农业产品非常棒，那个工作人员也尽心尽力，服务的也非常到位，挺好。
1: 未来智联农业将继续坚守基层农事阵地，不断优化全程跟踪农技服务，积极普及测土配方、科学施肥理念，持续保护与培肥黑土地，多措并举保障农户丰产增收。
0: 近日，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干警深入辖区企业，开展了一场主题为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的普法宣传活动。此次活动旨在通过零距离普法帮助企业守住钱袋子，护航企业平稳健康发展。活动现场，法院干警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普法资料等方式，不同于枯燥的法条宣讲，干警们依托近年来审结的电信网络诈骗典型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拆解了诈骗分子的作案套路、惯用话术及隐蔽陷阱。干警重点剖析了各类诈骗案件的受害群体特征及风险隐患，直观展现了诈骗犯罪对企业经营和个人生活的危害。活动中，法院干警还结合审判实践，针对企业的诈骗特点，以案释法，结合典型案例，对相关法律进行了重点解读，令现场人员受益匪浅。这是本台通讯员报道的。
1: 纵览国内资讯，关注民生发展，凝聚精彩瞬间。请看一组图片新闻。人民网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以人民币计价的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88.7%。集成电路即我们平时说的芯片，被广泛应用于智能装备、电子产品当中。 上半年我国 AI 眼镜、 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新产品不断涌现，工业机器人出口62.9亿元，增长18.6%，销往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新华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公告，按适用年龄分类明确安全要求，面向14岁以下儿童的相关产品需取得3C 认证，配套加热部件电压不超过24伏，成人款禁止搭配普通电熨斗，不得误导低龄群体使用。公告压实生产、销售、电商平台责任，监管部门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生活小常识，今日大暑正值一年气温最高、暑气鼎盛之时，养生可多食三绿，苦瓜味苦性寒，能够清热泻火，绿豆清热解暑、利水祛湿，丝瓜清热生津，助力大家清新润燥，安稳度过酷夏。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双料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这里有真善美的感人故事，敬意奉献，助人为乐，孝老爱亲，
1: 用真诚传递温暖。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在你身边。在卧虎镇东方红村，提起李连华，村民们都会亲切地喊她热心大姐。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怀揣一颗淳朴向善之心，常年奔走帮扶村内孤寡老人和困难群众，数十年如一日默默奉献，守望相邻，用日复一日的善举温暖了整个村庄。
2: 自1997年开始，李连华便开启邻里帮扶之路。平日里他挤出务农操持家务之外的全部时间，常年走访照料村内孤寡老人困难群众，用心守护村里弱势群体。逢年过节，他还自费购置生活物资上门慰问，风雨无阻，从未间断。乡亲遇到急事难事时，他永远第一时间挺身而出，主动出钱出力排忧解难。他还一直照料生活不便的老人，及时化解他们各类居家安全隐患，谁家遭遇变故，他也总会主动上前搭把手，用陪伴安抚需要帮助的家庭。李连华每年有上百天的时间都奔走在帮扶路上，牺牲大量休息时间照料乡邻，数十年持之以恒，默默付出，从不求任何回报。他的善举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夸奖。卧虎镇东方红村党建员丁丽琴：
3: 李连华是公认的热心人，平时谁家遇上点急事难事啊，他总是第一时间的主动上前帮助。他的善举呢，也带动了不少村民主动互相帮助，很好的弘扬了邻里和睦的好风气，是值得全村人学习的榜样。
2: 30年点滴善举，温暖了全村百姓。李连华用朴素善良感染身边所有人，带动全村形成崇德向善、守望相助的文明乡风，以平凡坚守书写乡村邻里温情。而这位热心大姐仍日复一日行走在村中小巷，持续用细碎善意传递人间温暖。李连华：
4: 这30年来，我们这邻里之间有啥困难，我及时帮忙。我们村这孤寡老人特别多，我有困难我及时帮助他们。你是种地呀、啊，你是那啥，他干不了的重活啊，我及时帮忙。我也希望以后像我一样的有爱心的人也参与进来，对这些老人多多有爱心，多关爱他们，让他晚年有老有所养，老有所乐。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
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节目。您听到的每一条新闻，看到的每一帧画面，都依赖地下光缆的畅通。施工前请拨打12345查询线路图，别让挖断的光缆切断千万家的视野。保护广电设施就是守护信息的生命线。
0: 法律明文规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最高可判7年，盗窃电缆、损毁基站，莫为蝇头小利触碰法律红线。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社会共监督。请保护广播电视发射塔，让安全信号永远在线。
6: FM97.9 兆赫为您量身定制的音乐电台，您的专属音乐频道。这里有最流行的金曲，最经典的老歌，最前沿的音乐资讯，最专业的音乐解读，为您开启一顿顿美妙的音乐之旅。无论您是在上班途中、工作间隙，还是在休闲时光、睡前片刻，打开 FM97.9 兆赫，让音乐如影随形，陪伴您度过每一个美好的瞬间。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生活中总有一些时刻需要一份温暖的陪伴。FM 97.9兆赫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就是您身边最贴心的朋友。当您开心时，我们与您一同欢笑；当您难过时，我们给您安慰和鼓励；当您疲惫时，我们用舒缓的音乐为您放松身心。让我们的声音成为您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陪您走过人生的喜怒哀乐。

在每一个晨曦出露的清晨，在每一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调频 FM 97.9，双辽人民广播电台始终陪伴在您身旁。我们用温暖的声音为您驱散孤独，用动人的故事伴您进入甜美的梦乡。无论您是在繁华都市的车水马龙中，还是在宁静乡村的小道上，只要打开收音机，就能感受到那份浓浓的情感依托。 FM 97.9兆赫，您的心灵伴侣，与您一路相伴。 FM 97.9兆赫，您的资讯直通车，这里有最新的时事新闻，让您第一时间了解世界动态。这里有实用的生活资讯，为您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锁定 FM 97.9兆赫，获取全方位多角度的资讯信息，让您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暴雨来袭，警惕莫松懈，远离高墙危旧屋，避开低洼积水处，不向河道扔杂物，排水畅通保安全，遇险情别慌张，听从指挥快撤离，防汛无小事，平安靠大家，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风险，共守家园无恙。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暴雨天气减少外出，远离河道低洼地带与电力设施等，发现险情及时报警，全民携手严守防线，平安度过汛期。雨天减速慢行，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路边积水藏隐患，小心缺失松动井盖，户外广告牌易坠落，雨天切莫树下停留，发现落水电线速远离，及时拨打求助电话。

0: 困在马石山上，八路军指战员挺身而出，发起了救援父老乡亲的突围战，也涌现出多个英雄群体。本期节目，记者来到胶东昔日战场马石山，探寻抗战往事。马石山位于山东半岛乳山境内，主峰海拔467米，地势险要。整个马石山地区是胶东地区重要的抗日根据地。1942年11月，日本驻华北派遣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纠集了青岛、烟台、莱阳等地的20000多敌军，在他亲自部署和指挥下，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冬季大扫荡，并制造了惨绝人寰的马石山惨案。1942年11月17日，敌军由青岛高密分成汽车数百辆，沿燕青路、燕围路向莱阳、栖霞、福山等地大量增兵。21日，莱阳、栖霞、福山的敌人全部出动，以20000兵力合围以崖山、马石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在飞机、军舰的配合下，敌军以密集的队形拉网合围，并采取疏避战术，白天无山不搜，无村不疏，晚上野地露营，在各个要道山口挂上铃铛，每隔30-50步燃火一堆。23日，日军开始收网于马石山地区，被围在内的群众达数千人，还有部分地方干部、八路军的伤病员以及少数和大部队失掉联系的战士。马石山红色教育基地马石山石勇士纪念馆工作人员宋菲菲告诉我们，
1: 当时是在日军扫荡的时候，胶东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党政军机关、兵工厂、医院等都已经突破了围网。当时围在网内的一共有6000多名群众，也在八路军小股部队的带领下，已经大部分已经突围出去。日军当时的拉网合围扫荡，这就最终失败了，所以日军就将魔爪伸向了手无寸铁的群众，制造了当时震惊的马石山惨案。当时遇难者人数不少于1500人，仅23日傍晚至24日上午，日军在马山地区就杀害了503名居民。
2: 这个居民当时他们不是在自己的村庄里，都已经被那个堵到那个马石山上去了。
1: 对，已经被围困在马石山地区了。当时是栖霞、牟平、海阳还有牟海县很多地方的群众，当时是他们被日伪军驱赶到了马石山地区。
2: 那这个牟海县是现在大概什么地方？
1: 牟海县就是现在的乳山啊，乳山以前史称牟海边区，
2: 周边的村子里都被赶到山上去了
1: 啊。对对对，因为当时说这个1500人死亡的是包括马石山山上和其余附近村庄的人数，就是23日和24日上午的这些是在马山地区，一共死亡的是503名居民。
2: 这些照片都是咱们战地记者拍下来的
1: 吗？拍下来的。你像这个，这是上石棚村19岁的这个妇女干部王秀清，她被日军抓到后遭百般凌辱，后来被日军用刺刀穿胸而死，非常的凶残，
2: 内脏都
1: 已经流出来了，而且日军连孩子都不放过，许多孩子也惨遭日军杀害。他们有的日军将孩子从山崖下扔下，被他们牺牲为摔西瓜，非常的惨无人道。像这位老人，他叫陈金普，他们当时一家8口人和邻居一个人躲藏在戴云村南山上的一个山洞里，当时被日军用火焰喷射器当场烧死了8个人，只有他一人烧伤幸存。你像这两张照片，这就是金银钉采石坑，当时在坑外是有9名群众被日军用拴成了一排，从前面用枪对胸射击，当场死亡就7人。在坑里当时躲藏着是60多名百姓，被日军用机枪扫射，50多人当场死亡。那些活下来都属于纯属命大。这样。
2: 那就是当时的这个情况也是后来幸存者他们
1: 幸存者叙述的
2: 叙述的。
1: 你像这个就是幸存者之后可能采访的时候拍摄的照片。
2: 陈金普就是一家8口被杀害了。
1: 对，被杀害的。这个刘金发他的也是一个突围战的一个幸存者，当时日军抓住他之后向他要粮要人，他拒绝之后，日军用刺刀朝他的胸肺腹部各刺了3刀。那这是照片上非常清晰的展示出他当时身上的这3处刀的这个刀痕，
2: 也算是死里逃生了。
1: 死里逃生，活下来了。你像这面墙上是我们展馆里面仅是一部分遇难者的名录，它来自的是2006年抗战调查伤亡统计，当然这只是部分遇难者名录，当时死亡的人数比较多，有一些就无法考虑，
2: 有的可能全家都遇难了，是吧？
1: 对对，
2: 有没有？
0: 1942年11月23号，凶残的敌人完成了对马石山的包围圈，正当数千名群众身陷绝境、走投无路之时，被围在网内的八路军

0: 举债员挺身而出，发起了救援父老乡亲的突围战。
1: 那你像这个就是我们马石山突围战中的各作战英雄群体的一个作战路线示意图。当时被围困在我们马石山地区的英雄群体主要有石勇士所在的山东军区第五旅师三团三营七连六班，和十八勇士所在的胶东行政主任公署警卫连公安局三排，和胶东军区十六团、十七团七连和东海军分区独立团二连一排等，主要都是一些零散的部队，都是八路军零星部队，因为当时的大部队都已经突围出去了。
2: 其实是有机会可以突围的，是吧？
1: 就像石勇士，石勇士当时他们是执行任务路过马山地区。
2: 他们是执行什么任务？
1: 是过来是领军资，领军物资，然后到马山地区的时候就被日军围困到这里。当时他们是很有机会突围出去，但是为了解救马山上的群众，他们留下来了。四川为王，
2: 讲一讲当时在这个突围当中他们都是怎么做的。
1: 那我主要介绍一下石勇士吧。石勇士当时是在42年11月23日那天傍晚，他们执行任务路过马山地区的时候，发现了数千名被围困的群众，当即他们就决定留下来帮助群众突围。他们当时掩护了上千名群众突围，但这十名八路军战士却长眠在我们马石山上。
2: 掩护突围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
1: 一共是当时我们这十勇士是四闯围网，四进四出。第一次闯围网的时候，是他找到了一部分的群众，与群众当时研究突围路线，然后带领这些群众，趁日伪军人困马乏，王天元就带领着战士们干掉了当时火堆旁的哨兵，扑灭了两堆火，带领着第一批200多名群众就已经顺利突围。一闯围网是非常的顺利，但是趁夜战士们没有走，又返回了马石山，当时又找到了海阳县的100多名群众。
2: 第一次闯围网的那些群众就都
1: 已经顺利突围，
2: 可以
1: 安全，
2: 比较安全了。
1: 然后
3: 第二次
1: 闯进入围网之后，他找到海阳县这100多名群众，王定元就将这9名战士分成了3个组，他们当时是分组出击，分散突围。王定元当时是带领战士又打通了一处新的突破口，然后领着一部分群众从新的突破口突围。当时其他2组是从第一个突破口带领着部分群众突围，又救出了300群众。
2: 这是第二次。
1: 在第三次闯入围网后，这十勇士就汇合了，然后带领着他们找到的第三批数百名群众陆续赶到了第一个突破口。这个时候东方就已经发白，敌人就发现被杀死的鬼子，然后就鸣枪赶来。王定元当时命机枪新火力，他带领战士们向据守的敌人就扑了过去。当时在战斗中一名战士牺牲了，王定元、王文礼还有许多人也受了伤，当时这些群众就从战士们用生命撕开的突破口冲了出去。三闯围网，第三次闯围网很成功，但是也有损失。四闯围网是当时石勇士当得知还有满满一沟的百姓被围困的时候，他们就迅速奔过去。等找到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此时山下已经有很多的日伪军。当时这9名战士是与20多个鬼子遭遇，他们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
2: 20多个、那就是说敌人的
1: 人数比
2: 咱们
1: 要
2: 占很大的优势，
1: 因为当时仅剩下9名战士，还有一些手无寸铁的一些老百姓，
2: 可能弹药也
1: 不充足。他们当时就是用刺刀跟敌人拼刺刀展开的白刃战，然后最终又有3名战士牺牲，又救出了数百名群众。当第4批群众已经大部分突围之后，这6名战士为了保住这个突破口，把敌人引开，他们就登上了与群众突围相反方向的马石山主峰西侧峰顶。
2: 他们把咱们现在纪念馆所在的地方吗？
1: 对，我们现在的所在的地方就是马石山当时的这个战斗的一个主战场。把敌人引向这儿，把突破口，这样就让群众突围。然后6名战士当时跟与敌人在马石山西侧的这个峰顶上展开了厮杀。在当时的时候，是战士们以的一道石墙和几处天然岩石为掩体，与敌人殊死拼杀，子弹已经打光了，他们就用石头砸向敌人。当时最后只剩下班长和2名战士，当敌人攻上来的时候，3人宁死不降，抱在一起拉响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非常惨烈。
2: 他们这个事迹后来是怎么被知道的？
1: 因为当时他们掩护部分群众突围，可能是有幸存者。再一个就是当敌人撤退之后打扫战场的时候，他们发现就是 围困在马石山区，有很多部队的番号。当时石勇是这个部队的指导员，和那个机枪手赵廷茂，他们就是归属于的，就是我们山东军区第五旅十三团三营第七连六班，通过部队的番号找到的这个十名战士。但这十名战士只有七人的姓名被最终找到了，还有三名战士至今姓名无法考证。
2: 那就是说咱们这个名录上的这七位都是我们后来找到的，
1: 相继找到。就像公子帆和林武斋这两位才是近几年找到的，
2: 包括就是他们的这个像也是
1: 通过艺术家创作的，创作的石勇石的形象，
2: 真实的形象
1: 啊，对对对，没有办法考证
2: 了。
1: 那
2: 刚才一直提到的王殿元是他们的班长，
1: 是他们的班长。这里还有一个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们战斗在马山部队上的另外一个作战的英雄群体，胶东行政主任公署的警卫连三排的十八勇士，他们的指导员和石勇石的班长是同名的，都叫王殿元，而且他们的籍贯都是荣成县，但是经过考证确实是两个人
2: 啊，确实，因为这个太容易引起
1: 误
2: 会了。对对对，那个十八勇士是怎么回事？
1: 十八勇士是他也是我们的胶东子弟兵，当时也是为掩护马石山上的群众突围，他们坚持战斗，最终也是十八个人全部壮烈牺牲了。他们的警卫连指导员王殿元的存根当时是在他的军装里面找到的，籍贯是荣成县布柳公社王官庄
2: 啊。真是挺巧的哈。
1: 对对对，
2: 英雄的名字都是一样的。那剩下的就是除了咱们说的这个十八勇士、十勇士之外，还有一些作战英雄群体，他们基本上也是做的相同的事情。
1: 对，而且就是基本上为了掩护群众突围啊，班不成班，排不成排，有的整班整排整连的就牺牲在马石山上了。
2: 基本上这个突围是用了多长时间？就是整个的这个被困群众的突围，
1: 他们是从23日傍晚的时候，日军就已经将马石山围住了。然后
2: 42年11月23日
1: 傍晚的时候将马石山围住，然后部队掩护群众突围，基本是他的作战时间就是23日傍晚至24日的上午这一个时间段。像这几个展示的就是石勇士使用的三八大盖机枪和汉阳造步枪和那个歪把子机枪。
2: 那他们这十勇士之前也参加过作战是吧？就是除了这次他们要运送这个物资，对，之前也是有作战经验的。
1: 对，应该是跟随部队，因为当时这十勇士所在的七连就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连队。它归属于的是第27集团军，很有作战经验。
2: 其实上面还有说，在打退敌人多次进攻之后，日军派飞机前来助战，看来他们这个非常大规模的。
1: 当时日军是动用了26艘舰艇和10架飞机配合对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
2: 还有舰艇。
1: 还有舰艇，而我军的这个作战的武器和装备与日军来说相差非常的悬殊。但是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我们八路军也是与敌人殊死拼杀，表现了坚定的抗敌斗争信念。这是突围战中的一个亲历者张在田和十三团政委李炳令写给这个亲历者张在田的一封信。
2: 俊卿他不是有一篇小说叫马石山上吗？他也提到了，就是当时他也是被救的。他当时已经参加抗日了，是吧？
1: 俊卿还有马少波这两位作家都是突围战中的亲历者。他们当时也是在马山上受部队的救护突围之后，所以他们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应该是更加深刻的。
0: 著名作家俊卿当时在海洋做文教工作，他和县政府的工作人员还有小学教员十多人，在11月23号凌晨危难时刻遇到了石勇士正在率领第三批群众向西突围，当即随队同行。俊卿回忆说，他是跟那位大个子机枪射手身后突围的，当时没有问姓名，至今还记得他一再提醒大家的话，先紧跟上，不要掉队，保持肃静，不要惊动敌人。俊卿说，分手时他也在场，耳闻目睹了石勇士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返回救人的感人情景。俊卿脱险后含着激动的泪水写下了马石山上，1954年改编成小说。
2: 最著名的就是这十勇士群体，为什么大家会对这十勇士印象这么深刻啊？
1: 其实其他的几个就作战英雄群体与十勇士，他们都是一样为救护群众血染青山的，但十勇士最因为他们是四闯围网就是他们每一次闯出围网之后，他们都有可以 自己脱身的这个机会，但是他们每次都放弃了脱身的机会，最终留下来，所以非常的令大家觉得特别的感动。他们当时本身是执行任务路过这个地方的，所以
2: 说
1: 他们可以受命的，对，所以他们可以随时就是撤出撤离，他们也可以继续就是回到部队去参加其他作战，他们没有留到了我们马石山为掩护群众突围，最终全部壮烈牺牲。
2: 因为来的时候已经修了盘山路了哈，可以通车了，但是我觉得山其实还挺陡的，对，就当时包括这个老百姓也好，包括日军，他们是怎么知道这个山上的？
1: 当时这个日军的这个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他是1942年10月8日来到的这个胶东山腰胶东地区的烟台，他亲自部署就已经对胶东地区进行拉网合围了，所以到23日的时候，这已经算是合围的一个尾声了，
2: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1: 对，
2: 就是说群众跑到山上已经跑了一段时间了，
1: 对。而我们这个山呢，马石山，因为它这个地势比较险要，所以比较适合藏匿，就是人群的这个就是隐蔽，所以当时日军在山下点燃火堆，我们就是借助于这个山体的这个险要和地形的这个复杂，所以这么多人才突围了。
0: 那也把当时日军扫荡的这个情况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1: 当时是10月8号，这个日军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他来到烟台部署，当时出动的是日军1.5万人，伪军5000人，以26艘舰艇、10架飞机配合，对我们胶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拉网和围实大扫荡。
2: 当时的目的是什么？
1: 当时的目的是消灭胶东的党政军机关和八路军主力部队。
2: 消灭
1: 、对。而我们当时这个党政军机关和医院大部分已经突围出去了，
2: 就是说在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就突围了，还是说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
1: 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顺利的就突围了，因为这些大部队如果被包围在里面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损失太惨重了，所以我们要保留有生力量，所以大部分部队突围了，所以最终被围困在马山区的仅是零星部队
2: 零星部队。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多，就6000人对吧，
1: 六千多人，大部分都已经突围出去，在这些部队的小部分部队的带领下，大部分突围出去了，所以日军来到马石山上，看他的拉网合围失败了，所以他就恼羞成怒，魔爪伸向了这个手无寸铁的群众。
2: 最终的这个人员的伤亡情况是什么样的？
1: 当时在马石山地区附近，包括附近村庄的遇难者人数大约是1500人，因为当时这个也是就像说很多人都已经牺牲，没有办法准确的进行考证。
2: 1500人，这指的是战士和群众
1: 、就包括附近村庄的，当时就是突围战中附近村庄的群众
2: 1500人。然后咱们的战士牺牲的
1: 是400多名指战员，
2: 400多名，然后突围的是6000多名群众。
1: 对，6000多名群众。
2: 我看到就是你们有一个资料，一个说法，就是差不多平均就是15名群众突围就得有1名战士牺牲。
1: 是这样的，因为当时这个战士们他们的任务就是想把这个群众带出去，所以他们当时都是已经抱着必死这个信念，所以战士的牺牲这个情况是非常惨重的。
0: 这个日军采用的是梳篦式战术，这个怎么理解？
1: 大扫荡的时候，这个梳篦式战术，他们主要就是指的是，每隔一个地方，他们就设置岗哨，设置岗哨，然后把群众围到这个网里面，就是打线内战。打线内战，把我这些群众包括作战的队伍都给他围到这个一定的区域，然后不断的缩小这个包围圈，然后直至把所有的这个里面的群众和作战兵力全部消灭。
2: 那这个梳篦其实梳篦是指的就是它这种密集哈、
1: 密集对，
2: 拉网合围，
1: 对。
2: 看到日伪说法，只要进入合围圈的，天上飞的小鸟要挨3枪，地上跑的兔子要戳3刀。共产党八路军插翅难逃。
1: 他就是当时对我们这个八路军战士以及对我们这个山区的这个情况，可能都当时不是特别的这个了解。你包括就日军的大队长田馥正信，他在后来的记述中，他总结他们失败的原因就说到了，我们山岳地区的张网是非常困难的。他在当时在山岳地区张网非常的困难，
2: 就是到山上。
1: 对，山岳地区，因为它这个山是比较险峻，而且也比较藏身的地方比较多。再就是当时包围网薄，也容易被我军突破。 而且他们是夜间突围的时候，我军比较善于夜间作战
4: 啊，
1: 所以在夜间的时候，他们当时是干掉了不少哨兵，打通了突破口，然后冲了出去。
2: 就是说他们估计的比较乐观，
1: 对对对，他们也是比较轻视我们八路军的作战的这个素质。
0: 实际情况要比他们想象的差别很大。然后我这边有一个就是提到了当时的那个，他是伪军还是顽军？赵宝元特务团啊，对，伪军是吧？他这个日记当中就说到，因为他当时算是跟日军一起来跟咱们方面作战，然后他就说到了，说两万之众用蜘蛛网式之配合大举扫荡全鲁东，每日20里所到之处席卷一空，妇女为之艰，壮丁为之困，东西为之光。这个应该是真实的，因为这是他在日记当中写的。
1: 因为这个赵宝元，我们这个展馆里面对他的介绍就是在1945年1月的时候，是胶东八路军还有民兵一共是1万余人对他发起了这个讨赵战役，然后一举攻克了这个赵宝元总部的所在地万地。
0: 这种拉网不是针对八路军和共产党的，群众他们也是不放过的，包括群众的物资啊、财产啊什么的。
1: 对对对，就是他们当时在拉网合围的时候，他实行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烧光、杀光、抢光。而我们胶东地区的老百姓呢，也针对他的三光政策实行三空：藏空、搬空、躲空，坚壁清野。配合我们八路军的反扫荡作战，
0: 所以在突围的时候会前面会比较顺利，是吧？包括物资和人员的转移还比较顺利的。
1: 对，你就像一些老百姓啊，他们提前都已经把一些军用的物资都已经埋藏起来了，所以说我们八路军的损失不是说是特别大的。胶东人民对这个配合八路军作战也付出了非常大的这个牺牲。
0: 也讲讲咱们这边的纪念馆和烈士陵园的情况，包括咱们现在跟狼牙山五壮士一样成为这个英雄五大英雄群体之一。
1: 我们这个展馆呢，它建的时候主要是分为两个展馆，在我们这个展馆就是一馆是马，主要介绍是以马山士勇士为代表的一个数个英雄群体的作战情况，而我们的二馆主要介绍的就是乳山革命纪念馆，它主要介绍的就是乳山革命史的基地还有烈士墓区。我们的纪念塔是在山上，在马山的主峰上。
0: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我是小丹，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

0: FM 97.9兆赫，您身边的交通广播，您出行的好帮手。我们为您提供实时的路况信息，让您在拥堵的道路上也能畅通无阻。我们关注交通安全，传播交通法规，提高您的出行意识。我们还为您带来丰富的汽车资讯、旅游攻略，让您的出行更加便捷愉快。无论您是驾车一族，还是乘坐公共交通的乘客 ，FM 97.9兆赫，您在路上的最佳伴侣。
1: 双辽人民广播电台，评书联播。
2: 他幼时贫穷，曾为地主家放牛娃。他削发为僧，一身武艺，四海为家。英雄结拜，大闹五科场，火焚真武鼎，反下武当山。磨利剑，要再铸中华。请您收听长篇评书《朱元璋》，由孙洪家播讲。
3: 长篇评书《朱元璋传奇》，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说到，这华云呢，在山中砍柴的时候，就碰到个老道。他砍柴回来呀，挑着一大担的柴，就问人家：“老道喂，你买柴吗？一吊钱一担呐，你在哪个庙里？我给你送去。”这还送货到家的呀。书中按笔交代，来人正是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听到有人喊老道，他留神一看，一个大个儿挑着一担柴迎着他走过来，那担柴足有200斤呢，可是在大个儿身上好像没分量似的。刘伯温就纳闷，这担柴少说可以卖5吊钱，他怎么才要1吊呢？便问道：“壮士，你这担柴多少斤呢？”华云说道：“我也说不清，这是我半天打来的，你要嫌少，我再上山给你打一捆去。”说完抽出扁担就要走。刘伯温赶忙拦住：“你别去了，我不是买柴的，我看你这担柴在100斤以上，怎么才卖1吊钱呢？”华云说了：“我有的是力气啊，多打点也没什么。”刘伯温听了华云的话，再看这个大个，满脸憨厚，相貌出奇，有一副好身板，有一把好力气，心里很喜欢呐，便坐下来和华云攀谈。华云不仅把自己姓什么叫什么，怎么来怎么去，告诉了刘伯温，还特意把那位知府大人如何断案，怎么给他5两文银？哎，这详详细细的和刘伯温说了一遍。刘伯温是越听越高兴啊，心想要是让他学点武艺，将来必有大用。他就问华云：“要是再碰上这样的好人，你愿意跟他去吗？”华云说道：“哎呀，我除了砍柴什么也不会，人家哪能要我呢？”刘伯温说道：“我有个朋友叫朱元璋，他人好，武艺也好，你跟着他学点武艺，不比砍柴强吗？”华云听说高兴地跳起来了：“哎呀，那感情好啊，只要我有了武艺，非把那些害人的官儿、坑人的坏蛋全杀了。你快告诉我，上哪儿去找那个朱元璋去啊？”刘伯温说道：“朱元璋不久就要来襄阳卖乌梅，只要听到他来了襄阳，你就去找他，让他把你收下。 那人家要是不收呢？你见到他就提我让你来找他的，他一定会收你。你姓什么叫什么呀？我还不知道呢呀。刘伯温说道，我姓刘，叫刘伯温，要是把我的名字忘了，你提老道就行了。华云傻呵呵地说呀，我记住了，老道。刘伯温说了一声，随后飘然而去。华云打这儿起呀，天天念叨朱元璋，一直盼了半年也没盼来。前些天他进县城卖柴，才听说襄阳城来了个卖乌梅的朱四，他的乌梅救了襄阳百姓的病。华云想，这个朱四会不会是朱元璋呢？他姓朱，也是个卖乌梅的，没错，准是他。看来这老道说的话是真的呀，我再卖几担柴，弄点盘缠，就到襄阳找他去。这主意一定，这天他又来到山上，猛然听见空中一阵嘎嘎叫声，抬头一看，原来是两只大鹰正在空中打架。不一会儿啊，两只鹰同时掉在山坡上，都摔了个半死，在那儿扑棱扑棱的啊，不住的挣扎。花云一看，撒开双腿绕着道往下边就跑，他想把这两只鹰抓住好做顿美餐呢、啊、谁成想他刚从上边下来，这两只鹰缓醒过来，扑棱一下又飞走了。华云这个丧气就甭提了，眼看着到嘴的肉又飞了，哎呀，往回走吧。正往回走着，一回头瞧见山涧上斜长着一棵茂盛的大树，他用这大铁锚把树的枝干都拽下来，揪了揪捆上，放在旁边，想坐在条石上歇一会儿好加走啊，不想一坐下就更觉得累了，干脆在这儿先睡一觉再说吧。